0: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
1: 落里升腾，
0: 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1: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清晨，
0: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30，现在是早间的8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共度美好晨光。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乌鲁木齐会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较昨天会略有下降。傍晚凉风习习，正适合出门散步或者约上好友小聚。眼下新疆的暑期旅游热度啊是不减，乌鲁木齐市区各大的景区人潮涌动。值得关注的是援疆精品剧目歌舞剧《草原之夜》，来自可克达拉的歌谣，将于8月14号至15号连续2晚在乌鲁木齐大剧院精彩上演，用悠扬的歌声讲述新疆草原上的动人故事。此外，大型歌舞秀《丝绸之路千年印象》正在国际大巴扎印裔大剧院持续上演，将会持续到8月31号。细心的朋友呢，不难发现各大热门景点啊都增设了，比如说像免费的饮水站、行李的寄存处，学生朋友们凭借着有效的证件，还可以享受门票优惠，让远道而来的年轻朋友啊可以玩得更为舒心一些。其实生活不止眼前的忙碌，还有大美新疆的辽阔与温情。愿您今天的每一步都可以踏着阳光，每一刻都遇见美好。早安新疆，早安乌鲁木齐。

0: 静静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为3级。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呢有中到大雨，克州南部山区局地呢会有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达到10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局地有短时的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罗马依市、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呢会达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全疆平原区大部呢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全国天气走向。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显示，截止到今天晚间的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中部、内蒙古中部、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4到6级的风。关注完了天气之后，接下来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提出到2030年，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昨天，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对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的2483批次的产品实施了认证有效性抽查，认证机构覆盖率达到41.18%，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获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做出撤销764张的认证证书的处理。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达到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达到5400余起。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八。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一道咱们新疆人餐桌上的时令家常菜是什么呢？就是萝卜清炖羊肉。这做法家常，滋味鲜美，全家老小啊都非常适合吃。立秋呢是食补的好时候，老话呢常说要贴秋膘，但是这个时候呢是不适合去吃一些大鱼大肉、油腻的食物来进行进补。新疆本地的羊肉呢是肉质细嫩，味道纯正，温补不燥，是秋天食补的绝佳食材。同时呢，在这个搭配上清甜解腻的白萝卜，荤素搭配，营养互补，既可以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又清爽不厚重，完全啊不会给我们的肠胃造成负担。相比于重油重盐的炒菜烧烤，这道萝卜清炖羊肉是清淡养胃，温润滋补。那么日常工作当中呢，比较忙碌的小伙伴或者有外出奔波，身体呢容易疲惫的，常喝这道羊肉萝卜汤就可以很好的去调理身体，补充我们的元气。老人食用呢，可以温补健体，孩子吃完之后

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的8:26，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来为各位梳理一下今天乌鲁木齐城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的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会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会来到34度，那么最低气温呢会保持在24度，风向风力为3级。所以此刻呢，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目前是来到了22度左右。此时此刻我们行进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认真的来听题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出道的是今天这里是新疆跟大家说到的这道互动题目，我们来听听看哈。以下哪个湖泊它是不在咱们新疆的北疆区域？哎，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 A 选项是在康纳斯湖， B 赛里木湖， C 博斯腾湖， D 选项呢是在可可托海。我们来考虑一下，究竟 A、B、C、D 四个选项哪一个湖泊它的定位呢不在咱们新疆的北疆范围呢？所以此刻如果说您对这道题目比较感兴趣，想要参与到今天早间的互动答题的环节当中，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过来。新老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啊，就可以在这个早间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过来了。今天的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将会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接下来让我们聚焦疆内。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发布了最新的金融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末，新疆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到

0: 到了6.05万亿元，同比增长9.4%，增速已连续超过30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民币贷款余额达到3.73万亿元，增长6.7%，高出全国1.5个百分点。其中，企事业单位中长期贷款增长8.7%，住户经营贷款增长18.6%，有力支撑了重大项目建设和小微主体发展。直接融资余额达到2.07万亿元，增长13.6%，债券融资的占比达到31.1%，高于全国。南疆五地州贷款余额增长9.0%，区域金融协调性持续增强。今年以来，自治区工商联依托新疆民营企业投诉服务平台以及12345热线，常态化推进了民营企业诉求收集的办理，实现诉求一口受理、闭环办理。上半年受理民营企业各类困难诉求达到184件，办结了173件。新疆快递业务正在加速奔跑。来自邮政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快递业务量完成了1.97亿件，同比增长了32.67%，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和田尤为亮眼，寄递业务量呢是超过了3740万件，收入突破2.4亿元，日均进出包裹超过了20万个。今年暑期以来，和田市的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老城民俗观光、河滩寻玉体验、夜市的烟火休闲等业态是备受青睐，全域的文旅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和田市累计接待游客是达到了1114.07万人次，同比增长13.71%，实现旅游收入达到72.43亿元，同比增长涨了13.72%，文旅产业发展动能持续充沛。那继续呢，我们再来刷新到的是，截止到昨天晚间的20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5条5处，详情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独库公路的通行情况。截止到昨天，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全尔玛、乌苏邑、那拉提三个入口每天晚间的7点是同步呢会实施交通管制，请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昨天呢是独库公路开通的第72天，从早间的8点到晚间的9点，全线断面累计流量呢是达到了4.34万辆，同比增长76.96%，环比持平。人员流动量达到了7.13万人次，同比增长56.31%，环比略降了0.95%，请持续关注实时路况，安全出行。本节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昨天晚间的11点55分，国道219线，昆仑1号隧道、昆仑2号隧道的路段，因为国道219线的部分路段呢是发生了泥石流，不具备安全的通行条件。该路段呢是实施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今天晚间的8点。
1: 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2: 半点气象。
0: 8点32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为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33度到17度。塔城多云转晴，36度到19度。伊宁多云，32度到21度。博乐小雨转多云，38度到22度。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8度到27度，奎屯多云，35度到24度，石河子多云，35度到22度，昌吉多云，35度到26度，哈密晴转多云，37度到22度，吐鲁番晴转多云，43度到32度，库尔勒多云，38度到26度，阿克苏多云，34度到24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4度到22度，康什多云，33度到22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2度到26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之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塔城市广袤的牧场草原，畜牧产业是乡村振兴、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畜禽疫病防控、养殖技术推广、畜牧产业体制升级，是守护农牧民切身利益、夯实乡村产业根基的关键。在基层畜牧服务一线，有一位扎根畜牧20余年的畜牧匠人。他出身牧区，深耕乡土，从基层的赤脚兽医成长为行业技术带头人。他常年奔走在牧场、草场，专注畜禽防疫、病害诊治、养殖技术改良，扎根一线，服务各族农牧民，用坚守与专业助力牧区产业振兴。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沙湾市牛圈子牧场基层畜牧兽医土拉尔别克阿布都达别克。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土拉尔别克阿布都达别克深耕牧区、守护畜牧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暖心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土拉尔别克阿布都达别克始终扎根牧区畜牧服务的最前沿。他深知牧区养殖分散，草场跨度大，偏远村组防疫不便，畜禽疫病防控直接关系到农牧民的收入和产业稳定。20余年间，他踏遍沙湾市的各大牧场、草场，不惧严寒酷暑，不惧道路遥远，常态化入户开展畜禽体检、疫病诊治、疫苗接种的工作，全年无休奔走在养殖一线，第一时间处置畜禽突发病害，有效防范重大畜禽疫情发生。针对当地传统养殖模式粗放、产量低、病害多等问题，他潜心钻研现代畜牧养殖的技术，结合本地草场气候特点，改良适配牧区的养殖方法，无偿向各族农牧民普及科学养殖、饲料配比、疫病预防知识，手把手指导养殖户规范养殖，帮助无数农牧民解决养殖难题，实现增产增收。多年来，他始终扎根乡土，心系群众，把牧区群众的养殖难题当作头等大事，用专业服务守护牧区畜牧产业的健康发展。他常说，我的根啊，在牧区，能够帮助乡亲们养好牲畜，多挣钱，就是我最大的价值。作为基层畜牧行业的劳动模范，土尔拉别克阿布都达别克积极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主动带动年轻畜牧工作者扎根基层，深耕业务。他整理多年一线诊疗、防疫、养殖经验，常态化开展技术分享，指导青年兽医提升实操能力，培养出一批懂技术、接地气、肯奉献的基层畜牧服务人才。 同时他主动帮扶牧区困难养殖户，耐心解答群众养殖的疑问，积极搭建技术帮扶桥梁，助力牧区形成科学养殖、互助共进的良好氛围，全力推动本地畜牧产业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展望未来，图拉尔别克阿布都达别克说，作为扎根牧区的基层畜牧工作者，我会始终坚守乡土，坚守岗位，持续精进畜牧诊疗和养殖技术，常态化服务各族农牧民，不断推广科学养殖模式，助力牧区畜牧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农牧民增收致富保驾护航。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30，现在是早间的8点4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各位说到的这道互动题目，您还记得吗？以下哪个湖泊它是不属于咱们新疆的北疆范围呢？A. 喀纳斯湖 ，B 选项呢是在色里木湖 ；C. 博斯腾湖 ，D 选项呢是可可托海。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答题的情况哈。三维是给到了这个博斯腾湖，海棠雪说早上好，应该是 C 选项。还有看到了这个大竹哈是给到了 C 选项，包括我们的这个飞云是给到了 C 选项，星辰和我们的六六选项也已经全部收到。所以今天这道题应该是拼手速的题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 A B C D 哪一个选项它的这个定位不在咱们新疆北疆呢？如果说您是刚刚的打开收音机，想要参与到我们今天这道早间的互动答题环节当中，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过来。8点47分，此时此刻这个行进在路上的朋友们，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将您身边的路上的消息，今天出门的心情，早间想要分享的内容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互动题目呢持续我们在这个线上和您相遇，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聚焦更多身边事。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接下来让我们聚焦身边事。福盛安全无小事，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以监管加帮扶的模式，对乌鲁木齐全市重点射线装置使用单位开展了辐射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切实守住了生态环境安全和群众健康的两条底线。作为乌鲁木齐唯一一条四季长流的河流水墨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入选了全国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的清单，获中央财政的支持。此次共计45个项目入选，治理河流的长度约达到5000公里，覆盖全国的多个省份。持续的高温天，公交站点等候的这个公交车时候呢，酷暑难耐，应该怎么办呢？近日，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针对群众的诉求，联合爱心商户紧急投放的爱心行动，在乌鲁木齐市的公交站台旁搭建了崭新的遮阳伞。深绿色的遮阳伞呢，深约达到3米左右，加厚了隔热顶部，将烈日炎炎挡在了外面。截止到目前，天津路、南昌北路、北京路、八道湾路等主要的路段39个公交站点呢是用上了这个爱心凉亭，剩余点位也将根据客流动态来进行调整补充。烈日之下，这一顶顶绿色的遮阳伞成为了街头最清凉的风景线。各位听众，2026年乌鲁木齐市小学入学线上报名呢已于8月7号结束，各区县呢正在有序的进行信息核验。今天的0点起，教育入学一件事小学招生平台是开放了基本信息的查询功能，家长呢可以登录相关的平台查看孩子的基本信息和审核的状态。需要提醒的是，本次查询仅支持查看，不支持在线修改或者重复报名。审核通过的家庭请耐心等待录取学校电话的通知报到，审核未通过的家长也不要焦虑，及时的可以联系所属的区县教育局或者前往线下的指定地点来进行现场办理即可。近期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呢在电商平台热销，外观和普通的手机壳无异，但是售价却高达300到800元。其在摄像头的位置是加装了棱镜，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或者在息屏的状态下呢仍然是可以偷拍侧面的画面。商家销售呢也是十分的隐晦，反复的暗示懂的都懂，主要用途呢就是偷拍和牌局作弊。 而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产品，核心的配件棱镜的成本啊，仅需要几十元。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日常不存在需要隐性拍摄侧面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使用该产品的均可能会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专家提醒，商家拆分销售或者标注禁止偷拍均不可能免责。日前相关线索呢已经反馈至电商平台。

0: 伴随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在周三的早间都可以和美好不期而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各位说到的是以下哪个湖泊它不属于咱们新疆北疆的范围呢？ A 喀纳斯湖， B 赛里木湖， C 选项呢是在博斯腾湖， D 选项呢是在可可托海。那么时间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今天这道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了。答案呢就是 C 选项，这个基本上正确率为100%啊，大家都非常的厉害，手速呢也都非常的快。博斯腾湖呢是位于这个南疆的巴州，而其余三个选项 A、B、D 都是在北疆，所以这道题目您回答正确了吗？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回执消息已经传送到了您的手机上，可以领一场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
1: 嗨，资讯来了。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新疆作家林颖超大赢客出版再现了赶大赢的商业传奇，这一部32万字的长篇小说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以左宗棠牺牲为背景，重现了150年前天津杨柳青货郎随军进江，最终成就3000货郎的满天山商业奇迹的壮阔历程。作品呢是聚焦了三位货郎的奔袭一生，当然也刻画了女性从童养媳到商界女杰的命运转折。作者林颖超本身呢就是经商后裔，那么曾经呢是辗转了伊犁和田寻访后人口述，他说希望用文字唤醒历史，弘扬诚信创业的精神，记录新疆各民族相融相携的深厚情谊。近日，第32届吐鲁番葡萄节群众文艺晚会在继第3届吐鲁番沙寮狂欢音乐嘉年华在吐鲁番市火热启幕。当天晚间，沙寮中心场地的灯光和沙地光影交错，歌手轮番登场，其中的包括流行、摇滚、民谣等等的多元的曲风交织，演出持续近达到3个小时，尽显了吐鲁番的民俗风情。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4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了6亿人，总场次超过了9260万，其中暑期档的票房呢是突破了87亿元，国产电影包揽年度票房榜的前4名，《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暂列前4位，类型互补，口碑稳健，国产影片的持续领跑市场。作为暑期档的一部备受期待的国产重磅影片，电影《欢迎来龙仓馆》定档8月11号全国上映。根据灯塔专业版实时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9号的20点16分，《欢迎来龙仓馆》《欢迎来龙仓馆》点映以及预售总票房是突破了1亿元。截止到8月10号的12点，点映总票房达到了1.13亿元，场次场均人次是达到了15.1人次，点映总场次是高达20.3万场。现在是早间的

8:58，亲子训练早高峰。以上的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全部内容。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医保慢性病应该怎样来办理呢？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生命，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此时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百姓热线节目，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我们和大家共同走进60分钟相伴的时间。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我们为大家架起沟通的桥梁。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我是主持人林芳。这个时段里，我们将和大家沟通民生问题，和您准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您遇到的家长里短，或者日常中您碰到的政策困惑，或者是您出门办事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难题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我们邀请专业的人帮助您办专业的事儿。三部热线电话此刻已经开通，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无论是民生的诉求，还是问题咨询，或者是意见建议，我们都会认真记录，及时对接，及时回应大家的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反馈问题，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和道路通行状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在这一时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气温22度，天气适宜，建议大家可以早点出门。今天下午呢，到14点开始，气温呢就会攀升到33度，到16点之后开始呢气温缓慢的下降，所以早晚现在大家要添衣，同时呢在中午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降温和补水工作。再来关注此刻各条道路的通行变化。首先来看具体的道路，现在因为刚刚进入早高峰路段，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有几条路现在车流处于缓行的状态，但是通行状况还不错，稍后的时间大家需要注意绕行。第一个是在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1.8， 平均时速是 22.5 公里。另外呢，我们看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1.7， 平均时速是 26.6 公里。同时呢，再来看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信义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1.3， 平均时速是 30.5 公里。这几条路呢基本上都是早高峰开始的时候呢会容易车流积压拥堵的路段，所以现在大家提前规划自己的出门路线。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条快速路的通行状况。现在南外环车流一路畅通，东外环呢在北向南过了广汇桥的位置呢有这个车辆积压的情况。那么在北外环的东西双向，在下北京路桥的这个位置也有车流的积压。西外环在九家湾立交北向南的位置车辆现在处于缓行状态。另外河滩快速路在河北路桥到河南路桥的双向现在都有车流的积压，在这儿也建议大家及时的避开拥堵路段。那么这个时间段如果是有车流的积压呢，那在稍后的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帮大家继续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如果现在您所经的路段有哪些及时的通行状况，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走进身边事儿，走进身边人，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您所关心的。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就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我收听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8: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这个时间呢，我们会仔细倾听您的问题，请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生活中关心的那些事儿。节目当中的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需要我们帮大家对接哪些内容，都可以通过热线来告诉我们，或者是在微信平台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回复听众的问题。听众王女士咨询说，之前呢听我们介绍医保的慢性病办理的流程，想再次咨询一下医保慢性病究竟该怎么办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之前和大家介绍关于医保慢性病办理时邀请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保办的刘晓娜老师，针对在医院申请办理慢性病的程序跟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
9: 办理高血压慢性病是需要参保人先持自己的本人的身份证及医保卡的复印件，其次是需要相应的高血压二级及以上的专科证明诊断和病史资料，第三呢，就是需要相关的检查，就是需要做24L动态血压检查和眼底照相，或者呢心脏 B 超或尿常规等相关的辅助检查资料。
0: 嗯，这是针对王女士咨询高血压慢病怎么去办理，刘晓娜老师给予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般的慢性病，咱们现在呢知道，从医保部门呢，慢性病的办理，放权到了各个医院，医院进行审核办理。那么在医院办理普通一般慢性病到底需要哪些程序，办理的时候需要提交哪些资料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刘晓娜老师的介绍。
9: 拿本人的身份证及医保卡的复印件，这是首要的。第二个就是要持相关的，刚才说的就是相关的专科诊断证明和病史资料。第三个就是持自己相关的一些辅助检查，这些资料就可以。首先，参保人持本人的身份证及医保卡的复印件，其次参保人持二级及以上公立定点医院住院或门诊的病史资料及相关的检查，前往具备慢性病认定资格的定点医院的医保办窗口办理。第三，医院的医保办初审并发放慢性病的申请表。第四，参保人持申请表由慢性病的专家鉴定签字。第五，签订结束以慢性病的申请表签字完以后，参保人持所有的慢性病资料和申请表交回原医保办窗口，最后医保办进行复审并开通信息上传慢性病。
0: 这是办理慢性病的流程。稍后我们在接听热线之后呢，就办理慢性病这个问题呢，还会给大家给一些提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接听听众热线，2560256529，听众朋友现在还可以拨打0991256129和2563929。马女士，早晨好。
4: 嗯，你好。
0: 您好，请讲，什么问题？
4: 我要反映就是那个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这个问题啊，
0: 嗯，您说，
4: 就是我家人在这个原单位，那个是就是要不要把那个单位的名称报上？
0: 没关系，都可以。如果您不想报也可以，或者是您想报也可以，我这里没关系。
4: 他在现在这个单位干电焊，属于有毒有害特殊，特殊工种嘛。
0: 嗯。
4: 完了以后呢，也够八年的年限了。
0: 嗯。
4: 那个啥，现在那个当就是我们去给他在他这个属于单位嘛。
0: 嗯。
4: 单位要给他才能办退休。
0: 嗯。
4: 结果我们去单位提前也申请了，交材料了。
0: 嗯。
4: 结果到那个啥，2024年。
0: 嗯，
4: 12月份应该他就应该属于特殊工种都退休的。
0: 嗯，
4: 结果我们去以后嘛，单位就是那个档案上面没有工种，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没有工种为由，完了以后让我们提供他的那个八年年限的工资表。那我们现在你单位都给我们不提供，我们到哪去提供这些？而且这个我家人一直在这个单位，一直在这个单位从事这个电焊高温高那个啥有毒的这种气体的这种工作，那个一直在干。他们现在单位就是以那个工种没写，还有就是原始的那个八年的那个工资，工资表没有，也不给我们开具证明为由，就一直拖着不办。
0: 哦，
4: 那他单位前面也有那个，就是也有员工，女的45岁退休，这属于特殊工种嘛。
0: 嗯、
4: 完了以后也有男士55岁退休，
0: 嗯、
4: 也有干部50岁退休的。
0: 嗯，
4: 那现在他就属于这个特殊工种，但单位现在，你说我们要拿上他的材料到社保局去，单位不给我们出具这些东西，我们咋能办呢？单位现在就以这个不是那个啥，他就不配合，也不出具盖章证明，也不出示工资台账，导致现在这个人一直就办不了。
0: 好的，马女士，我问你几个问题。
4: 我再打断你一下，就是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也培训过一个那个安全塔吊的那个学习，完了以后还在2000年的时候也发了一个。就是电焊切割的那么一个那个证书，就是电焊切割那个特殊工种的培训的那个证明。他这个单位他从86年就开始参加这个工作，一直从事电焊工。完了以后他们97年一直到97年，86年到97年他们有一个合并。完了以后一直中间也有合并，但是他在这个合并中间他从来没有调过岗，也没有调过工。也没有调过别的单位，就一直在这个单位从事这个电焊工作。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他们一个合并，他还从事过那个电梯，那个就是他们那个施工作业的电梯操作。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就单位就不给你开具这些证明。你单位不开具，我们到哪去？
0: 好，我听明白了。马女士，您家人现在多大年龄了？
4: 他今年已经56了，56、57了。
0: 到底是56了还是57了？
4: 57、56，本来55能退呢，结果现在退不了。
0: 您现在告诉我，他现在的年龄是57，确定是57岁？
4: 他是69年，应该是57。
0: 对，57岁。那这样啊，我站在第三方的角度上先给您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第一呢，的确如果是按特殊工种退休，是需要在单位的档案当中有记载的，也就是说单位的档案里写了这个人的工种是电焊工，从什么时间开始到什么时间，满足年限的条件，满足工种的条件之后办理特殊工种的退休，这是企业的规定。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单位的这个档案当中

0: 这个单位的哪怕提供一个电话也可以，我们需要电话联系来核实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您允许吗？可以吗？
1: 可以
0: 啊。第二，我会和社保部门联系来咨询一下特殊工种的退休需要提供哪些资料，这些资料如果在单位的那该怎么样去从单位调取，或者还是从社保调取，这些我会帮您咨询政策的规定，之后我这两天的时间就给您打电话反馈给您，好吗？
1: 好的，谢谢。
0: 您现在手头有没有您家人单位电话？
1: 有。
0: 这样，您不要挂电话，我把电话接到我们值班编辑那儿，您跟我们的值班编辑和记者留一下单位的电话，节目下来之后我会和单位联系核实，好吗？
1: 好，
0: 不要挂电话啊。好，请我们值班编辑来调整一下。其他朋友如果说有问题的，还可以继续通过热线和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交流和沟通，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快乐芒果说，问一下糖尿病足并发症的慢病还需要怎么办理？这个呢，可以在门诊办理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曾经住院确诊了糖尿病慢病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您需要呢把以前的病历，就住院时候的病历呢要复印，复印之后呢，您需要通过这个医保窗口，就是医院的医保窗口，咱们的三甲医院，像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的第二附属医院和新疆医科大学的第四附属医院都可以办理慢性病的审核。首先第一个要有并发症出现，并发症因为是住院治疗了还是门诊治疗了，这些治疗的病例是否服药了，如果服药是需要服药的购买药物或者是开具药物的这个用药的清单，同时呢需要这个用药的发票，如果都是在医院开的药啊，那医院就可以提供这些资料，之后呢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将这些刚才我说的这些资料和这个本人需要办理糖尿病并发症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医保卡的原件和复印件一并提供给医院的医保窗口进行办理。所以不知道快乐芒果，你的这个糖尿病慢性病这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当时在住院治疗的还是在门诊治疗的，是需要提供相关的治疗病历的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先回复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再来接听听众热线啊，听众单先生咨询的问题。单先生，
2: 哎，你好。
0: 您好，请讲，什么问题？
2: 就是那个2016年7月4日的中午15:30吧，在那个什么武穗新村巷南湖东路北山巷这个丁字路口发生那个交通事故。这个我是那个就是沿着新村巷由南向北正常行驶，对方呢是这个车那个青翠巷由北向南，这个它是单行线嘛。违章驶出来以后我右转的时候它就发生交通事故了。
0: 不着急，咱们慢慢说，把这个事故经过给我再说一下。您是由南向北正常行驶，
2: 对
0: 方的车辆是怎么行驶的？
2: 对方是沿青翠巷由北向南逆向行驶，驶出路口实施左转，然后车就来到路口。
0: 这个巷子它是不能由北向南行驶的，您刚才说逆向行驶，那这个巷子是不能这个由南向北走的是吧？
2: 不是，这个我是由南向北正常行驶，由北向南它是禁止驶出的，它只是单行线的。
0: 对，我刚才问的就是这个意思，就说这个巷子是不是由南向北可以正常行驶，但是由北向南是不能行驶的，这是一个单行道，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0: 您继续说。
2: 我就在这个路口，我是由南向北右转往那个就是公安局后面这个往这个南湖桥底下站右转。他对方呢就是趁这个巷子呢由北向南这个逆向出来以后呢，我这刚拐过来的时候，这正好这旁边这施工嘛，就是我在这观察这个路，他就是那边一下出来就猛的一下就撞到我的车上了。现在这个完了以后呢，去交警大队以后去这个定这个事故的责任以后呢，通过那个照片视频，他这个交警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这趟到底是不是属于单行线，他就根据那个交规法的话，就是说

0: 又让走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争议点在哪？就是这个他违章在先，因为这是一个单行线逆向过来的，他没有路权。
1: 嗯。
0: 他发生侧挪。
1: 嗯。
0: 所以说，我就一直就这次我就搞行政复议了。行政复议以后，当时那个处理的交警大队的这个民警，完了，当场打的电话问的那个他们片区的大队长，就说这到底这个路是不是单行线？大队长明确的说这是一个单行线，但对方现在就说是那个地方有路上有画的标志可以直行或者左转。
1: 嗯，
0: 其实我就想确认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单行线？
2: 这个清翠巷是吧？
0: 对，
2: 这个清翠巷是不是单行线？我们节目下来之后会和咱们水区交警大队对接来了解这个情况。在这儿我想问一下单先生一个问题，您当时在行驶当中，您的车有没有行车记录仪？
0: 没有，没有行车，就是对方也没有。当时这个当时我去调监控，因为当时那个路段正在施工，他那个所有的那个电都停了，当时也没调不到那个路口的这个录像，监控录像得不到，所以说就现在就是很麻烦这个事儿。现在
2: 那这个问题说实在的，确实有点难办，因为咱们在划分责任的时候呢，通过一张照片或者是一段视频，有可能确实有的时候呢，会在这个一刹那，因为发生交通事故这一刹那，它所显示的是，你是需要让行的，就是这一刹那的时间，我没说之前的这个他违法行驶的这个阶段啊，就这一刹那的时候看这个图片或者是看这个视频，确实是这样的。如果说有之前的行车记录仪的记录或者是有沿途的监控，这是能说明问题的。但现在呢，我们一方面可以帮您联系一下水区交警大队，之后呢来看一下，第一，这条清翠巷它是不是单行道，另外一方面，那么如果是单行道，它逆行驶入和您的车辆发生碰撞，那这种情况下这个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我们会联系交警大队。但是如果说涉及到赔偿一些问题的时候，您说您和对方司机现在肯定是有争议的，这个事故责任到底属于谁的，大家呢都是有自己的观点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涉及到有车辆的损失、财产损失的时候，那最后实在不行，只有一个办法，通过这个交通事故的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点，您得想尽一切办法去找到，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帮您问到的只有一点，就是这个清翠巷由北向南，它是不是能够驶入单行道的这个位置，它是逆行，这个事实能不能确定，只能确定这个。但是之后的这个事故经过的问题，您是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的。因为在这儿给您解释一个问题啊，就说咱们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它在交通事故的纠纷处理当中，它是一个证据。就是说到这个证据的一种呢，就是它只是说它能证明这个过程，但是证据它的平等合法性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您如果有其他更强有力的证据能反驳他现在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当中记载的内容，那最后确定的这个事故责任呢，是按照实际发生情况去确定的。但是现在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您说一个没有行车记录仪，另外一个这个路段当时在施工，没有沿途的实时的这个监控，这个视频搜不到的时候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只能说，我先帮您去问这个巷子的单行道的情况，最后根据你们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这个讲述，看最后能不能推定这条路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样，我先帮您联系这个。
0: 这个主任你好，我是因为我也查了这个当时这个，因为当时他们那个交警大队长，他片区的大队长他亲口说的，当时都有录音。
2: 是单行道是吧？
0: 对，单行道，而且呢，就是您974广播以前这个也专门做这个清翠巷的这个，有这个抖音上也有发过的这个视频，
2: 也是单行道
0: 清翠巷，对，单行道，对。
2: 行，这个问题我知道了，我会再去核实。那么在核实之后，我跟您联系之后，咱们再接下来下一步想办法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在这儿，单先生，我要提醒您一点，最好去把行车记录仪装上。行车记录仪是最具说服力的一个影像过程，拍摄的视频过程才能。
0: 我知道，因为当时是我是给这个朋友去送这个车，因为车不是我的。
2: 哦，
0: 我刚。

0: 买的车还没有那个来得及那个什么呢，就所以说当时我就在那儿，而且我还是观察路口旁边有施工，我还停下情况下他是成那个逆向车。
1: 这些您现在跟我说的从情理上来讲我都可以理解，但是事实证据咱们是需要去找证据的。这样单先生，我们跟这个水区交警大队先联系，之后把您的问题提交以后看咱们交警大队的这个最终的回复，包括咱们在接下来下一步该去做什么，咱们再联系，我再给您打电话，好吧？
0: 好的，
1: 哎，好，再见啊。好，其他朋友如果有问题，稍后在半点之后的时间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在微信平台来链接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1: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半点当中。此刻我们首先来刷新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3度，空气质量优，同时呢我们这个时段的天气状况不错，大家可以选择早点出门，安排自己今天的工作和生活计划。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在各条快速路，我们先来看河滩快速路双向依然是从河北路到河南路桥的这个位置有车辆的大量积压，大家需要绕行。另外北外环的东西双向，东向西的位置呢是从这个河滩路桥一直到北京路下桥的这个位置都有车流的积压，从西向东的位置呢是出了蜘蛛山隧道之后的这个位置有车流的积压。另外再来看东外环的南向北的位置，在跃进街桥这个位置现在有车流的积压，其他的道路呢现在快速路通行状况还不错。我们来看具体的道路，首先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迟指数是2.6，平均时速是16.1公里。喀什西路从北京北路到乌昌路由东向西拥堵，延迟指数是2.5，平均时速是17公里。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位置拥堵，延迟指数是2.2，平均时速呢是17.9公里。所以在这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这些路段。另外在米东区的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拥堵，延迟指数是2.4，平均时速是19.3公里。这几条路的通行时速呢现在都在20公里每小时以下，所以建议大家及时的绕行。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还有的问题可以稍后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4: 关心身边人，
2: 关注身边事。
4: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有问题、有困惑、有疑难、有需要帮助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现在呢，大家可以拨打的是0991-2561-929，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热线。听众盛女士呢，昨天打电话咨询关于她错转账的回转问题。那么今天针对盛女士的问题，我们邀请到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王娜娜律师针对盛女士的问题进行解答。首先我们来请出盛女士。盛女士早晨好。
5: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盛女士，针对您的问题呢，我们今天给您请到的是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的王娜娜律师，针对您的问题，我给您做这个回复，好吗？
5: 好的。
1: 啊，王律师，早晨好。
5: 早晨好，主持人。
1: 您好，盛女士，接下来的时间，您给王律师来讲述一下您这个转错账之后发生执行的问题，这个经过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5: 行，好的。你好，王律师，我这笔钱呢，是5月10号转错的，然后呢，这个人已经去世一年了呢。
1: 这样吧，盛女士，这样吧啊，因为您当时给我说了这个事情的经过，现在我问您，您说，您当时给我讲的挺条理挺清晰的，我来捋一下啊，您是什么时间转的账？
5: 5月10号转的。
1: 什么时间的5月10号？
5: 今年的2026年5月10号转了。
1: 2026年的5月10号，您转了一笔账，转到对方的名下，但结果您发现对方这个您转账的这个人，他已经去世有1年多的时间了。
5: 对。
1: 您当时转账，您说错转了，那您当时转账是不是我理解的意思就是错转？您并不是要把这个账转给对方，而是错转到他的账户上了，是这样吗？
5: 是的。
1: 当时转了多少钱？
5: 5万。
1: 您把凭条这些都留下来了是吧？
5: 有，当时也报警了，都有。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接下来的时间您给王律师来介绍一下。
5: 我5月13号向那个法院提起的异议嘛，然后呢，他这个法院到6月23号才公示，直到7月22号才立案。但是立案这个期间啊，他那个7月16号这个账号解封了，然后他里面账户的钱呢被网贷平台全部划走了呢。
1: 这个网贷平台是你转账错转给对方的这个对方他的网贷，还是你的他的网贷是吧？刚才你说提异议了，那么当时你给我讲述的过程当中说，你发现错转到对方的账户之后，你去找这笔钱的时候，发现对方实际已经被申请，因为有些案件已经被申请执行了，他已经成为了被执行人了，是吧？那么这个被执行人当时是他本人还是他的继承人，他的子女或者配偶或者其他的继承人？
5: 没有，就他被执行的是公司。
1: 被执行的是公司，那这个人和公司是什么关系？
5: 他是法人。
1: 他是法定代表人。
5: 对。
1: 就是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写的是他。但是你转的这个被执行人是公司，但你转的账户是转到这个公司的账户上了，还是转到了这个法定代表人的私人账户里？
5: 个人账户。
1: 那为什么在你提出执行异议的时候是针对这个法定代表人呢？你不是说法院执行的是这个公司吗？
5: 对，我 他当时我们执行异议提异议的时候，他不是那个邮储银行把他给执行了吗？我们就
1: 不是你正确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啊！我问的问题你听清楚，我问的问题是、你错转的钱转到的账户是这个被执行人，也就是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私人账户，但是法院执行的是这家公司。咱们一般人我可以理解，就是说一般人咱们了解呢是这个公司，他既然法定代表人是这个人，那他的账户和公司的账户基本上是可以划等号的。但其实这是在法律规定当中不是这样的，法律规定当中也就是法院判决，比如说这家公司要承担对外的债务，那么在执行过程当中，执行法院他就会去执行这个公司名下的账户。比如说啊，我开一个公司，我林芳是法定代表人，我的公司欠了钱，那么法院来执行的时候，他执行的是我公司的财产，并不是我林芳个人名下的财产。所以这个疑问，我的疑问是，你当时去申请执行异议的时候，那么这个被执行人是公司呀，你怎么申请了这个个人？难道是把公司和个人一起执行了吗？这个执行的文书你当时见到了没有？是什么样的？
5: 没有，就是没见到文书呢。当时只找到律师查了一下这个案号呢。
1: 查了案号之后呢，案件显示他的被执行人是公司加法定代表人还是公司本身？
5: 没有，他上面只写是执行的是能力达公司呢。
1: 只写的是执行公司。那么这个问题这样吧，我们来问问王律师。王律师，因为这个盛女士给我当时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一直的理解也是同一个人，就是申请这个被执行人和他申请执行异议的这个被申请人，他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插曲，就是其实债务承担方是这家公司，这个已经去世的人，也就是盛女士打错钱账户的这个人，这个账户的所有者，他只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么在执行的时候，通过案号的查询，能不能够知道在这个执行文书当中执行的到底是公司还是公司加上法定代表人？这又出现了一个插曲，那这个问题接下来怎么办呢，王律师？
6: 这个首先要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执行案件的生效的法律文书，他当时诉的被告，比如说后续的被执行人是公司，还是说诉的当时仅仅只是公司，但在执行阶段把法人比如说追加为被执行人。因为有一些案件根据公司的架构，可能这个法人财产公司跟个人财产是混同的，或者是说法人只是股东，他的注册资本没有实缴，然后有可能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1: 对对，
6: 那如果是这两种情况的下，他有可能法人或者是股东也是被执行人之一。那如果是被执行人之一的话，那财产转到这个个人账户上是有可能被法院查封或是冻结的。
1: 对，那么接下来盛女士，咱们先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之后，这是在您以下要从现在开始您维权的时候要掌握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您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到了，就是当时转了之后您提了执行异议，但是异议被驳回了是吧？您说是7月26号是吧，接到了法院的裁定，这个裁定您的执行异议被驳回了。现在就是您不知道的是，那执行异议既然被驳回了，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因为这笔钱您转的这个50000块钱的这个账户已经被网贷公司，就是当时这个法定代表人他贷了网贷，已经被网贷公司从这个法定代表人的账户上已经把50000块钱划走了，是这样吧？
5: 是的
1: 啊，所以接下来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终咱们的目的是要把这50000块钱追回来，但是现在执行异议被驳回了，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该怎么去主张自己这个50000块钱所有权的这个权利？是这样吧？
5: 是的，是的。
1: 行，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王娜娜律师来给您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之后，如果再有问题，我们节目下来之后再沟通。因为刚才说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去查这个被执行人。这个首先第一，判决书上他判的是什么？判的是被执行的是这个公司，就是被告是这个公司，还是公司和法定代表人一起？那么执行的时候，因为一般判决判什么，执行局就执行什么。那执行的是不是公司加上这个法定代表人？这两个人，那么这是咱们节目之后需要去查的。但接下来怎么办？我们王律师给您一些建议，好吗？
6: 好的，
1: 嗯，王律师，
6: 首先根据盛女士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她现在的执行异议是被驳回了，那在这种15天以后，就是收到7月26号收到执行异议被驳回的裁定以后，在15天之内要向法院提起一个诉讼，叫做执行异议之诉。也就是说，盛女士作为就是说不当得利啊，或者是转账转错权的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种划款的这个王贷公司为被申请人，然后呢，这个死者，也就是说这个已故的收款的这个账户的人员，他因为已经死亡，那肯定是要把他的继承人，法定的继承人，比如说配偶、子女、父母等等等等利益受益的继承人列为第三人，然后进行诉讼，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因为这个钱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已经被划走了，那如果说这个执行异议之诉胜诉了以后，可能还要存在一个执行回转的事情，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查清，就是死者他的继承人，因为死者已经去世了，在法律上他是不能作为一个当事人存在的，是这样的。
1: 嗯，那么盛女士，接下来呢，你需要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但是我刚才帮你算了一下时间，我们问一下王律师啊，王律师，这个盛女士是在7月26号收到法院的裁定，裁定驳回执行异议的。那么我刚算了，从27号开始计算15天的这个诉讼的期限，到10号，也就是本周的周一，就已经第15天了。那么现在已经过了2天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盛女士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再次解决的办法？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6: 如果说执行异议之诉他已经就是说，过期了以后，那我建议他走一个，就是说不当得利之诉，要求这个收款的，比如说这个收款的这个死者他的继承人，也就是说走一个案外人，这个有一个案子叫做就是说被继承人债务清偿之诉，也就是说收款这个已故的这个人员，他是收这笔钱是没有合法的依据的，那他收盛女士这笔钱他是应当返还的，叫不当得利之债。那不当得利之债他所欠的钱呢，首先他已经去世了，那应该由他的继承人进行返还。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走一个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个诉讼，
1: 不当得利之诉，
6: 债务清偿，被继承人债务清偿之诉，就是说你的作为继承人，你作为死者，你收这笔钱你是不没有合法依据的，那你的继承人就应该合理返还这笔财产。那如果继承人是在法定范围内正常继承了他的财产，是在继承遗产范围内进行返还，那如果说这个继承人在没有继承他的遗产或者是放弃继承，那这个债务有可能是很大，存在很大的风险，不能返还了，是这样的。
1: 盛女士，这样，接下来有两个诉讼，这第一个诉讼估计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十号就已经到了提执行异议之诉的时间的这个节点，15天的时间。现在呢，您可以提起另外一个民事诉讼，不当得利，诉对方不当得利把您的钱拿了。但中间这些细节，就是现在是诉他的继承人，如果他的继承人主张我不继承他的遗产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包括刚才说的，在执行的时候，他执行的是这个公司，还是公司加上这个法定代表人，就是您转错账的这个人，这些都是有待于查询的。所以这些问题您是需要去解决，但是呢，我估计得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这样吧，盛女士，我们咨询一下王律师，王律师，您能不能给盛女士留一部咨询电话？如果说盛女士有问题的时候，再打电话向您咨询，或者是您给她一些建议，好吗？
6: 可以
1: 啊，那个盛女士，您记一下王娜娜律师的电话。
5: 好的，好的。
1: 啊，王律师，您请讲。
6: 186186901992256
1: 盛女士，你记一下是18690192256。18690192256啊，接下来之后，您先得确定这个问题。那么您也再确定一下裁定书上他最后的日期，15天时间。如果现在确实是过了，您不能提执行异议之诉了。接下来其他诉的问题，您可以节目下来以后跟王娜娜律师联系，好吗？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关系，不能在节目里展开去说了，好吧？
5: 好的，
1: 那我们也到这儿再见啊。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来自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的王娜娜律师针对听众的问题进行解答，谢谢王律师，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6: 好的，再见。
1: 关于这个问题啊，涉及到几个，一个是在案件执行过程当中要给大家解释的一点呢，就是在实际发生民事纠纷，我们所说的民事纠纷

0: 分呢，就是咱们你我他之间，咱们有一些经济纠纷或者是欠钱等等这样的纠纷，就叫做民事纠纷。在民事纠纷当中，我们起诉之后，那在执行的时候是判决书，就是审判庭的法官经过审判之后，他判决什么内容，执行局就执行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如果判决书当中他判决的是加上这个法定代表人一起执行，那么执行局呢，他执行的肯定就是公司和法定代表人。但是如果说出现了法定代表人和公司的财产混同，也就是账户互相用，钱互相倒来倒去，这样的情况下呢，叫做资产的混同。资产混同的情况下，那么就需要执行这个公司和法定代表人，所以这一点是要弄清楚。这在执行案件当中，其实作为执行法官，很多情况下都会碰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执行回转的问题，刚才王娜娜律师提到了，这个执行回转到底怎么回转？我们作为这个第三人，如果被错拿了钱，那到底这怎么去申请这个执行回转呢？这些问题我计划在近期的时间，我们会邀请法院的执行局法官，针对这个问题呢，给大家做具体的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养宠物呢是很多居民的生活乐趣，但是遛狗不牵绳、宠物粪便不清理、犬吠扰民这些问题容易引发邻里之间的矛盾。为了引导大家文明养宠，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平顶山街道平顶山社区在今天呢就开展了一场宠物友好文明同行的主题宣传活动。现在我们就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平顶山街道平顶山社区民警韦超，跟听众朋友详细介绍一下文明养宠的相关规定和社区治理的举措。韦警官，早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0: 您好，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请韦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今天平顶山社区开展的宠物友好文明同行这个主题宣传活动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具体时间在哪里开展呢？
1: 咱们具体的内容就是相关于这个对养犬只的一些这个宣传，具体的位置就是咱们在这个万科都会传奇二期的这个居民楼辖区内。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个养宠物管理有哪些具体生活当中涉及到咱们养宠的规定呢？
1: 这个是主要就是说咱们那个根据咱们乌鲁木齐市养犬管理规定，公安机关这边主要负责是养犬的登记发证和这个烈性犬的管控，还有就是无证养犬的处罚，还有对这个犬只扰民、犬只伤人这一块的这个处罚的宣传。
0: 嗯，那咱们大家最容易在这个中间忽视和最关键的文明养犬的这些硬性要求有哪些？在这儿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1: 主要就是咱们现在一个是，咱们这个犬只就是，像大型犬，出门遛狗的时候不戴这个嘴套的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些咱们就是，犬只不及时清理粪便的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牵引绳的长度过长，
0: 嗯，
1: 遇到老人小孩的时候，这个没有及时的控制这个犬只，这些的问题比较突出一点。
0: 嗯，那接下来时间您给我们养宠的这些市民提一些建议好吗？
1: 好的。第一个就是咱们在遛犬的过程中呢，这个牵引绳的总长度要就是等于小于两米，
0: 嗯，
1: 就是避免这个人流密集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肩高超过35厘米的大型犬外出的时候呢，是必须要佩戴这个嘴套的。
0: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随身携带工具，立即清理咱们这个犬只的粪便。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不得放任咱们的犬只持续就是个吠叫扰民，
0: 嗯，
1: 或者是恐吓路人、追逐骚扰他人这样的是行为是坚决禁止的。
0: 嗯，好的，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平顶山街道平顶山社区的韦超警官，针对这个文明养犬的情况呢，给大家做的介绍以及提示，谢谢韦警官，辛苦您了，那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0: 文明养犬其实不仅仅是遵守规定。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素质的体现。其实对于养宠的这个家庭来说无可厚非，但是您如果影响到了他人的生活，甚至伤害到了他人，影响到了咱们城市咱们周边的这个环境，那这一点不仅仅是道德需要谴责的，同时也是法律需要约束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牵狗绳。其实这不单是对这个咱们其他的经过的行人或者是咱们的邻里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也是保护您的爱宠。因为您的爱宠如果不牵绳在这个道路当中或者是院落当中随意穿行，那真的发生比如像交通事故或者是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故，是不是对您的爱宠也不好呢？另外一方面，您在外出遛宠的时候，如果您对它的粪便不及时清理，下一次您再出门又经过这个路段，您自己是不是也觉得很不合适呢？那么如果说您的这个犬只在晚上的时候大家都休息了，它扰民您不管束，那么对您自己是不是也有影响呢？您睡觉的时候它在叫，那您是不是自己也睡不好呢？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希望大家啊能够注意。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说到这儿也只能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有任何的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三部电话走进到电波下来之后的互动时间，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您的问题，或者是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继续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9点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9点我们再见。

0: 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让你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9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昨天有人问了维晨又干啥去了，我说神秘的，有事儿呢。
2: 有事儿。
1: 特别神秘，我都不知道他干啥去了。
2: 是吧？做公益去了啊，做公益真的是做公益去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啊。
1: 好吧，来看微信平台，节目一开始，蛮平就发了一个图片啊。这是他在家里打开了平板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网络收听，
2: 这洋气啊！你看，
1: 哎，旁边还有一个收音机，
2: 对，
1: 是吧？
2: 双保险。
1: 你到底用哪个在听啊？
2: 嗯嗯，
1: 这两个听哪个效果好？
2: 网络收听的效果应该是好一点吧？我觉得，
1: 我也觉得，
2: 而且网络收听不限于咱们这个。短波和中波的发射，你在全国各地只要有信号有网络的地方啊，都能够听到咱们929广播每天的一些动态的信息啊。
1: 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旁边这个不是收音机，是音箱，它用平板来播放，音箱声音大，连接了蓝牙在收听。
2: 对，有可能，
1: 有可能吧。
2: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继续和大家分享和梳理啊咱们最新的路况以及啊天气的情况，提示大家啊。那么今天是翻三日啊，哎呀，周三一过又是周末了，我们
1: 哎呀好快，你这过得太快了。
2: 对，可来看一下未来多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这两天都是多云啊，都是多云，气温很不错，24到34度，今天明天25到35度，后天25到36度。
1: 哦，这三天还是挺热的。
2: 嗯
1: 嗯，防暑降温吧。
2: 对，预告一下吧，刚好给你也看看天气。明儿呢你要参加一个会议啊，明天又是我自个儿在。
1: 哦，对，明天
2: 维晨
1: 一个人上啊，明天你们就不用问那个女的去哪了，
2: 对，
1: 直接已经知道了。
2: 汇报一下。
1: 对对对，
2: 明天要参加一个座谈会啊。
1: 小慧去哪了？
2: 对，
1: 小慧
2: 去参加座谈会。
1: 开会
2: 挺押韵的。
1: 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久违发的微信，他发了4个图片过来，这是他的早餐。哎，他早餐吃的好啊。我这个图片得转半天，我先看。哦，出来了，大盘鸡破包子。
2: 哎呀，又馋我。
1: 土豆牛腩破包子。
2: 你知道我昨天就特别馋这个。
1: 韭菜肉破包子。
2: 哎呦，太好了。
1: 我也想吃，我现在就想咬一口。
2: 这个我问一下久违，下午如果下午下班的去他们家还有没有了，还是只有早上有？如果哪天早上有的话，能不能辛苦你跑个腿给我们送一下？
1: 太过分了，这个。
2: 那送多一点，送多一点，要送送十个也十个，送二三十个，我看一下。大家谁吃，我们那个啥一下啊，集资一下。
1: 你把单买掉就完了嘛？
2: 也行
1: 的，一个包子几块钱，
2: 真
1: 的是。
2: 真是，哦，你看这个包子真可以呢啊！你看。这个馅儿对，和人家这个皮儿感觉，而且是那个皮儿里面的馅儿都已经透出来了，透到那个馅儿那个油和那个光泽晕出来了，哇，太
1: 那个
2: 看起来都香。
1: 它那个面上面你感觉就是都是汤汁儿，
2: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拿一个包子，就你不用蘸任何调味料，你感觉一个都能吃下去啊。
1: 就是就是，
2: 蘸那个调味料就是味道不够，只拿辣子醋来凑。啊，
1: 对对对，
2: 像这种你都不舍得蘸辣子醋，就特别香。
1: 就是的，而且你看它这个馅儿还很大哦，薄薄的。我都看到里面的土豆一块一块的，是吧？
2: 土豆牛腩的没了，哎呀，太好，我太想吃它这里面的沙葱鸡蛋馅儿的包子了。
1: 他说这会儿都晚了，土豆牛腩都没了。现在才几点呀？10点钟。
2: 我感觉他们家那个韭菜肉、皮鸭子肉也是绝对会深得我心。
1: 然后这个你是特别的发的微信说你们喝豆汁儿吗？我们
2: 其实还有豆，
1: 我们到哪可以喝到豆汁儿呀？我们也想尝一下。
2: 豆汁儿不是那个
1: 北京
2: 豆汁儿胶圈北京的特产吗？
1: 在哪能喝到呀？
2: 而且据说这个豆汁儿就是全凭外地的游客去撑着。
1: 哎，其实我想尝尝，因为我没有喝过。
2: 对，大家都是没有喝过，去尝一个啊！然后这个行业就是靠游客撑着。据说啊，当然咱也我也没喝过，
1: 没喝过。
2: 可能人家老北京就喝顺了，人
1: 家
2: 就是这个豆汁儿，
1: 对，
2: 符合人家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活习惯，人家喝的还挺好。
1: 哪里有啊？谁知道哪里有？我们尝一下去啊！
2: 就有点像咱们这边有个黑暗料理，就是面痱子，是吧？我认识的很多外地朋友，他也吃不，第一次吃的确
1: 吃不
2: 惯。但你看我
1: 很
2: 喜欢
1: 呀，
2: 对呀，爆炒的、椒麻的、凉拌的、汤汁的、原味的，还有啥？反正各种伊犁那边的面痱子能给你做出10种口味，
1: 我觉得挺好吃的。听说那个豆汁是要顺着碗边溜着圈喝，是吧？
2: 转一圈，不，你说那是另外一道，那个就
1: 是不
2: 是
1: 一个
2: 老北京的美食，是那个叫炒肝
1: 哦，
2: 糊糊的， 里面有肝呀、肥肠各种下水，然后给你炒出来，上面还打了勾了浓浓的芡，那个就是溜着玩儿，喝转一圈。
1: 然后你是特别的又发了个微信啊，他说早晨起床不刷牙，喝一碗豆汁，嘿，你猜怎么着？那叫一个地道。
2: 口味有点太重了啊！
1: 我接受不了。
2: 谁说的？
1: 你
2: 是
1: 特
2: 别
1: 的，
2: 你还真特别、啊，你这是以毒攻毒呢？你在那，牙膏和水都省了，出门那叫一个倍儿清爽、啊。
1: 哎，那你早上不要来跟我讲话、啊，我跟你说话保持2米远的距离。
2: 你还别说，乌鲁木齐如果有正宗的豆汁啊，我真的挺愿意去试试，
1: 我也愿意试一下。
2: 但我感觉 这道美食太具有地域性和这种特点了。
1: 那要不然下次还是去北京吧？
2: 对，估计很难有正宗的，油也不是太正宗。下回各位如果去啊，首都北京旅游，我觉得必打卡的一个项目就是去吃它几个美食，一个就是这个卤煮，豆汁儿，还有那个刚才说的炒肝儿，配上3-4两包子。就这么一吃，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就全活了，没白去啊，没白去。
1: 我感觉这个
2: 但凡少一个都白去了。
1: 我感觉这个得找一个那个地道

0: 找个地摊去吃，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0: 找个地摊。
1: 居民区里面啊，郊区那旅游景区肯定
0: 没有。
1: 没
0: 有，找个地摊，它有的这个很全乎吧，我全部都来点一个。
1: 是啊，我就差豆汁儿和焦圈没吃了，我也挺可惜的感觉。
0: 然后这个小喜发的微信，小喜说：“你们很馋那个破包子吗？那好吧，这两天我就去帮你们去吃一下。”
1: 哎呀，
0: 我以为你给我们带一下，你帮我们去吃一下。
1: 这个大喘气喘的，
0: 你先去吃一下，吃完告诉我们咋样。
1: 就是一看起来绝对不差，而且物美价廉，那么馅儿那么好的三块，还有这个皮鸭子羊肉，我看韭菜肉的，全都是2块钱，那么大的包子透出来的馅儿真很好啊，真很好，非常好啊。就你这个大喘气喘的，行，我去帮你们吃一下。我感动的差点感动的就那样的，我说你带上来呢。
0: 我
1: 但真是
0: 差点感动的，我又激动了都。
1: 包子真的不适合打包。对吧，
0: 不好吃了
1: 啊，就打过来以后就是他那个只要那个气儿一过，你再怎么你就是微波炉或者你上锅再溜一遍，味道
0: 都
1: 不行，
0: 还原不了了，
1: 就是要吃那种现蒸出来的那种味道。
0: 是，然后蛮平发的微信，他说小慧你太棒了，啥都瞒不过你的慧眼啊，这个音箱929还用过呢，就是929在那个会展旁边做活动嘛，结果那天不是停电了，他说我的音箱发挥了大作用了。哦，还有这个故事呢，那天我不在
1: 哦，
0: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
1: 谢谢。
0: 现在说个谢谢不晚啊，是不是？
1: 这个马老师真是忠实的天字第一号翻译啊，拿我们的这个 Pad 听还不过瘾，这个 Pad 和蓝牙一定要连着音响听，这才够过瘾啊！音响要放大。
0: 他那个音箱是个方方正正的，还挺好看的。然后来看这个久违发的微信吧，久违说豆汁儿我喝过啊，喝了1/3口。因为喝了一口又吐了大半口，实在接受不了了，
1: 把昨天晚上吃的
0: 没咽下去了是吧？直接没有咽下去吗？
1: 真的有那么难咽吗？我就特别好奇想试一下，
0: 我那个
1: 就特好奇。
0: 哦，昨天你没来你不知道吧，我前天吃了个螺蛳粉
1: 啊，
0: 我一打开
1: 螺蛳粉好吃呀，
0: 我一打开那个盖子我晕了，我
1: 点的是吧，
0: 我点了个外卖，我一打开盖子我简直我差点扔出去，后来想了一下大家都说好吃，我还是点都点了，我忍着吃吧。
1: 我跟你说你不要
0: 点了，还是可以咽下去的。
1: 外卖很多外卖店里面做的啊，你真不如买那个叫做好欢螺。
0: 昨天小喜也说了是这个，
1: 哎，对，好欢螺，我吃上瘾了，真的。一开始是我们家那位爱吃，吃完他整个吃完满房的厨房，我感觉要那样大消杀一遍。哎，最后我试着尝了一口，哎，没有想到真的好好吃啊！那个好欢螺推荐给各位啊，真的我感觉很过瘾，一袋我都不够。现在我每次一下想，那吃要吃就吃过瘾。
0: 那你吃完你身上都是味儿吧？
1: 没味
0: 儿，我昨天就是味儿，我还洗自己洗衣服。
1: 那所以你点的外卖啊，你不知道，真的你不放心。那个好欢螺你买回来你自个儿煮自个儿下自个儿调汤料出来的味道真的很不错。如果你想加点料啊，你可以再炸个鸡蛋啊，或者说呢再切点小香肠。配点小配菜进去真好吃，
0: 我决定了，我就吃这一次就行了。我就知道它什么味儿就行了。
1: 这个估计你点的也不是太正宗，
0: 我点的可以呢，真的可以呢。
1: 那个好，
0: 是个特别大的餐厅，
1: 好欢螺你去吃一下真的也不错。那个而且吃完你的锅包括家里面是没味儿的，没味儿，它就是那个口腔和鼻腔的味道，吃完整个就没味儿了，房子也没味儿。
0: 我不打算吃了，你不用劝我了，我一次就够，一次就好。
1: 我给大家讲，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广西柳州，你在当地吃的啊，加红油，就像小喜说的，加臭加辣加重口味的，里面再配上各种的炸蛋、炸鸡脚，就是各种的美食啊，以及他们的那个就是各种的配菜。你吃一次啊，就正宗的当地的螺蛳粉。
0: 螺蛳粉，
1: 螺蛳粉啊，千金不换的美食。
0: 我换呢，你给我千金，我觉得换呢。然后这个小喜发的微信，小喜说我也好想喝豆汁儿啊，
1: 这属于猎奇美食啊。
0: 他说我觉得我就特别能接受各种猎奇的味道。薄荷叶、折耳根、香菜我都能空口吃。哎，这我也可以。薄荷叶、折耳根、香菜我也能直接就吃。
1: 对，这个香菜、薄荷叶有什么了不起的？折耳根和那个折耳根有两种嘛？
0: 折耳根我也能吃。
1: 一个是折耳根，还有一个叫什么鱼腥草。一个是。是白色的根，一个是那种那个红绿色的叶儿，这两个我以前是一口不吃，吃了我感觉哎呦，觉得
0: 挺好吃的，
1: 表情
0: 还可以。
1: 后面是因为一个重庆的朋友，他手把手教我怎么品、怎么吃。你还别说，这个吃东西吃美食是要旁边人带的，我那是第一回真实的感受到他教我怎么吃，怎么会吃了以后。 真的这个味道欲罢不能，我连续吃了三四天。
0: 你这个比我还夸张。
1: 真的，
0: 我是吃可以

0: 是，但是不吃我也不想。
1: 最后吃的我自个儿再回家超市买，点的我已经觉得不过瘾了，我得自个儿做一次。
0: 你咋做的？
1: 就是看那个网络的工具，
0: 凉拌
1: 啊，对，凉拌嘛，折耳根和鱼腥草只有凉拌，凉拌还不错，在家里面吃，不凉拌一大盆子全吃完。
0: 哎，我去云南玩的时候，我第一次吃就是凉拌的，
1: 对。
0: 后来我发现人家也可以炒菜，人家还可以打汤用。
1: 哦，是吗？对，炒菜也很好吃，就类似这样的这种猎奇的美食，包括黑暗料理。咱们乌鲁木齐有很多，就是除了乌鲁木齐，除了新疆吃不着的，而对于很多外地游客也特别好奇。昨天我还刷到了咱们。前国家男篮主力啊，孙悦啊，孙悦的短视频，他来咱们乌鲁木齐了。他到了就友好三中那个八洲路的那个烤肉店。他说他做梦心心念念都想这个假腰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对，我以为孙悦以前打这个，包括 CBA， 包括篮球比赛的时候，应该吃过呀，到乌鲁木齐比赛应该吃，没想到他真没吃过。就这回他来了，他说心心做梦都在想假腰子什么味儿，他吃到了。哦，他吃把他香的呀，说
0: 那真腰子也点一个呀，别光吃假腰子呀。
1: 不是，你别说假腰子，
0: 真假的都来一个。
1: 假腰子真比真腰子好吃。
0: 真的吗？
1: 因为真腰子全国各地都有，他是这样，
0: 应该是吃过了。
1: 对，你东北那块的真腰子烤的也不比咱们那块差。
0: 对，真的很好。
1: 老板，十个假，十个那个腰子啊，带血分的。
0: 我跟你说，烤的真的差不多。
1: 对吧？
0: 我去东北。
1: 对啊，但是你那个假腰子，你出
0: 了
1: 新疆你就吃不着了，
0: 嗯，
1: 真吃吧。所以就是对很多的游客来讲，哇、哦，来这一定要吃下假腰子。
0: 还有那个面肺子、米肠子、
1: 米肠、面肺子、假腰子啊，包括那个腮皮，我那个更小众了。
0: 对，
1: 现在好多一般的烤肉店
0: 没有了，
1: 你让你去吃还没有
0: 了。对，真的没看见了。然后来看你是特别的发的微信，他说豆汁儿就是又酸又臭的一股泔水味儿，专治嘴犟。谁嘴犟给谁喝着，
1: 真的没有人觉得好，我觉得肯定会有人觉得好，
0: 肯定有啊。然后他还问，他说加尼兄弟几点上，下一个小时
1: 啊、
0: 11点我们出去他就进来了。
1: 对，这个你看你刚形容那个味道就是专治各种都不服，就没有喝过的人，我没喝过，我也好奇，我就不信了。
0: 我也想尝尝，
1: 万一我就是那个天选之子，我喜欢的。
0: 万一你刚好是嘴犟的那个，就治你了呢？
1: 对，我不是，我一定是那个天选之子，我一定很喜欢那个味道，一口
0: 一口上头了，那比白的还有劲儿。
1: 对，就这个。说是特别适合当地就一种生活习惯，就包括你看就是每个地方为什么吃这个美食呢，它是符合当地的生活习惯的。就说那个重庆和成都那块为什么特别喜欢吃火锅，有原因的，那块太潮了，
0: 它是祛湿的。
1: 哎，对，太潮太湿，你就必须得吃点
0: 辣的排汗、
1: 你不吃，你像那个、衣服牛仔裤家里面没有烘干机的，我那块上学，我真的是作为新疆孩子晾牛仔裤晾了4天，牛仔裤能发霉，我是第一次看到自个牛仔裤发霉了。你说有多夸张，所以那时候我理解了，
0: 发霉了、
1: 对，
0: 我们这儿牛仔裤穿破了都不会发霉的。
1: 你别说，就晾到那儿通风或者晒一个小时就干了。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吃点火锅吃点辣的，它是逼身体发汗啊，它祛湿驱寒。
0: 对，
1: 是这样啊。
0: 然后来看微信平台，这个陈胖娃说，为啥是地方特色？因为出了当地就没人吃了。
1: 是，哎，但我觉得咱们新疆美食真的是，如果你有，它主要有人做，我觉得假腰子啊，你要是开到全国各地，真的是一个爆款美食。但就是因为这个太小众了，你不好做。真的不好做，你只有咱们这块有羊网油，或者说是你有那些原材料，杆子呀、羊尾油呀、胡萝卜皮啊、洋葱啊等等的，还会你要会配、料这么一配啊，才能香啊。这个美食呢，我觉得能走出去，但是因为它对于原材料的原产地的这个要求太高了，
0: 对，
1: 太高了。
0: 然后久违发的微信啊，他说我去喝豆汁之前呢，也是想的还能有多难喝，喝了以后就服了，
1: 服的，不服不行呀，一个字，
0: 服。看来刚才那个你是特别的说对了，专治嘴犟的。然后这个马安平发的微信啊。他说昨天有个听众不是说要戒酒半个月吗？我今天我也许个愿，决定以后不想喝酒了，除非小慧请我喝酒。当然了，小慧请我喝酒好比那遥远的银河系摸星星，太难了。真的，你想多了。
1: 那小慧本身也不是太喜欢喝酒。
0: 我本身就不爱
1: 喝
0: 酒。
1: 喝杯那种特别特调的果汁可以呢。
0: 你改一个愿望吧，你比如说你我请你喝个咖啡呀、或者
1: 奶茶都行，
0: 我请你喝个奶茶呀，
1: 奶茶
0: 对吧？你选个我也爱喝的嘛，真的是。
1: 嗯
0: 酒现在谁爱喝啊？
1: 刚才那个陈胖娃，陈胖娃说：“陈胖娃，你这个名字起的特别像饭馆。”陈胖娃，
0: 你是不是开饭馆的？
1: 水煮鱼啊，

0: 吧。
1: 不是你到底吃的这么正宗啊？
0: 你在哪吃的？
1: 对，我去吃那家卤煮还不错啊。
0: 嗯，
1: 因为啊，我就喜欢吃那种脏器的味道。当然，你不能说太夸张，你是吧？你不能太夸张。就是你如果是重口味的人，你喜欢吃那种脏器的味道，肠子、肺子，然后那种红烧的，包括那种那个卤煮的那个味道，哎，我特别喜欢吃。我点一份还不够，我每次去吃就是半夜过去，或者说第二天中午不知道吃什么，我一定要找一家地道的卤煮馆，反正去都去了嘛啊，就是点那个最豪华的点，我吃特满足。
0: 嗯，
1: 但就是你刚刚一说，因为豆汁儿，因为我太喜欢吃卤煮了，就压根没想过要去尝一下豆汁儿，还挺可惜的。下回有机会去啊，我就尝下豆汁。
0: 尝一下，我也想
1: 尝。但卤煮我真喜欢。就我还特别喜欢一个美食，就是上一回我去那个河北那块的那个高碑店呀，去然后咱们那块的那个，哎呀，就那块你看地方记不着了，沧州，最你看真的是有点后悔，所以说这个旅行或者说出差干什么。你到一个地方没有吃当地的美食，
0: 你都尝一下，你别后悔，
1: 后悔啊！
0: 哪怕不好吃也没关系。
1: 河北沧州那块现在非常流行一个美食，就是抖音天天刷到，就是那个用那个小碗拉那个羊肠子，各种的羊下水、羊盘肠、小肠，人家吃的还特别清晰，就各位啊，咱们在新疆吃牛羊肉长大的各位，很多的那个下水，你听都没听说过的，在那块早上就是那个清汤和那个煮出来的，说是特别过瘾，我看着他那个拉的各种啊，一大碗啊，就感觉到很过瘾，我就特别想尝一尝。
0: 你这一说，我就不想吃了。
1: 羊小肠、羊盘肠、羊血肠，
0: 咋让你说的没有胃口了？
1: 还有羊三宝，各种啊，就一大碗啊。就特别好，真的就是咱们就是从小吃牛羊肉长大的那个人家那块吃的比我们还精细，你说是不是？作为新疆人到那块这个美食我忘了去尝了，就感觉到很后悔呀。
0: 然后你是特别的说了，这味儿真足，我也觉得那肯定是要闻一下都上头的。算了，我不打算尝这个。
1: 你再说一遍这三个字。
0: 味道的味嘛，味真足。
1: 哦，
0: 味儿真足。
1: A 你是特别的，我跟你说一遍啊，味真足。这是有一个，
0: 然后来看这个从前以后发的，他说折耳根啊，你说的再天花乱坠，再把这个正宗的做法交给我说给我，我还是吃不下去，那股鱼腥味啊真的是一点接受不了。豆汁呢我也想挑战一下到底有多难喝。
1: 对对对，
0: 连姜水呢我都从接受不了到吃到喜欢了，真想让豆汁呢整治一下我哦。
1: 你还别说呢，对
0: 呀、
1: 啊，我刚刚就想到一个美食，老是想不出来。你
0: 姜水我也可以的，
1: 就是这个姜水面、姜水菜和姜水，多少人是从第一口，然后慢慢吃到最后上瘾了。
0: 我第一口我就觉得还行，
1: 是吗？
0: 还是可以的。
1: 哎、对，我是因为家里面以前就家里面老人在的时候就做这个，很正宗，非常正宗。我呢都是从小的时候，肯定从很小的时候，小孩子嘛，他味觉发育的肯定，或者说味觉肯定不太完善，慢慢随着长大，要去爱得不得了了，真是这样。各位如果有机会你吃一下，这可能大部分的朋友吃的最多的就是姜水面。
0: 对呀，
1: 你下午吃个姜水菜。
0: 就是里面没有面条，是菜吗？
1: 对，这个菜因为那个菜很奢侈，他因为弄一锅汤出来给你对面，他不费料，其实里面的菜才是精华。当然只有自个儿家里面做，经常会把那个菜里面各种蔬菜，什么萝卜、芹菜、木耳，反正是带根茎的啊，一些包括香菜，你捞出来以后把它切成段，这个时候呢泼上油泼辣子拌出来，蒜汁和油泼辣子，哇，太香了各位。真的。
0: 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吧，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他说榴莲和豆浆差不多。榴莲和豆浆差得远了，味道
1: 不
0: 一样啊。
1: 豆浆是豆浆啊，豆汁是豆汁，
0: 榴莲是榴莲，
1: 榴莲也是榴莲。
0: 我觉得榴莲和豆浆都很不错。榴莲我还是很喜欢吃的，
1: 榴莲很好呀，很有营养啊。一颗榴莲顶一个鸡腿啊，
0: 还是好吃的，越吃越好吃的。
1: 一小颗榴莲，
0: 而且这个吃榴莲呢，我发现了，你只要吃下去第一口，你再闻它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了，你就是很香的，就是只管吃。
1: 对，
0: 就不像前天我吃螺蛳粉，我不能呼吸，我不能闻，就是臭的。但是你吃到嘴里边还是可以咽下去的。
1: 你这么说，你那个螺蛳粉它里面已经有问题了，
0: 它有那个酸笋，你知道吗？
1: 真正的你下回你真的你自己去操作买个好欢螺，它那个
0: 我不操作了，我不要了，我再不吃了。
1: 它的那个所谓的臭味是香的，就香的。
0: 我反正再也不吃了。
1: 就怕你有些买到你点到的那个臭味，它不。 它是真臭味，你懂的。
0: 我跟你说吧，我就吃这个螺蛳粉，我还付出了好大代价呢。来看一下我的胳膊，你发现什么？

0: 怎么了？没有
1: 烫，哎呦，
0: 是啥？你好好说，这
1: 什么情况？昨天我这，你看你这，你的感觉跟那……
0: 我这是蚊子咬的，因为太臭了，我把窗户门全打开，然后进来一个蚊子，把我咬了三个包。
1: 哎、好的，你们家不安纱窗啊？
0: 我开门了，
1: 哦，
0: 我连门窗全打开了。然后就进蚊子了，然后我三个包，这就是吃螺蛳粉的代价、嗯、是不是因为太臭了，蚊子闻着味儿就来了。
1: 对，我跟你说啊，这个有乌鲁木齐有家螺蛳粉自助，你想想那多过瘾。
0: 嗯，
1: 想吃到吃多少。
0: 嗯，
1: 来看一下啊、嗯、小喜说的浆水面我一般般，可能吃的不正宗、
0: 嗯、
1: 啊、
0: 嗯、
1: 还有我看好多人吃那个洋芋搅团，给我馋，洋芋搅团好吃啊，前段时间就尝尝，就很一般般了，很一般。我告诉你消息，那你真正错过洋芋搅团了，你吃的那家他做的绝对也是一般般一般般一般般。他不会给你用料下料、
0: 嗯、
1: 真正好的洋芋搅团里面是要放啊、
0: 嗯、
1: 放很多肉馅的啊，喜欢吃这个佩奇的多放点佩奇，喜欢吃这个肥牛的多放点肥牛，甚至里面可以放点特别新鲜的羊肉，就说你配那个真正好吃羊肉饺团里面是要放肉的，你吃的那家肯定就是纯纯的就是洋芋嘛，那能香吗？所以各种美食啊，特别是这个洋芋饺团做好了啊，真的比肉都香。
0: 嗯，
1: 你相信真的，如果吃呗、
0: 嗯、
1: 吃过羊肉饺团，在家里面做过羊肉饺团的朋友绝对赞成我说这句话。
0: 嗯，
1: 小雪啊，哪天我带你吃一个正宗的，特别正宗的，是在那个哪儿，齐泰县有家啊，齐泰县有一家做羊肉饺团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那一家、嗯、
0: 哇，现在微信平台刷屏了、
1: 嗯、
0: 我都快来不及说了，咱们一个一个来啊，不能把大家落掉了、
1: 嗯嗯、
0: 这个你是特别的发的微信，他说丈母娘家东北的、
1: 啊、
0: 每次回去呢包排骨饺子，炖酸菜排骨，还有那个血肠，铁锅炖，味儿真足，
1: 味儿真足，
0: 好吃、哦、我也是东北人、
1: 啊、
0: 好吃。
1: 那你应该也喜欢吃什么？
0: 酸菜饺子，
1: 包子，饺子。
0: 我们家就是我因为爷爷奶奶都是东北人，我从小我们家一个星期七天吧、
1: 啊、
0: 有四天被包饺子，真的就是超爱吃饺子、
1: 啊、饺
0: 蒸饺、
1: 嗯、
0: 就蒸饺，这个干饺，汤饺，各种换着吃，
1: 煎饺，
0: 嗯，
1: 各种饺，
0: 对，
1: 饺子好吃、啊、
0: 蒸饺其实也是很好吃的，蒸饺。嗯，
1: 还有一个美食我特别想吃，
0: 嗯，
1: 板面，
0: 啥东西？
1: 板面
0: 没吃过。
1: 板面，板面
0: 没吃过，没吃过，没吃过，完全没吃过。
1: 嗯，也是道不错的地方美食，据说也是出了那个地方也出不来，就是当地喜欢，但感觉挺好，有点像咱们新疆的那个皮带面。
0: 哦，
1: 汤皮带面。
0: 你直接说皮带面就完了嘛？
1: 宽宽的嘛，板面。
0: 汤皮带面咋那么像纳仁呢？
1: 哎不，纳仁是啊，对，纳仁一段一段，它那个是。
0: 长长的那个、
1: 长长的、
0: 不断的那种。
1: 对对对。
0: 然后九维发的微信啊，九维说其实这个螺蛳粉呢完全可以做到不臭、
1: 嗯、
0: 不知道为啥非要用那个发酵臭的酸笋，对，我就是点了个带酸笋的、哎、所以臭。
1: 你们真的是没有吃到正宗的，正宗做的好的螺蛳粉啊。
0: 那个酸笋，它那个酸笋不臭吗？正宗的臭的呀。
1: 不臭不臭，
0: 人家就是要发酵到臭的那个味道。
1: 嗯就是。对，还有一些这种黑暗料理呢。
0: 我感觉你没吃到正宗的咋不臭呢？
1: 就是乌鲁木齐南湖路呢有一家，当然现在他也不开了，我可以说一下啊。
0: 嗯，
1: 那家我进都不敢进去，
0: 门口都臭的不行了。
1: 我每次以前都
0: 不能呼吸。
1: 天哪，那个绝对跟我买的好欢螺不是一个臭型啊，我这不是一个味道，那个我是真的我都不敢进去，我都怕走错，我跟你说。但是那个好欢螺，各位推荐大家，就是试错成本最小的，就是很正宗的，大家去搜一下那好欢螺、
0: 嗯、
1: 你可是大家可以在家 自个儿操作一下。
0: 我再不做了，太臭了。 然后这个小喜说了，他说还有折耳根拌凉菜，就是凉拌的时候一定要放糖，还有花椒粉，好多凉菜放糖都能释放很多鲜味儿、
1: 嗯、提鲜。
0: 嗯，对，
1: 那个重庆的红油拌法的折耳根除了放糖以外，我跟你说为什么好吃啊，前面有些不会吃折耳根的朋友们，是因为拌折耳根里面还要放肘子肉，你得放点肉进去、
0: 嗯、
1: 啊，那
0: 什么吃法，这都是、
1: 嗯、
0: 行吧，马上报时了，
1: 好，
0: 半点报时之后咱们继续回来哟。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好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和未来两天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是24到34度，明天25到35度，后天25到36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来看微信平台新口发的微信啊，他说在外地人眼里边，新疆人吃假腰子不亚于云南人吃的生皮。生皮知道吗？一吸，他还带个表情词。
2: 我发现啊，这个
1: 他还一吸
2: 生皮，我以前不知道。但是我刷到过那个短视频之后，我的天哪，那个呀，
1: 那到底是啥？
2: 我就是把佩奇放在那个火上燎，
1: 哦，
2: 燎完不是那个外面那层黑黑的，我们都是刮掉嘛。
1: 对呀，啊，
2: 那人家直接刮下来吃了，你说这你能受得了吗？
1: 怪不得他的表情是一息，现在你说完我也一，然后这个心口说了，他说但是呢，我还是爱吃假腰子和塞皮。
2: 嗯嗯。那是啊，这是假腰子是很好的一道美食，假腰子是做法真的非常讲究的一道食材，
1: 嗯，
2: 一般人真的还不会做了，
1: 嗯，
2: 你会做吗？
1: 嗯，
2: 我会做吗？大家都不会做，你只有你去学了才会嘛啊。
1: 然后这个书上说的发的微信啊，他说刚才拉了两个外地的乘客，
2: 嗯，
1: 他们
2: 听的我们的节目是，
1: 对，听你们说皮牙子，他们不知道是啥，他们两个人在质疑。皮鸭子是不是洋葱啊？就皮鸭子是不是洋葱？应该是打错字了，他们两个第一次来新疆玩啊，我告诉他们皮鸭子配烤包子。
2: 嗯，
1: 对呢对呢，
2: 皮鸭子配什么好吃？皮鸭子配各种所有的肉都好吃，
1: 各种百搭，嗯，真的。
2: 烤肉、馕坑肉、手抓肉、抓饭，
1: 嗯，包子、薄皮
2: 包
1: 子，
2: 还有那个马肉马肠子，
1: 配啥都好吃。
2: 对，马肉马肠子是必须要来皮鸭子，
1: 你就是凉拌一下，和西红柿辣子凉拌一下，多好吃。
2: 对呀，哦。
1: 然后这个他还，哦，书上说的还发了个图片，他说这个洋芋搅团怎么样？拍了个图片，这是他吃的，
2: 我看看啊，
1: 洋芋搅团，哦，好多肉啊，他这个。
2: 对。
1: 你看他这个是红烧牛肉的吧？
2: 啊不，那不是洋芋，我的天哪，这不是洋芋搅团，你也没吃过啊？你。
1: 他这个是红烧牛肉，不是搅团吗？
2: 对呀，啊，这一看就是。这是一个大盘鸡或者是排骨吗？这哪是洋芋搅团啊？
1: 那旁边的这个白的块不是洋芋吗？
2: 不是不是啊，这不是洋芋搅团是啥？就很简单一道菜，我跟你说啊，
1: 这不是洋芋搅团，书上说的你认错了。
2: 你就是把洋芋，就是把皮儿削了以后把它蒸熟。
1: 嗯。
2: 蒸熟它不是软软的沙沙的了吗？
1: 嗯，
2: 这个时候你把它捣碎。
1: 嗯，弄成面的。
2: 不停的搅嘛。
1: 嗯，
2: 你要把它搅搅搅，就这时候你要加点就是你想吃的东西。
1: 嗯，
2: 这时候你炸点那个。炸点那个肉馅进去，你说不香吗？
1: 嗯，
2: 放点

0: 咸韭菜，放点韭菜，放点你喜欢吃的，搅搅搅，不停的搅，把那个就它应该是它里面的蛋白质或者什么，就把它搅成那种很筋道的状态。
1: 嗯，
0: 你不停的搅，它一定是很筋，会把那个它里面应该就是蛋白质啊或者什么，搅的那种粘稠，就拉丝儿一咬一拉丝儿那种状态，甚至产生那种很弹润的那个状态。
1: 嗯，
0: 然后里面倒上你喜欢辣子醋，啊，再泼个油，里面还有那个你刚特别喜欢吃的肉馅，你说这能不香吗？各位，你就这么去做吧。啊，谁在家里面这么做？你觉得不好吃，你来找我。正宗的饺团是这样做的，哎，就是你只要肯放料，
1: 你啥意思？
0: 肯定不好吃嘛。
1: 自己做的不好吃的就来找你，你帮吃掉是吧？
0: 对吧？就各位听我这么去形容的这道菜，你说它能不香吗？这个以前的确是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可能想吃肉的口感的话，肉没那么太多，哎。嗯，就是想到了这么一个好的办法，劳动人民的智慧，把这个洋芋多嘛，洋哗啊就一大盆子搅搅搅，里面放上一些油啊，或者它就很香了。本身这个羊角团洋芋它又顶饱，又是到主食，又吃到肉的味道了。哎，是这样。那现在呢，它不缺嘛，不缺，
1: 然后
0: 就狠狠的放肉嘛。
1: 书上说的，还哈哈 哈说。他发了个表情，哈哈 哈，然后说小慧没吃过饺团，就是没吃过呀，所以被你给蒙了吗？你还告诉我那是饺团？那我下次
0: 是吧，
1: 我下次去点个菜，我说要饺团，人家端上来的，我一看咋和你的不一样？我说你这个不是饺团。
0: 对，你这道菜其实它没什么，因为你这好多餐馆不做啊，羊肉饺团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单品价格。你说你卖多少适合吗？它就是几颗洋芋的事儿，卖高的没人吃，卖低了你还不够做那个费了那个劲呢。所以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正宗的洋芋饺团，现在的网络时代的获取信息太简单，这道菜是特别容易做的道菜，大家可以在家自己操作一下，很好吃。
1: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了，他说我来打卡了，惠美陈帅早晨好，我也来给大家报告一下哦，就是小慧明天不是参加会议忙去了吗？后天呢，我这个时间点也在忙去了，又是一个季度没见的感觉，就明天后天你都不能见是吧？就不能来上不参与节目是吧？两天啊，就是一个季度了。
0: 忙点好，忙点好，忙。太忙，同时也希望你这个啊，这怎么说呢，
1: 挣得多呀
0: 啊，劳逸结合啊，祝留意早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洗干净的佩奇大肠炒着很好吃，你们吃过吧？
0: 那怎么可能没吃过呢，我
1: 爆炒
0: 的呀，
1: 一定要爆炒。
0: 而且你这个东西你洗太干净了没味儿了。
1: 没成洗的我不吃。
0: 不是，里面就是啊，里面得带点，你洗肯定是洗干净啊，里面得带点油。我的意思是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就那个肥肠，就是你把那个油也撕太干净了，那个啊，就那你觉得你跟那有，我举个例子，你跟那个嚼那个橡胶皮管有什么，跟你就那个橡胶管皮管子有什么区别是吧？
1: 有区别呢，一个是肉，一个是橡胶的，
0: 对吧？啊，你差不多去嚼那个橡胶皮管子，所以里面要适当的带点油脂啊。哦，这样才好吃。
1: 然后茶法的微信，
0: 你以为是啥没洗干净？
1: 我各种想法。然后茶法的微信，他说早晨好啊，二位刚打开收音机啊，今天都在说啥美食呢？你今天都来晚了，好多精彩的你都没听上。
0: 想说啥美食？你们今天我们一个重点美食就是那些，就是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讲，就是那种哎呀。出了这个地方就你吃不到的美食。刚才这个影子是被一个朋友的这个北京的豆汁儿带起来的。我们其实咱们新疆有很多的美食，出了咱们新疆你就吃不着。举个例子啊，面肺子你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吧？
1: 还有假腰子，
0: 假腰子你也找不着。如果说对，假腰子也找不着。
1: 陈胖娃发的微信啊，他说我儿子一岁多的时候带他到北京去了，要了一碗豆汁儿，自己没敢喝，让儿子先喝的。喝了一口，他直接打了个机灵，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
0: 你这，
1: 你坑娃是吧？
0: 你这真是亲爹亲爸亲妈呀！
1: 你这坑娃的，
0: 亲生父母一岁多让他吃喝豆汁儿。
1: 然后这个9527发的微信，这是那个啥嘛？咱们前两天送的那个精酿啤酒嘛。他说昨天晚上浅浅的喝了5瓶微醺，这可是5瓶一升的呀，
0: 真正的啊！
1: 你这个酒量可以呀、你这还是微醺、难道没醉吗？
0: 你的酒量太厉害了，
1: 牛魔王，
0: 我实话实说，我觉得我的酒量也应该是不差，但是就牛魔王他这种精酿的，我最多喝1.5瓶啊，就1.5瓶微醺，
1: 因为它是一升的，一瓶是一升的、量很大的，
0: 而且它这个里面有几个。特别唠叨的劲儿很大的很杠的，就是那个半山 IPA 是加倍浓稠，就跟那个你知道广西柳州是老板给我 加浓加臭加麻加辣的那个螺蛳粉一样，一口就特别浓，特别
1: 脆。我都不知道你们是咋吃下去的，还加臭，我天哪！
0: 927，你的酒量是杠杠的，
1: 太厉害了，
0: 老道呢，
1: 真太厉害了，
0: 佩服。我好

0: 喜欢喝是件好事儿。牛魔王的精酿啤酒，多说一句，真的是好东西啊，是吧？去喝的朋友看后面那个配料表，而且人家每一款真的会喝啤酒的朋友，他真能喝出来。半山 IPA 的口感和老岛小麦又不一样了，狮岛小麦和雪山小麦又不一样了。就那个雪山小麦和那个德式小麦，你一口就能喝出来，这个德式小麦一喝就不是咱们这边的小麦的味道，麦芽皮都不是，都不是。这个雪山小麦一喝，就是乌苏的那个乌苏的肺，乌苏的麦子，乌苏的阳光，乌苏的雪山和草原，
1: 乌苏的味道嘛。
0: 对，一喝就能喝出咱们新疆的味道。
1: 可以可以可以，我有这个围城都已经喝成精了。啥都能品出来呢。
0: 我想问一下九五二七，你是不是也能喝出这样的感觉呢？
1: 你是不是也喝成精了？啥都是说的头头是道的，好像那个品酒师一样的。
0: 那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啊！对，你还别说，这个挺难的哦。你要是
1: 挺难做到成精的，是吧？
0: 我们最多就是那个宝子的弟弟，
1: 啥？
0: 盒子的弟弟哥哥，是啥？咋把你的春天吗？
1: 然后来看这个九违法的微信啊，他说了，你就想象成大盘鸡里面沙沙的土豆，就着鸡肉一起吃的感觉，就是洋芋搅团。
0: 是呀，而且为什么叫搅团啊？它不是简单的把那个土豆和洋芋给你捣面捣碎就行了，它是一定要不停的在里面搅出那个胶质感，因为淀粉和蛋白质在不停的搅的状态下，它是会是形成那种弹弹的 QQ 的那种感觉。
1: 哦，他也发了图片，他这个是不是搅团？
0: 对，这个是搅团，不，这个对，
1: 这个汤的，
0: 自己看好不好？
1: 带汤的，哎呦，这个怎么跟那个凉皮子一样的？
0: 对，
1: 是吧？
0: 搅团有两种，一个就是这种辣子醋，特别过瘾的，
1: 拌的像凉皮子呢。
0: 夏天你说你吃一碗过不过瘾？
1: 可以呢，
0: 又解馋了，然后又顶饱了，
1: 就是好辣呀，
0: 土豆又是个主食，还有一种呢，就是里面狠狠的给我放肉馅，你说能不香吗？
1: 好吧，然后这个小喜发的微信啊，
0: 我把这张图片发给小喜，小喜也绝对喜欢，就这才是正宗的。
1: 行，小喜说朋友推荐的洋芋搅团，他甘肃人，他说好吃，他说我觉得一般啊，我不喜欢吃太筋的，太筋了。他说我不喜欢太筋道了，太筋道了，喜欢黏黏糊糊的土豆泥的那种，不喜欢硬的那种嘛，就太筋了不行，要黏黏的。
0: 那个搅团真的是不正宗，真不能。我给你来，我把九威发来这个搅团给你发，
1: 那个黏黏的才是正宗的，对吧？
0: 小喜，你看这张，
1: 好吃吧？
0: 如果这张真好吃，
1: 九威你在哪吃的？你发个地址，我也去呢。九威，你这个图片上的这个搅团看着真的挺不错的，你发个地址来是在哪吃的，我也去。
0: 是的哈，很正宗。
1: 然后这个。圆润万物发的微信啊，他说我去乌鲁木齐找了两次牛魔王都没找到地方啊，留的电话那个没人接。
0: 是跟你说的，你看好多，我因为这个事情我都加了十几个咱们听众，
1: 要不然你加围城微信吧。
0: 对，就加了好几个，他们打了直播间又找到我们家微信，那时间写的是下午5点钟联系，
1: 五点钟以后，因为人家那个休息。
0: 对啊，
1: 五点钟
0: 人家那是酒吧酒馆，从5点钟开业，一直甚至就是晚上有客人都通宵营业了。你说你早上白天打人家肯定不接的啊，没关系，下一回你再来。你让这个你联系咱们929的官方的热线25619929，值班编辑把我的微信和电话号码发给你啊，我们俩加微信，我给你直接推荐就行。
1: 对，没关系，不会过期的。你下次来还可以领的。
0: 对，可以的啊。
1: 然后这个九维说的，我这个是豆包吃的，你在豆包上搜出来的呀？
0: 哎呀，
1: 你这个不是你在哪吃的呀？
0: 看这个豆包也挺靠谱。对，这就是正宗羊肉搅团的一个吃法，就是凉拌的吃法，很好吃。还有一种，就刚我跟你说那个做出来热的，里面是拌着各种的这个肉馅的搅团。
1: 就是不能那个只吃洋芋，还要吃肉。
0: 对呀，那个你是干吃那个洋芋，说那有什么吃的？没味儿嘛，所以你吃的肯定不好吃呀。你加了足足的料，肯下料，肯放肉，那肯定香。
1: 对对对，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接着看啊，这个是你是特别的，他说那个板面，安徽的河北的正宗板面，
0: 不是人家说的是他是一个开玩笑，他说安徽的河北正宗板面
1: 哦，
0: 板面，你念这个板音，板面，要这样子，
1: 哎呀，
0: 所以这个板面是很神奇的一个美食。安徽也有，
1: 安徽的
0: 河北也有，
1: 河北正宗板面
0: 也有啊。对，所以到底哪正宗？
1: 那你要到安徽去吃河北的板面，为啥不去河北吃河北的板面？
0: 对，我给各位推荐一个金麦郎的一个叫做，我这两天反正一直买，就是金麦郎这个旗下有一个叫做什么什么拉面系列的，他们家有这个板面，我吃的不错。 就那个盒装的，
1: 嗯，
0: 咱们对面那个超市就有卖的，你回头你买，很方便，配料很干净，20零油炸，然后呢，那个里面我个人认为是在这个泡面界里面的板面还是很正宗的。哎，这位朋友你可以去尝一下，尝一下，挺好。再来哦，还有他们家的这个重庆小面，就是，金麦郎旗下的重庆小面以及兰州拉面、牛肉面系列都不错，每一款都不踩雷。当然建议大家自个儿在家里煮，这个泡面现在越吃，以前图的方便，但是现在慢慢的在家都会吃了。煮的这个泡面里面你配点小菜什么的，哎呀，那就是一顿豪华丰盛的当地的一个小吃呀，挺不错的啊。
1: 接着看吧。接着看微信平台啊，这个你是特别的，他还发了一个图片，这是他找的搅团吧？
0: 嗯，对，这也是搅团
1: 那种。他这个辣子放的少，一看就比刚才那个豆包的那个清爽一点。
0: 这个就有点偏向于，你看这旁边是酸菜、浆水，包括炸韭菜。
1: 嗯，
0: 啊、
1: 这个应该很好吃。
0: 哎，再放点这个油泼辣子。
1: 哎，那你这个是在哪吃的？就是你是特别的，这个是你在外面吃的吗？你发个地址来。
0: 对，
1: 你别告诉我也是豆包的。
0: 所以说，天热的天气下，你吃点这个，你看搅团这一碗。
1: 哎，你这个也
0: 不错，
1: 这个我想去试一下。
0: 嗯、
1: 你这个是哪的？发过来。
0: 嗯。
1: 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他说小慧，你就把那个板面呢想象成红汤纳仁。
0: 是的，它是那个板面是红烧牛肉里面还有那个就是红油、
1: 嗯、
0: 辣子啊，辣子，然后就是这样又辣又香的一个，实际上不难操作。
1: 嗯。
0: 咱们新疆的很多红烧牛肉面，你把里面放成。拉成那个偏宽、
1: 嗯、
0: 宽扁的、
1: 嗯、就是扁
0: 的，它就成板面了、
1: 就是、
0: 哎，对，它是板面
1: 皮带面嘛，
0: 嗯嗯，就是板面。
1: 哎，我知道，我吃过吧，应该是就是不是吃的是板面，应该是吃的是别的，类似你说的像这个
0: 是的
1: 牛肉面这种做法的、
0: 啊、
1: 只不过它是做宽了、
0: 嗯、对，
1: 我吃过这样的。
0: 你还别说，你这样的那个以前那个板面传奇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它你要严格来说的话，它就我觉得它也是板面，它其中有一款就是那个红烧牛肉皮带面，你给它下宽点
1: 啊，就那个意思、
0: 啊、对，那就是板面、
1: 嗯、
0: 啊，那就是
1: 对对对对对，嗯，可以可以可以、哦、哎呀，今天大家热闹呀，各种吃的，然后各种这个不常吃的，各种带味道的、味重的、口味重的吃的都说出来了啊。
0: 嗯，
1: 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说玩的吧，
0: 来看一下啊、
1: 嗯，咱们8月14号到16号就是本周五到周天这个周末，
0: 嗯，
1: 如果大家想出去玩的话呢，可以去天池那边玩，因为有这个西王母的瑶池蟠桃会开幕，活动很多。
0: 明天哦，8月14号到
1: 十四号到十六号，十、
0: 啊、
1: 五就是周五到周天嘛，
0: 周五、周六、周天啊、
1: 嗯
0: 哦，在咱们天山天池，天山天池啊，非遗技艺大赛加非遗盛典啊，还有无人机的表演。
1: 这14号的活动，它这个活动呢，14、15、16三天，内容不一样。
0: 哎，对。
1: 然后呢，你像这个14号的刚说完了嘛，说15号的还有这个游园活动，国潮走秀，很有意思啊。那16号呢，就是伴游活动了，就是在天街有这个快闪巡游呀、
0: 嗯、
1: 套圈啊、电竞休闲互动的项目，
0: 嗯
1: 嗯、伴游模式。然后就是大家你喜欢这个什么样的活动，你就赶哪天去，或者是你哪天有时间哪天去，反正这三天都挺不错的。这个是一个哎，我觉得挺有创意的活动啊。
0: 哎，
1: 嗯，
0: 再来看一下啊，咱们身边事儿关系到大家息息相关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嗯，
0: 乌鲁木齐又有一家超市升级调改，嗯，乌鲁木齐市的第四家借鉴胖东来经营模式完成自主调改的门店，你猜哪家呢？
1: 那肯定是回家嘛，
0: 回家啊，
1: 他就是中山路回家。
0: 哎，这家店还现在才改吗？我以为早都改了呢。
1: 哦，
0: 中山路回家是老回家了。
1: 嗯，对呀、
0: 啊，很经典的。
1: 嗯，他现在就是因为北京路回家确实他
0: 特别成功，
1: 特别成功，
0: 嗯、
1: 所以他现在也中山路这个回家也改成这样了。
0: 嗯
1: 嗯，就去过北京路回家的，你一说你就明白
0: 对
1: 是怎么回事了嘛。
0: 就中山路这一块的确不太好停车，但这就是个老超市啊。
1: 嗯、但是好呀，离我近呀。
0: 对，这个中山路回家是26年的本地老字号商超了啊。
1: 嗯，
0: 现在也是全新重新升级。包括装修、啊、
1: 嗯，
0: 全面性的系统性的优化，这借鉴和全面引进咱们胖东来的经营模式。
1: 嗯，
0: 你别说不服不行，那个胖东来经营模式太厉害了，就是让老百姓买的性价比高，而且是放心，在里面的确能找到属于自己特别特别满意的一些产品啊。
1: 嗯，
0: 而且他的那个服务很到位啊。
1: 嗯，
0: 一进去你看冰柜冰袋出来之后啊， 这个免费的这个纯净水啊，各种的凉茶呀，
1: 嗯，
0: 反正你想到不想到的，这个服务设施就一应俱全。
1: 哎，还有你更喜欢的呢。设置了免费试吃区，
0: 对，就是，
1: 嗯，
0: 啊，
1: 对的，这是更喜欢的吧，
0: 啊，
1: 对吧？
0: 哎，这个免费试吃的，我就提一下，真的，我因为我经常去逛，我有发言权，
1: 嗯，
0: 北京路那个惠家时代，如果这听到我这个，
1: 嗯，
0: 这个我的一个分享，个人建议嘛，好像最近的试吃搞得有点不太给力，
1: 嗯，
0: 想给想不给的，哎呀，这个是不是啊？
1: 多给点嘛，你就直接说嘛，
0: 是，反正没有开业那一会儿，那么的怎么说呢啊？搞得那么专业，
1: 那你去中山路惠家吧，他刚那个刚整改好嘛，你去的时候现在试吃区是很丰富的。
0: 就为什么说啊，因为胖东来人家那个为什么的火爆，他们那个服务理念是始终就像那个后堂出品一样，品控是一直不变的。
1: 嗯，
0: 你不能开业这两天是这样，慢慢放松了，然后再抓抓。为什么是胖东来这么厉害？就是人家一直保持365天，
1: 嗯，
0: 年每一天都是一模一样，这才行。
1: 嗯，行，这儿呢就是我离我们比较近，确实离我就更近了，
0: 嗯，
1: 因为北京的户家确实远嘛。
0: 嗯，
1: 这样的话我就更方便了。
0: 北京路的，就刚
1: 我喜欢逛。
0: 买的那个折耳根和鱼腥草，我全是在他那买的。
1: 嗯，对，我们我在天板买过，其实七酱园超市也有，对面七酱园超市对面是友好超市嘛，也有。
0: 对，
1: 我在天板也买了。
0: 这个他们家里面那个汇源系列的果汁啊，因为我经常做一些咖啡饮品那些的，
1: 嗯，
0: 我发现跟批发就是各大的，比方说九鼎呀，还有那个城北的星联啊，
1: 嗯，
0: 有个别口味的款式跟那个批发价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何必跑那么远过那儿去？然后惠家时代我就能买了。
1: 嗯，
0: 价格都是一模一样。
1: 嗯，
0: 哎，这一点就很不错，真的特别好啊。
1: 对，
0: 嗯，
1: 然后来看微信平台，这个久违发的微信，他说我在家里常备的就是米线，
0: 嗯，
1: 重庆小面的调料，然后酸菜泡椒的调料。饿的时候呢，我就炒点肉丝儿，挖一勺调料，添点水，放点米线，配点这个卤味蔬菜，真的香得很。
0: 哎呀，你是会吃的，
1: 嗯，你会做，你还会做，
0: 那个。那个螺蛳粉其实就是加粗的米线。我为什么那，
1: 嗯，
0: 这段时间一下对好欢螺给喜欢了？
1: 把你迷住了。
0: 对，感觉就是它是米，它米线因为太细了啊，你有些是越吃越稠，但那刚好螺蛳粉那个宽度细度刚刚好，我觉得刚刚好。
1: 哎呀，你还可以买那个米粉嘛，江西米粉，你到超市买是干的，然后你这个做的时候自己用水把它泡开做就行了。它有细的，有粗的，
0: 有粗的啊。
1: 嗯，那个细的我觉得，
0: 嗯，
1: 还可以，那个稍微粗一点的更好，但是不要最粗的，最粗的有点太粗了。
0: 再粗的就是咱们炒米粉了。
1: 嗯，那个比米粉还粗的就不好了。我其实吃炒米粉，我也喜欢吃细点的粉，我不喜欢吃太粗的粉。
0: 细粉哦，那你喜欢吃
1: 稍微细一点的？
0: 你喜欢吃就是原味的粉。
1: 嗯，
0: 就现在还流行就是那种蘸水的泡发的嘛。
1: 那个太粗了，
0: 啊，
1: 就是不要那个，就是要传统的那个
0: 细
1: 的。
0: 哎，传统老米粉。
1: 嗯，对，
0: 哎，老米。
1: 然后这个小喜发的微信啊，他说这个中山路旁边的那个巷子里边有一家特别特别好吃的枣糕，
0: 嗯，
1: 我一个不爱吃甜食的人都能吃两个，而且好多口味的枣糕。
0: 啊，对，我有印象。
1: 那可以啊，你到那个中山路回家去逛一逛，然后出来旁边就是嘛。
0: 嗯，是的啊，
1: 他们家原来那个地方原来卖的那个糖葫芦，我也觉得特别好吃，就在那个路头上嘛。嗯，
0: 还能够吃一下我上一回就是死活没有找到的，
1: 嗯，
0: 那个叫什么黄面，哎，麻酱，
1: 嗯，
0: 麻酱黄面，
1: 麻酱黄面，
0: 麻酱呀，对呀。
1: 哦，你说的是百花村的吧？
0: 对，百花村嘛。
1: 百花村在中山路那边嘛。他说的是这边这个路口。
0: 这你都知道，他就说中山路旁边巷子那个，这你俩都知道，你知道是哪个巷子？
1: 我知道，
0: 我以为就是那个巷子。
1: 不是那个巷子，不是你说的那个，是他这边的，
0: 啊，
1: 就是往天白走这边这个巷子。
0: 那个
1: 巷子里好吃的特别多。
0: 那个百花村的那个麻酱黄面也是那个巷子啊，
1: 在旁边。你这样子，我跟你讲啊，面对中山路惠家，面对中山路惠家，左手是我们说的枣糕那个巷子，右手是百花村。
0: 啊，对对，是，对，你说左手那个巷子，它也是通到那边那条的，是吧？
1: 嗯，
0: 那条巷的确吃的很，也很多，
1: 吃的特别多，里面好多好吃。那个里边有家卖瓜子的，那瓜子也挺不错的，
0: 嗯，
1: 糖葫芦也可以的。
0: 对，
1: 嗯，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久违说米线有粗细，我不喜欢吃粉丝那么细的米线，粗的也不喜欢，对，叫中间那种，
0: 嗯，
1: 我也是，就不粗不细的那个。嗯，
0: 第二发来信息说北京路惠家试吃现在不太给力，基本都没有了。哦，你看
1: 开业那会儿，
0: 很多大家跟我感受是一样
1: 的。那你们现在就去中山路惠家吧，
0: 嗯，
1: 在这两天吃的试吃的特别多，
0: 就是。
1: 嗯，
0: 然后
1: 久违的刚说了、
0: 啊、
1: 嗯，说了 嗯,
0: 嗯，
1: 好吧，我发现了大家都能发现好吃的。

0: 哎呀，好玩的！看来这个，爱吃是每个人的天性啊，
1: 啊
0: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吧？
1: 好好吃饭嘛，说
0: 谁能拒绝好吃的？
1: 对，好好的吃一口饭，我觉得是真的是刻在咱们骨子里的。好好对自己，好好吃口饭，
0: 嗯，对自己好一点。
1: 对，又让我想起了最近一个特别火爆的电影啊，沈腾的那个《欢迎来到龙餐馆》。
0: 哎，对，这个我得去看一下。
1: 我真的不剧透，大家去看一下。
0: 你看了没有？
1: 看我那天点映，所以我跟你讲呢，真的是能拿奖拿到手软的一款电影。
0: 嗯，真的。那
1: 原来这个导演就是这个导演是拍过那个就是《我不是药神》的那位啊。
0: 嗯，
1: 你说那太厉害了。看完我本来以为是喜剧，但是这个后看完之后比喜剧的后劲儿还大。
0: 嗯，
1: 其实我不剧透的前提下，他这个讲述了一个真的是刻在咱们骨子里面的好好吃一碗饭的这个、这个情节，但是他提升的包括他讲的故事的那种深度和内涵又更加的广阔一些。
0: 是，
1: 我绝对不太适合带孩子去看啊、其实不太适合带孩子去看。
0: 行，我们来看这个小喜发的。小喜说，小慧姐姐给你推荐米线，你买那个木子米线特别好吃，然后拍了个图片给我。他也是那个网购的，可以袋装的嘛，是吧？木子米线，好，我搜一个。
1: 木子米线和好欢螺。
0: 嗯，
1: 我推荐好欢螺，哎，我估计你也不太会吃了，不太
0: 会吃了。我不吃了螺蛳粉，我不吃了。
1: 就有些时候就怕一个外卖就把你给点毁了，你就这一项的美食就在你这关上了那个大门了。我跟你说，
0: 我之前从来没吃过，门一直是关着的。
1: 所以你还点了一个不太成功的外卖，所以你说哎呀，
0: 我也不知道成功不成功，反正我以前也没吃过，但我以后也不想吃了。这个木子米线我可以吃一下，看起来这个袋子就不错。行，小喜谢谢了，我试一下。到时候谁有知道好吃的脚团也可以给我们发发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明天我就开会去啊，给大家汇报一下。
1: 好，
0: 明
1: 天我们节目
0: 大家就知道我去哪了。好吧，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6: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7: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6: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如约守候在 FM 九二九的电波旁，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您的好朋友佳妮。刚才进直播间之前呢，我们的导播值班编辑一远哥说，哎，已经有听众早早的在候着你了，问说佳妮在哪，是不是该上播了。好开心啊，一大早起来就是被人惦记着啊，想念着啊，我来了我来了，所以大家都在哪儿，醒醒啊，早上没睡好犯瞌睡的朋友，或者是已经出发在路上的朋友，请你牢牢的锁住九二九，因为接下来的节目很精彩，有很多很多一些特调的饮品，也许很多的朋友没有尝过，但是今天种草之后，大家就可以实践起来去品尝品尝了啊。
1: 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
0: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你最爱的饮品啊。在这个虽然立秋之后啊，但是天气依旧还是比较热情的日子里，大家觉得喝一点什么样的饮品是比较爽口的、开心的呢、难忘的呢？欢迎大家带着文字图片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就是说说你最爱喝的东东，就是你最爱喝的饮品啊，是咖啡、饮料、茶，还是白开水，还是创意的饮品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在这个上午时光也能够解解馋，也能够解解渴，也能够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饭后来一杯你所说的这个推荐的饮品啊，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阳光灿烂、美好和积极。

话音刚落，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发来了这个图片啊。其实我们从这个陌生到熟悉啊，经历了一些认识彼此的时间。比如说 A， 你是特别的这位兄弟啊。我看在上一档节目当中，小辉和围城直播的时候，就在亲切的问候佳妮了，还说佳妮兄弟几点上节目？啥时候我们就这么铁了啊？以至于一上班的时候，值班编辑一远哥就问我说：“哎，佳妮，你是不是有一个粉丝，有一个听众和你特别特别的熟，都已经称兄道弟了，一早上就问你啊，佳妮兄弟几点上节目？”被人惦记的感觉可是真的很好呢啊！谢谢你的这个如约守候和支持，早早的问候啊！我在这里呢啊，我已经上节目了啊，每天上午11点，我都会如约的在929的直播间啊，恭候着大家啊，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带来一个小时的同城转转，吃喝玩乐游购娱，快乐开心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比赛签到打卡的呢，话音刚落，谢谢 A， 你是特别的这位兄弟啊。马安平老师也来了，说佳妮佳妮上午好，我也在的呢，我在呢我在呢。哎呀，太开心了，大家这种就是争相恐后啊，就是发言举手的来给我们打卡签到，就害怕把大家给落下了。没把你们落下啊，我知道你们都在呢，都是铁粉啊。好，谢谢马安平，谢谢你是特别的啊，特别的还说哎兄弟我来了啊，对兄弟我也在。都是好朋友好兄弟好姐妹啊。好，那今天我们就大家都大方一点，既然都是亲朋好友，都是兄弟姐妹了啊，都开诚布公的聊一聊你所喜欢喝的东东。就是生活中包括这两天天气都在30+以上的温度，你会喝点啥饮品才会觉得爽口好喝，哎又这个解馋，又能够解除这个燥热啊，大家都来推荐推荐啊，来文字和图片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就好了。

好的，期待着大家通过文字图片的方式分享啊，我们各抒己见啊，然后呢我们互相提个醒儿，互相带点灵感，说不定啊中午我们就知道吃点啥喝点啥了啊。然后我先打个样啊，给大家带来五大特色的果味特调。哎，昨天就是我在单位上班，然后呢突然觉得很渴，我就到对面一个小超市去买了一瓶饮料。我当时觉得哇，我没有喝过，哎，就是它的这个包装很新颖，是一个金黄色的一个包装纸，就是一个就是饮料瓶，上面写着新疆特色杏皮茶。哦，一下就是让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味蕾打开了，然后一下就觉得哇，好解馋，因为又能够尝到杏子的味道，又能够喝到这个杏皮茶的茶香。我就尝试买了一瓶儿，3.3元，还挺便宜。然后入口呢就是哇，入口生津啊，然后一下就是掉出了这个开胃的感觉。因为它酸酸甜甜的，带着这个新疆特色水果杏子的这个香甜，还有点微酸，又带着茶底的香，哇，太好喝了！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尝一尝，这个不管是饮料瓶装的，还是新鲜现做的杏皮茶，真的很有新疆的味道。我现在说着说着我都口舌生津啊，然后就觉得哇好馋，很解渴啊，一款饮品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杏子，我是比较喜欢吃的，比如说小白杏啊，红杏啊，有的时候那个毛桃杏子啊，都是各有各的味道啊。那今天大家我问一下大家喜不喜欢喝咖啡，因为曾经我上了5年的早新闻节目，就是早上6点就要起来上班，因为这个8点直播嘛，要早早的来到929要备播，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这5年的过去的5年时间，我是以咖啡来续命的，就是早上一杯浓浓的美式黑咖啡来提神。刚开始是苦，喝不下去，我还兑一点牛奶变成了拿铁。但是后来觉得喝惯了美式之后，会觉得很甘醇啊，有回甘，苦，但是感觉它很甘醇啊，所以还是比较偏爱咖啡的。当然呢，现在啊，新疆咖啡馆的菜单上，它出现了利用本地食材制作的创意咖啡，每一杯都承载着鲜明的特色，新疆特色，比如说吊杆杏这个砖茶咖啡。哎，吊杆杏儿大家都吃过是不是？非常甜啊，尤其是伊犁产的吊杆杏，它和砖茶和咖啡配套在一起呢，是以低温慢熬的吊杆杏酱打底，搭配新疆的砖茶萃取液与咖啡液，入口层次丰富，兼具杏子的香味儿、咖啡的醇厚与茶香的清韵，哇，是不是很有咱们新疆的味道啊？大家去找一找，在新疆一些创意的咖啡馆里，它就有这个非常丰富层次感、很特别的吊杆杏砖茶咖啡。这个我也很好奇，我想去尝一尝。来，有喝过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发发照片啊，或者文字说明一下你初次喝到吊杆杏砖茶咖啡的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还有一个创意咖啡呢，也是大家比如说去到吐鲁番可以尝一尝，吐鲁番桑葚dirty 啊，杯底铺满了桑葚酱与草莓酱啊，想一想也是酸酸甜甜的口感，中间呢是冰凉的酸奶，顶层浇入热浓缩的咖啡，冷热交替，酸奶完美中和了水果的甜和咖啡的苦。哎，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会很喜欢，与其说它是一杯创意的咖啡，不如说它是一杯创意的甜品，因为它有桑葚酱，有草莓酱，中间又有冰冰凉凉的酸奶，很开胃，然后顶层是热气腾腾的咖啡啊。所以吐鲁番桑葚 dirty 啊，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冷热交替之美，水果的清甜与咖啡的苦相互拥抱在一起，是什么样的这个壮烈的这个融合之美呢？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啊。

好，这两个创意的咖啡大家觉得怎么样啊？还有第三款要和大家说到就是沙棘特调，在新疆其实是盛产沙棘的，沙棘充满着丰富的维生素啊，然后直接混合本地的沙棘汁与咖啡液相互融合，清爽微酸，哎，去除了原浆的涩感，口感是干脆利落，极具有神奇的效果哈、啊。所以沙棘特调咖啡，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尝一尝啊。尝完了，我相信大家都会带着微笑说：“嗯，不错，爽，特别。”好，更多的这个饮品有待于大家去发现啊。佳妮先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推荐了三款：钓竿性砖茶咖啡，还有吐鲁番的桑葚得体，还有沙棘特调啊。大家如果喝过了，或者是还有更多创意的饮品，觉得能够在这样一个相对比较热的日子里，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丝特别的清凉和难忘的味道记忆，好，也可以通过文字、图片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海龟先生的一首《微笑》带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每天都有甜蜜的好心情哦，微笑地面对着新一天的到来。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风格多变，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929同城转转。

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城转转的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的高温啊，午间会升至到34度啊，在乌鲁木齐的朋友们，如果觉得比较热，那我们可以喝一款饮品，喜欢的一个口感的这个喝的这个饮品啊，来提提神儿，给自己加加油，来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你最爱的饮品啊，在这个当下的季节里，在今天你最想喝点啥？欢迎大家通过文字、图片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刚才呢，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出了创意的特色果味特调咖啡，比如说吊杆杏砖茶咖啡、吐鲁番桑葚 dirty， 还有这个沙棘特调。接下来的两款呢，我相信男孩子、女孩子都喜欢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新疆盛产石榴，对不对？石榴气泡咖啡，大家喝过了没有啊？石榴汁与苏打水融合为打底，倒入咖啡液之后呢，泛起了细密的气泡，果味被放大，咖啡苦的这个味道呢会变得很小很小，它的味道会变得极其之淡啊，解腻的效果就会表现得更加适合搭配烤肉来喝。所以如果日常大家吃烤肉都会喝点这个大乌苏的时候，其实

也可以创意一下啊，也可以搭配一下石榴气泡咖啡啊，它有解腻的效果，因为酸酸爽爽的嘛，而且还会冒一点小气泡，哎，这个也很爽，对不对？还有一个是新疆特色奶皮子拿铁，在牛奶咖啡的基础之上，顶部覆盖厚厚的一层奶皮子，撒上炒米和坚果碎就可以饮用，而且又可以咀嚼着吃，又有饱腹感，哎，又好像是一款甜品啊，有炒米，新疆的坚果碎，还有这个厚厚的奶皮子，又能吃又能喝，感觉哇，满满的这个蛋白质都补上了啊。所以这个奶皮子拿铁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尝一尝，非常不错的新疆特色的饮品。我看到诗一的人生推荐给我们说，还有硬核的创意和古老的技艺融合的果味特调，比如说馕咖啡啊，用新鲜烤制的迷你馕杯代替了陶瓷杯，倒入意式浓缩与奶泡，新疆咖啡就是如此的特别哈。其实馕咖啡大家如果去到新疆国际大巴扎都可以喝上一杯啊，尝一尝，喝完咖啡之后可以直接的使用吸满咖啡汁与奶香的馕杯啊，它是这个馕杯是可以吃掉的哦，体验碳水与咖啡的双香。

送上一首微凉的风，这首歌给大家带来丝丝的清凉。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迎接到半点之后，期待着大家的参与啊。包括今天，包括未来的一周在当下的日子里，你最喜欢喝的饮品是什么，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推荐分享分享咯。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气象之后继续回到同城转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

0: 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北风3到4级转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多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城转转继续为大家开启互动时间，说说你在这个当下的时刻最爱的一款饮品啊，包括今天中午喝点啥，有没有一个想法呢？今天是刚才在半点气象有介绍到啊，高温34度，低温24度，所以在中午比较炎热的时候，也希望一款饮品陪伴着大家，带来午间的好心情。所以接下来我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然后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很多创意的咖啡，比如说囊咖啡啊、辣皮子拿铁，还有奶皮子拿铁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这款辣皮子拿铁，它是选用咱们新疆安吉海肉厚香辣的干辣椒熬成酱，或者是磨成粉，融入到奶泡当中，入口先尝到的是咖啡的醇厚和牛奶的温润，随后呢，咸香微辣的风味会在舌尖铺开，完美中中和了拿铁的甜腻，是极具有姜味的重口特调。
1: 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
0: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呢，我还没有喝过这款辣皮子拿铁。有没有喝过的朋友啊？如果喝过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文字，发图片，来说明你当时体验的这个新鲜感啊，感觉挺刺激的啊，有一种微辣的咸甜在这个口中绽放啊。囊咖啡刚才也说到了，喝完咖啡可以把这个囊杯吃掉啊，可以喝又可以吃的一款咖啡。还有刚才介绍到的奶皮子咖啡也是的啊，有坚果碎和这个厚厚的奶皮子，又可以吃又可以喝。当然如果最近大家有逛这个和田二街，有逛新疆国际大巴扎的话，可以发现很多的游客非常酷爱的一款咖啡是沙煮咖啡。它是源自于丝绸之路流传的古老的一种煮法，把装着咖啡粉和水的铜壶埋进铺满滚烫细沙的铜盘里，在80到92摄氏度的区间里慢萃，反复的循环沸腾，最终萃取出的咖啡比手冲的更加的浓郁和醇厚，带着淡淡的烟火焦香，在喀什古城的老咖啡馆里是非常常见的啊。现在在乌鲁木齐也是可以喝到了，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尝一尝这款沙煮。

坚持更明白将。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去过美丽的喀什古城，在这里呢是流行着羊肉汤配咖啡的。喀什古城的特色搭配哦，如果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去到喀什古城的话，可以尝一尝。在当地呢经营多年的本土咖啡馆会把自己家煮的羊肉汤免费的分给到店的游客来品尝，同时搭配现煮的咖啡一同享用，是独属于喀什的热情待客的体验啊。想一想，新疆的羊肉手抓羊肉很好吃，羊肉汤也非常的鲜美哈，搭配着咖啡一起来食用是一个独特的体验，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去品尝品尝羊肉汤配咖

继续回到同城转转的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互动话题，说说你最爱喝的饮品。我看到豆豆发来了讯息，说我最喜欢喝草原风味的拿铁。是怎么一个草原风味法呢？是用新疆本地的驼奶打出奶泡，带着独特的咸鲜风味，比普通的牛奶拿铁呢更加的醇厚啊。还有搭配手工的浓稠的酸奶的酸奶咖啡，酸甜与苦涩交织，清爽又解腻，适配新疆暴晒的午后。哇，这个草原风味拿铁也是很味道特别啊，又有酸奶的醇厚啊，又有驼奶的营养，同时还有咖啡的苦啊，交织在一起，清爽解腻，适配暴晒的午后。尤其是今天午间的时候，34度的时候，感觉到炎热的话，大家可以去尝一尝这款草原风味拿铁。还有乐乐说，哎呀，我最喜欢鲜果风味的特调，比如说钓竿性砖茶特调。刚才我们节目上半时段，佳妮也有和大家分享过啊，比如说吐鲁番的桑葚德提啊，还有沙棘咖啡啊，石榴气泡咖啡啊等等啊，都是新疆特色的鲜果融入了咖啡，还有这个石榴汁口味的这个咖啡也是如此啊，有这个沙棘，有石榴，有桑葚，有钓竿性酱啊，他们的层次呢非常的丰富，果香突出，是只有在新疆才能够喝到的限定风味的饮品咖啡。当然还有奶皮子咖啡，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打卡说啊，比如说依依和诗意的人生都强烈的推荐奶皮子拿铁，说上面有厚厚的奶皮子可以吃，还有这个炒米和坚果碎，边嚼边喝，奶香味十足哈、啊，真的也有饱腹感，感觉喝了一杯奶皮子拿铁就嗝饱了，就是如此的扎实，对不对？

又有朋友来缠我们了啊，书上说的今天出车了吗？我们都知道书上说的是我们的金牌的路况播报员啊，也是一个非常资历深厚的的哥啊。哎，今天给我们发来的是金灿灿的刚刚烤好的出炉的一把抓，哇，我已经被你缠到了。因为烤包子啊，馕啊，还有这个一把抓，一定是新鲜出炉，热气腾腾，外酥里香的才好吃。哎呀，然后书上说的说，哎，我发来了这个特别好吃的一把抓，一定要配着馕咖啡，就着一把抓来吃啊，又顶饱，哎，又有解腻的功效啊。不错不错，书上说的来进一步说明，发个位置攻略给我们啊，这个一把抓是位于和田二街的还是哪个地方的啊，然后对大家如果吃一把抓的时候配一杯馕咖啡也是不错的，尤其是男士来说，一把抓吃上几个至少得四五个打底，再喝上一杯馕咖啡解解腻，最后如果没饱的话，这个馕咖啡的这个杯子也能吃掉啊，因为它是用馕饼做的。不错不错啊，这个创意也很好，刚才有朋友推荐到了说喀什古城的这个羊肉汤配着咖啡也很解腻，也是不一样的体验啊，所以书上说的又提出了馕咖啡就着一把抓来吃，逮逮的感觉啊，也不错。故事

事。我们说一说最好喝的饮品，自己最喜欢喝的饮品啊。像我个人呢，我最近还特别喜欢喝这个暴打鲜橙，就是满满的橙汁，它会加入冰块之后呢，很冰爽啊，满满的维生素。也有这个，我看到有这个小细细啊，小细细是希望身材细一点起了这个名字吗？他说我特别喜欢这个暴打柠檬啊，柠檬这个冰饮也特别好喝，满满的这个维生素啊，就是感觉有美白的功效。其实可能女孩子都会在乎一些饮品它的这个功效，可能一些这个比较豪放一点的朋友们，他们注重的是口感。每个人都会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味蕾的饮品，给自己带来畅爽喝它的好心情。来继续吧，通过文字和这个图片和我们分享一下。书上说的说，其实我最喜欢喝的还是喜欢喝茶。其实中国茶文化啊源远流长，其实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些茶叶盛产的地方，比如说去到杭州去到福建然后呢去到浙江等地的朋友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个茶山文化，还有喝茶品茶的这个文化。其实喝茶真的也很好，茶里面也有很多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对身体是很好的。他说一般情况之下都是三泡台，在家也是这样喝，出车了保温杯里也是泡着三泡台。三泡台确实很提神，也很有营养，有这个红枣、枸杞和绿茶，对不对？再加一点少量的蜂蜜或者是冰糖，口感是非常解暑、非常好的，而且又充满了营养的补给。书上说的又会吃又会喝，又会开车啊，非常稳当啊！谢谢你的稳当的推荐。所以今天中午大家吃点啥，喝点啥，喝点什么能够解解腻，让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更健康，又能够带来爽快的这个解馋包括带来好心情呢。也有朋友说到了奇台的雪花凉，它就是小花，谢谢小花。其实我好久没有喝过这个雪花凉了。曾经去到这个奇台当地的时候，第一次喝到雪花凉的时候，哇，我就找到了童年的这个快乐啊。它可以加当地的土酸奶，也可以是纯纯的雪花凉，有淡绿色的，有淡黄色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棒，很清爽的一种感觉。

还有小马同学说，我最近在一家水煮鱼店里就喝到了一款特别清新的这个饮品，是芭乐啊，芭乐的一个果汁，就觉得哎，颜色是粉红色，很浪漫，也很好喝。是的，有的时候我们选择一款冰饮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它的女孩子可能会注重它的颜色，比如说芭乐，比如说石榴汁，它的红颜色比如说我会喜欢鲜橙的味道啊，就是新鲜的橙汁，哎，它的颜色也很温暖，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个维生素的补充，又能够酸甜爽口，很好喝。像前两天我去儿童公园的时候，我发现在公园里就有这个现榨的石榴汁啊，就是新鲜现榨的石榴汁，非常的好喝，15块钱一杯，你就会觉得哇，三四个石榴榨成的一杯汁，它的这个营养感，包括它的价值感就拉满了。所以今天午间的时候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有34度，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喝一款好喝的饮品啊，不管是果汁、咖啡还是茶，都能够给大家开启美好的周三的当下时刻吧。还有这个西洋马贝茶客说，你好佳妮，也来打卡了。通过这个名字我猜测啊，应该是非常非常喜欢喝茶，对不对？没关系啊，今天的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更多好吃好喝的我们放在明后两天的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1点到12点，佳妮依旧会在929的直播间陪着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美好。那就让我们期许明天的11点929直播间，佳妮有约，不见不散，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9: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8: 文学，
2: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10: 哎，我
2: 这
10: 就不用说
2: 了。辩论，
8: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2: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8: 生活处处是学问，
2: 生活处处是学问，
8: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2: 你好，知识家。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晨，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最近这段时间呀，不知道大伙有没有被一部国产动画《八仙》所刷屏。荧幕上八位仙人衣袂飘飘，踩着各自的宝物踏浪而行，万顷碧波在他们的脚下裂开银白的浪痕，镜头一转，丹崖山的红鹤峭壁拖着蓬莱阁的飞檐从云雾里露出来。好多人看完电影第一反应就是抓起手机查机票，我要去蓬莱，我要当两天的逍遥神仙。在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里啊，我们就借着这一股寻仙热，和大伙儿好好聊一聊藏在八仙传说背后的那座海边小城蓬莱。它不是画本里遥不可及的仙岛，它呢是真实坐落在山东烟台海边，吹了2000年海风，把神仙传说揉进每一碗蓬莱小面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多人第一次知道八仙都是从那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开始的，但是大伙有没有想过，这八位仙人的组合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固定下来的。我们现在熟悉的铁拐李、韩钟离、张国老、蓝采和和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其实是经历了上千年的组队磨合，才最终在蓬莱定下了最终的阵容。早在唐代的时候，杜甫写过一首《饮中八仙歌》，那时候的八仙根本不是神仙，是李白、贺知章这帮爱喝酒的文人雅士，八个醉鬼凑在一起斗诗，和腾云驾雾半点关系都没有。到了汉代，还有一组淮南八仙，是陪着淮南王刘安写淮南子的八个读书人，后世传着传着就把他们说成跟着淮南王一起升天的仙人。甚至到了元代，杂剧舞台上的八仙阵容还经常是变来变去，今天少了何仙姑换成许神翁，明天去了张国老补上别的仙人，直到明代吴元泰写了八仙出处东游记，才终于把这八位的名字定了下来，而他们故事的核心舞台就稳稳落在了蓬莱。

2008年啊，八仙传说正式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地区正是山东蓬莱，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从战国时期开始，蓬莱就已经是中国人心里默认的先导 C 位。那时候的人站在海边往远处望，常常能看到海市蜃楼，云雾里浮着城市楼台，隐隐约约看不真切，大家就认定海的另一边一定有住着神仙的三座山：蓬莱、方丈、瀛洲。秦始皇专门派人出海来找仙药，找了一辈子也没找到。汉武帝东巡来到海边，望着茫茫大海叹气，干脆在岸边筑起一座小城，直接赐名蓬莱。这个名字啊，就这么从2000年前一直用到了今天。你看，蓬莱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着半分人间烟火、半分仙气飘渺的气质，而八仙的故事刚好完美接住了这份气质。他们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不是人间烟火的天神，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满满的人味儿。提官里本来是相貌堂堂的修行者，元神出窍去赴仙会，结果弟子着急回家给母亲奔丧，提前把他的肉身烧了，他没办法，只能附在一个饿死的瘸腿乞丐身上，从此成了黑脸蓬头、拄着铁拐的模样。汉钟离打仗输了，躲进终南山修行，最后成了一个摇着蒲扇的闲散汉子。韩湘子是韩愈的侄子，传说他是当众给叔父变成一朵奇花，花瓣上还写着“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步前”这样的诗句。曹国舅是皇亲国戚，看破了官场的勾心斗角啊，躲进山里去修行，最后也是入了八仙的队伍啊。这八位有瘸腿的乞丐，有落魄的武将，有贪玩的御师，有隐居的道士，甚至还有曾经的皇亲国戚，没有一个是天生完美的神仙。他们的故事能在民间流传这么久，恰恰是因为老百姓觉得亲切。原来不用生来就法力无边，哪怕你是一个有缺点的普通人，好好修行，多做善事，最后也能成逍遥神仙。

八仙和蓬莱啊，最绑定的故事毫无疑问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传说那天八位仙人在蓬莱阁上喝酒，喝到兴头上，吕洞宾突然提议，咱今天谁都别坐船，就靠自己的法宝渡海，比比谁的本事更有意思。于是就有了我们熟悉的名场面，汉钟离把手里的蒲扇往海里一扔，扇子瞬间变得像席子那么大，他往上面一躺，摇摇晃晃就飘过去了。何仙姑把荷花抛进水里，红光漫开，荷花变成了一艘硕大的花船，他站在花中央，衣袂都被海风掀起来。吕洞宾拔出背上的宝剑，宝剑入水化作一道长舟，劈波斩浪往前冲。提官吕把腰间的葫芦丢进海里，葫芦眨眼间大得像一间屋子，他斜靠在上面，醉眼朦胧地往嘴里灌酒，含箱子的洞箫落在水面，变成了稳稳的竹排，他站在上面还不忘吹上两句曲子。蓝采和把装花的花篮扔进海里，花篮变成了飘着花香的花舫，跑得比谁都快。曹国舅踩着自己的云板，在海面上划出一道雪白的浪痕。最有意思的是张果老，他倒骑着自己的小毛驴，走在海面上就像走在平地上一样，慢悠悠，还能回头看风景。结果这动静闹得太大，惊动了东海龙王。

这些故事啊，听起来热闹又奇幻，但是你要真的站在蓬莱阁的丹崖山顶往远处看啊，瞬间就能明白古人为什么能编出这样的传说。脚下是红褐色的陡峭崖壁，下面就是无遮无挡的渤海和黄海，海风裹着咸湿的水汽往你脸上扑，远处的长山列岛在云雾里忽隐忽现，海浪拍在礁石上溅起几米高的水花。站在这样的地方，你很难不生出一点我踩着什么东西就能飘过去的奇想。蓬莱当地还藏着好多和八仙相关的小传说，每一个都和当地的实景绑在一起，你去旅游的时候甚至能够亲眼摸到。比如蓬莱阁天后宫里那棵著名的唐槐，到今天已经1000多年了，枝繁叶茂，树干粗的好几个人才能合抱过来。传说当年铁拐李和张果老在院里下棋，太阳晒得人难受，铁拐李就从自己的葫芦里倒出一粒种子，埋在土里念了一句咒语，瞬间就长出了这棵参天大树，浓荫把棋盘遮得严严实实。后来清道光年间天后宫起大火，30多间房子都烧没了，唯独这棵槐树一点事儿都没有。当地人都说这是铁拐李当年种下的仙种在护着它。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传说和我们熟悉的苏东坡有关，说当年啊，苏东坡来到登州，也就是现在的蓬莱做知州，结果满打满算只当了五天官就被朝廷调走了。虽然只待了五天，却留下了流传千古的海誓诗，还在当地留下了一个苏东坡访八仙的趣闻。传说他刚到蓬莱，就听当地老人说八仙经常在蓬莱阁上聚会，于是特意抽空登阁待着，等了半天没见仙人，反倒看见两个老翁在下棋，他就站在旁边观战。这时候一个老叫花子走过来招呼两个老翁去吃饭，顺便把苏东坡也一起叫上了。苏东坡跟着他们到了阁上，看见桌上已经坐了七个人，摆着几样东西，其中两样是一条半生不熟的死狗，还有一块发霉的年糕。这伙人抓起来吃得津津有味，苏东坡却看得一阵恶心，一口都没敢碰。等这群人走了，那两个下棋的老翁才告诉他，我们俩是南极仙翁和北极星君，刚才那八个就是你要找的八仙，那死狗是万年寿狗，发霉的年糕是寿糕，吃一口就能活100岁。苏东坡听完后悔的直拍大腿，可仙人早就没影了。你看，连大文豪苏东坡都在蓬莱留下了和八仙相关的趣事，足见这座城市的仙缘有多深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啊，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天气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北风3到4级，转三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樊晨，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今日我们来聊八仙。可能有听众朋友会好奇，八仙的传说听得这么热闹，那现在去蓬莱真的能找到传说里的那些痕迹吗？当然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不仅能够找到那些痕迹，那些传说早已经都融进了蓬莱人的日常生活里，藏在每一个早晨的热气里。去蓬莱你一定要赶个大早，去街头的小馆子里吃一碗蓬莱小面，这是蓬莱人招待贵客的头一份礼数。凌晨三四点，店里的师傅就起来用渤海里捞上来的加急鱼熬卤，熬出来的卤汤鲜得能把舌头吞下去，细溜溜的手工面盛在碗里，浇上几勺鲜卤，撒上一点葱花，配着刚炸出来的面鱼吃，一口下去啊，就能尝到蓬莱海风的味道了。传说蓬莱小卤的卤汤最早还是八仙里的铁拐李传下来的，他当年在蓬莱海边喝醉了，把葫芦里的仙药不小心倒进了渔民的鱼汤锅里，从此啊，蓬莱人熬出来的鱼汤就鲜得格外不一样。吃完了面，还可以慢悠悠地往蓬莱阁走。这座坐落在丹崖山顶的古阁，是中国四大名楼里唯一一座在海边的。沿着石阶往上爬，两边的古槐遮着阴凉，风从树叶缝里钻出来，带着海的咸味儿。走进主阁的大厅，墙上有一幅栩栩如生的八仙欧宿壁画，把当年八仙在阁上饮酒，随后各显神通过海的场景，完完整整地画了下来。旁边的吕祖殿里啊，吕洞宾的塑像立在那里，衣袂飘飘，和动画八仙里那个背着剑潇洒不羁的形象是一模一样。

出了蓬莱阁，还可以去坐跨海的索道，从空中往海面上看啊，脚下的万顷碧波翻着细碎的荧光，风从索道的轿厢边吹进来，那一刻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好像也成了仙人，正踏着风往海的对面飞过去。下了索道就到了八仙过海的景区，整个景区的形状就像一个横卧在海里的宝葫芦，沿着中轴线走，八仙房、八仙桥、八仙园楼、八仙壁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在你的眼前，墙上的浮雕把八仙的生平故事一点点讲给你听，走在里面就像真的走进了当年他们踏浪渡海的那个传说里。要是你喜欢园林，还可以去三仙山风景区，那里把古代传说里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完完整整地复刻了出来，北方园林的大气和南方园林的精巧揉在一起，亭台楼阁都建在水边，水面上飘着雾气，随手一拍出来的照片就像从古装神话剧里截出来的画面。老北山的八仙礁更是不可能错过了，靠在栏杆上往远处望，长山列岛在云雾里浮浮沉沉，运气好赶上雨后出晴，海面上升起云烟，远处的楼阁在雾里若隐若现，说不定啊，真的能撞见苏东坡当年见过的海市蜃楼。现在的蓬莱为了接住这股从动画里吹过来的寻仙热，玩出了好多新鲜花样，景区里不定时就会有八仙的 NPC 巡游，铁拐李挎着葫芦，汉钟离摇着蒲扇，蓝采和挎着花篮走到游客身边和你打招呼合影，一秒钟就能把你从现实里拽进神话故事里。好多看完八仙的游客拿着电影票跟去景区，还能享受门票减免、文创打折的福利。大家在丹崖古阁之间找到电影里的同款机位，拍出来的照片发在社交平台上，跨次元的碰撞感啊，是特别的奇妙。

如果是到了饭点啊，一定要去尝一尝蓬莱独有的八仙宴。这桌宴席完全是按照八仙过海的传说做出来的，八道冷拼分别模仿八位仙人的法器，提锅里的葫芦，汉钟里的蒲扇和仙姑的荷花，每一道菜的造型啊都精致的让人舍不得下筷子。八道热菜全是黄海渤海里捞出来的真鲜，每一道菜的名字都带着八仙的典故，盘子里装的是海味，嘴里尝的是流传了上千年的神话故事。喝饱了在蓬莱的街头逛一逛，你会发现八仙的影子无处不在。年轻人手里举着的 Q 版八仙文创雪糕，咬一口啊是海盐味的奶香。非遗手艺人坐在街边，用面塑捏出神态各异的八位仙人，用蜡笔在木板上画出八仙渡海的壮阔场景，还有人用镂空的剪纸把仙人飘起来的衣袂剪得是栩栩如生。这些从千年前的传说里走出来的神仙，现在变成了你能握在手里吃在嘴里摆在案头的小物件，把蓬莱的仙气轻轻松松的就带回了家。

前我们总觉得神仙传说都是飘在天上的，离我们的日子特别的远。但是走到蓬莱，你会明白，咱中国人心里的神仙啊，从来都不是住在遥不可及的天沟里的，他们是喝过人间的酒，走过人间的路，帮老百姓解决过灾荒，在树下下过棋的普通人，最后因为心里的那份善良和逍遥，才成了大家口口相传的仙人。蓬莱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从来都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仙药，也不是什么能让人长生不老的法术，它是2000年前汉武帝站在海边的一声叹息，是苏东坡当了5天官留下的那首海誓诗，是清晨街头冒着热气的蓬莱小面，是傍晚时分海边吹过来的裹着咸湿水汽的风。他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这句话，从一句传说里的台词变成了刻在骨子里的精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宝物，不用和别人比，靠着自己的本事就能飘过属于你的那片海。

果你最近刚好觉得生活呀，或者是工作啊，有点疲累，刚好时间也方便，不如抽几天时间去这座海边小城待一待，不用赶景点，不用赶行程，就坐在蓬莱阁的台阶上吹吹海风，吃一碗鲜掉眉毛的蓬莱小面，在云雾飘过来的时候当两天什么都不用想的逍遥神仙。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精彩的莱萨，
3: 车里冬天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2: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5: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面目就叫范克斯。
2: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名字叫什么，只要说出歌名就行了。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答案，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

好，一起听到的这首开场曲目叫做相思，演唱者是齐豫和毛阿敏。那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在回答，而且答案都是正确的，恭喜巧巧，你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恭喜你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两张。那这首歌出自哪里呢？出自歌手2026第12期，也就是总决赛的舞台上啊。8月7号晚呢，历经11周的这个PK 啊对战，七位歌王候选人是齐聚终极赛场，另外还有毛阿敏、韩磊、龚琳娜、吴碧霞等等，这些名字哪一个拿出来都是乐坛的天花板呢？当这么多优秀歌手集体空降舞台来帮唱的话，真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视听盛宴。我们一起来回顾比赛之前呢，先来捋一捋今年总决赛的玩法哦。其实湖南卫视呢官宣了第12期歌王之战的赛制的时候啊，就告诉大家跟往年不太一样了，今年是分两轮来对打的。第一轮是帮唱排位赛，七位歌王候选人呢各自请一位帮唱嘉宾合作演唱，现场听审进行七选三投票。那么第二轮呢是独唱排位赛，七位候选人呢是各自独唱，听审再来一轮的七选三。但最关键的就在这儿了，是综合两轮成绩之后还要叠加月度加权。什么意思？就是你在整个赛季拿过几次周冠军、月冠军，都会换算成百分比加到最后的总分里。这个赛制一出来，网上就炸了，有人说这是对全程稳定的歌手的奖励，也有人说这会让总决赛的悬念打折扣。但不管怎么说啊，规则摆在这儿，谁能笑到最后咱往下看。先来看第一轮帮唱排位赛啊，第一轮的帮唱嘉宾阵容可以说是歌手历史上最顶的一次了。刚才也说了，毛阿敏、韩磊、吴碧霞、龚琳娜，还有啊韦礼安、黄子弘凡、欧阳娜娜，七位帮唱嘉宾呢是横跨几代音乐人，全民度极高。咱们一组一组来听。那第一组呢是艾略特，帮唱嘉宾是黄子弘凡，他们共同演唱的歌曲呢是 Somewhere Only We Know。这位英国小生艾略特搭配黄子弘凡，一位是有着红酒般醇厚嗓音的复古小生，一位是极具少年感声线的活力青年，两人合作演唱的这首经典英文金曲啊，两种声线默契交融。

那么第二组呢是张远，他的伴唱嘉宾是韦礼安，两位呢都是以叙事性见长的唱将，一首《巴别塔庆典》力图写动人的故事。那第三组啊，重头戏来了，胡彦斌请来的伴唱嘉宾是谁？是韩磊。韩磊啊，深耕乐坛30余载，既能驾驭恢宏史诗演唱，也可以玩转爵士、民谣等多元曲风。两人合作走四方，胡彦斌灵动的律动编排和韩磊大气开阔的演绎相融，豪迈中又多了一些创意啊。

那奇遇当晚的这个帮唱嘉宾就是毛阿敏了，两位被大众认知为时代之声的女歌手共同唱了相思，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场的整点开唱环节的这首歌。一个声音空灵如月，一个声音醇厚似酒，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声线浑然相融，如并蒂莲缓缓盛放，把缱绻情思娓娓诉说。第五组呢，窦靖童搭档欧阳娜娜，一首被驯服的象，被驯服的象，人生交织穿行于舞台朦胧光影，唱出个体在喧嚣裹挟之下坚守本心的挣扎和思索。然后社交平台瞬间就沸腾了，说我的天哪，欧阳娜娜唱歌这么好听，跟童童配合的也太好了。

万妮达呢是请来了花腔女高音吴碧霞老师啊，一位是说唱歌手，一位是女高音，两人挑战的是经典的曲目《花田错》，炸裂说唱与女高音激烈碰撞，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同一个空间里的对话。很多人一开始是担心两人声音不搭，结果一开口哇，融合的真的是太好了。

铺展出浓郁的节庆氛围啊。龚琳娜多年来在音乐领域持续探索，兼顾传统底蕴和现代流行审美，有长进的流行嗓音呢和她来进行碰撞，火花四溅啊。当然了，七组群目表演完，那现场听审投票第一轮帮唱排名赛前三名正式公布了，第一名是胡彦斌韩磊的走四方，第二名是齐豫毛阿敏的相思，第三名是万妮达吴碧霞的花田错。三组歌手真的唱得很好。

最后是尤长靖和龚琳娜，哎，两人将平日快乐和马来民谣 Rastasaya 嫁接，旋律层层递进，然后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3级。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海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继续陪伴大家，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好，继续要进入的是半点来信的环节，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它叫什么名字？有一点难啊，因为这首歌实际上也是出自歌手2026的舞台。那这位歌手呢，是把两首经典曲目融合在一起，然后把它当成一个参赛曲目来演唱的。你只需要说出这两首歌曲其中一首就行了。来听听看吧。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同样为您送上的是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

这是齐豫老师在这个歌手2026舞台上演唱的最后一首终极曲目，外婆的澎湖湾加光阴的故事。那已经有很多朋友回答正确了，恭喜一下 Vivian 第一个回答正确。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您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说到歌手2026啊，如果说合作舞台是双向成就的锦上添花，那独唱环节便是七位音乐人卸下外力加持，直面听众，交出整季答卷的终极考验了。第二轮七位歌手依次登场，每人呢唱一首歌曲，然后有长靖演唱的是闭嘴跳舞。第一个出场的有长靖呢，带来这首歌是以唱跳形式来呈现的，用一首律动感十足的歌来致敬收官舞台，活力全开啊。

紧接着万妮达选择的是再见这首歌曲来作为收尾啊，将抒情表达和说唱元素结合在一起，为万种表达写下属于他的注脚。而且呢，这首张震岳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首经典曲目，那万妮达在演绎的时候把自己的原创说唱曲目排尾后巷加进去了。排尾后巷也是万妮达的老家，他呢就是

窦靖童带来了原创歌曲《空中飞人》，这首歌被视作他竞演终章的告别之作，独特的音乐风格让人是过耳不忘。

张远呢选择了一首无所求必满载而归，把自己最擅长的叙事力量留在了最后的这个舞台，饱含故事感的声线娓娓倾诉，传递通透的人生态度。

胡彦斌演唱的是《生死未定》，他在原曲的基础上加入了原创说唱，表达对音乐旅程和人生选择的思考，整季对编曲的探索都浓缩在了这一首歌里面。那么第二轮投票结束以后，胡彦斌、齐豫、万妮达三人进入最终歌王候选名单，那歌王到底是谁呢？那就是综合两轮的得分以及加权分，胡彦斌获得了歌手2026今年的年度歌王的称号。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胡彦斌的《生死未定》，也是他在歌手2026舞台的最后一个曲目。

胡彦斌用11年完成了从第四到第一的逆袭，齐豫用空灵如月的声音告诉我们什么叫时代之声，万妮达呢用说唱碰撞花腔证明了音乐的无限可能，每位站在这个舞台的歌手都值得我们的掌声。节目最后呢，我想把胡彦斌在生死未定里的一句歌词送给所有正在追梦的朋友，生死未定，但我还在唱，不管前路如何，只要还在唱，还在追，还在拼，就永远有翻盘的可能。感谢收听莱萨莱萨，我是小东，明天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

0: 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1: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2: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3: 车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你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0: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4: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到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0: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5: 因为你们口播社，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6: 您给我解决好了，真谢谢你们了。
7: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0: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4: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如果说啊，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或者是曝光，您都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全程的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啊，会提示空缺热线，那稍后我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呢是最高的。我们马上在回复热线之前啊，要感谢一下今天我们的维权团队，他们是昭君和胡兆峰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
8: 我是 FM93 浙江交通之声小崔热线节目主持人小崔。
9: 我是来自重庆交通广播汽车世界的主持人林海。
10: 我是黑龙江交通广播汽车时代的节目主持人肖鹏。
11: 我是辽宁都市广播的老帽侃车节目主持人老帽。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羊城交通台车龄时代的节目主持人姜伟林。
13: 我是安静，我是来自深圳交通广播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持人。
14: 我是河南交通广播威尼说车的节目主持人威尼。
15: 我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汽车小辣椒的主播小明。
16: 我是新疆929爱车有话说的主持人小洛。
17: 我是西安交通广播参谋长说车节目主持人参谋长齐海涛。
18: 我是广东电台车坛路路通节目主持人路路通。
19: 我是山东音乐台动感991的汽车节目主持人大乔。
5: 我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张德志。
1: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于彤。
7: 我是880山西交通广播车世界节目主持人葛玉。
3: 我是成都交通广播车行天下的主持人李斌。
8: 我是中国汽车召回网主编吴有声。
10: 我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的节目主持人小刚。
6: 我是 FM105.8 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主持人谢源。
9: 我是湖北楚天交通广播董涛说车节目主持人董涛。
4: 我是杭州交通台主持人吴虎。
10: 我在黑龙江。
9: 我在重庆。
11: 我在辽宁沈阳。
12: 我在广州。
13: 我在深圳。
9: 我在河南。
16: 我在新疆乌鲁木齐。
17: 我在西安。
9: 我在广东。
16: 我在湖北武汉。
1: 我在山东。
2: 我在北京。
9: 我在大连。
3: 我在成都。
7: 我在山西太原。
4: 我在杭州。
6: 我在江苏南京。
0: 让我们共同携手，
15: 共同携手，
0: 共同携手，共同携手，帮您维权。
4: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你维权。 问题回复的环节，咱们抓紧时间。首先，苏先生向我们投诉捷达品牌，各位仔细听。
1: 我在4月25号在那个赛博德北区新骏驰捷达 4S 店，购买了一辆捷达 VS5 轿车。我当时问他，因为我有个旧车，我说可不可以置换你，置换补贴。他们明确的告知我可以，但是等我真正把车买下来之后，去领那个补贴的时候，才知道他这个新骏驰汽车销售有限服务公司根本领不了国补。
4: 这个问题让我们觉得不寒而栗的是，如果说按照车主的描述，4S店的做法非常不道德。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说呢？车主买车的时候，明确说我要以旧换新，说在 4S 店完成了旧车的这个卖出，在 4S 店进行了新车的买入，这不是要上云闪付 APP 去填相关资料吗？被 4S 店的人告知，你不会填，我来帮你填。之前呢也明确告知可以领到4500块的补贴，结果呢说你不会填，我帮你填。填完之后，车主说这个补贴的消息怎么迟迟没下来，一查 4S 店做了手脚。这是车主的描述啊。手脚是什么呢？明明是在乌鲁木齐买的车，上传的资料却是伊犁的某一家店，我们也百思不得其解，你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最后呢就说啊，由于我们这家店啊什么没有达成什么2000万，所以说没有这个资格，那等有资格了我们再帮你申请。车主说我买车的时间申请补贴是有期限的，被告知那我们解决不了啊，给了这么一个回声。 我觉得也是非常奇怪，我也不相信 4S 店还能明目张胆的这么干吗？我们肯定不能听车主单方面之词。问题上线，我第一时间就转交到了捷达客服，但是捷达客服给人感觉好像作用并不大。你们是一个窗口啊，上传下达呀，是不是啊？你们做枢纽的呀，没任何反应。先是转了捷达客服的7006，没动静，又转了7001，还是没动静。难道你们厂家默认 4S 店搞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吗？媒体没有接到电话，我们回访苏先生，事情有没有进展？解决了，你好，我好，大家好。
1: 他给我回复了，他说到九月底十月份让我看一下能不能就说通过。
20: 那你就先等一等，如果到时候没有的话，你还可以再给我们打，好吧？
1: 好的，好的，这非常感谢九二九，因为我那个维权了将近3个多月，他们一次都没回话，咱们九二九介入了一次，他就开始给我有正式的回话了，感谢你。
20: 没事，
4: 让到九月底再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有推进。媒体介入之前几个月没有动静，媒体介入之后倒是给消费者反馈了，但是呢，是不是到时候消费者能够真正拿到他的补贴，我要打几个问号。那咱们就一个多月以后见分晓，如果说没解决，苏先生您到时候再跟我们联络。下一件事，梁先生向我们投诉人保。
21: 我是一个人保的一个理赔的扯皮的问题。24年我是维修方，然后投保方找我维修设备，然后这个设备呢，投保方买了这个咱们人保的这个设备保险。我维修完了，投保方认为保险已经理赔给我的，但实际是人保这边未理赔，造成这个扯皮。然后投保方改制了，由事业单位改起了，这个单位不存在了，我需要他给我出一个证明，但是我没办法给他出这个证明，就是投保方这个章都没有了，就扯皮到这儿了。
4: 梁先生作为维修人，曾经呢是受到了新疆质检院的委托维修一个设备，结果当时梁先生也没在意，维修完了之后理应正常理赔的程序，不知道为什么没理赔下来，他也没在意，直到今年财务查账才发现这笔应该他拿到的维修款迟迟没有拿到。而且现在如果推进这件事情，可能需要相关单位，也就是原来的新疆质检院，现在可能换了一个名字啊，需要他出这么一个东西，但是由于改制了没

0: 常清楚。我也跟客户同步了解决方案，他只要能够提供保养记录，我们再向厂家去申请，是这么一个逻辑呀、啊，对不对？回访雍先生进展怎么样？
1: 咱们这边现在说让把那个保养记录给发一下。
2: 那你发了没？
1: 我还在找呢，因为他们厂就那个啥，他们那边就没做保养记录，还得先弄，把以前记录要弄出来。
2: 那行，那你就抓紧时间，后面有问题的话再给我们说，好吧？
1: 好。
0: 嗯，那这个问题就只能这样了。既然您在质保期之内没有去 4S 店，他们没有记录，那你就得按照 4S 店的要求提供，场外在 4S 店之外保养的记录，然后提供给他们。如果说后期提供了这些所有资料，他们还不管，您再找我们。再次说一下，质保期之内基础的保养，我建议去 4S 店做基础的保养就可以了。去 4S 店做，避免你说雍先生遇到这个问题，我想不想帮他解决？我想帮他解决，但是我没有这个底气呀、啊，对不对啊？下一件事，毛先生向我们投诉啊，一汽丰田亚洲龙。其实说到一汽丰田啊，咱们节目当中的老听众都知道，一汽丰田这个品牌啊，在给客服转交这件事情上，这么多年其实几乎都是无用功。很多人说，那有的问题也解决，是有的一汽丰田的问题解决是个别的 4S 店，他们听到节目主动联系客户，类似这么一种方式。厂家客服的设置啊，总给人一种形同虚设的感觉。为什么？这个问题上线的时间是周一，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主动跟我们联系。
3: 我这有一台亚洲龙，23年 2.5 的燃油版，今年7月份的时候到 4S 店，发现车有拉缸，车有拉缸，我说不行，给我更换，因为我这个车在质保期内嘛。无缘无故拉缸啊，我说给我给一套维修方案，他说只给我换这个一缸的这个活塞，活塞环缸壁给我扛一下缸就 OK 了。对，我说那修完之后后续有没有质保啥的，他说没有，修完之后就结束了。我说这个东西才8万公里路，而且都是正常保养的，拉缸了，我是质量问题还是？他说是，对，就是质量问题。我能不能给我换一个发动机总成啊？他说换不了。
0: 车主的车是明年2027年的1月份才过保，这怎么现在出了问题？维修完就说到此为止吧，也没有延保啊，什么类似其他的一些东西。我相信这个事情应该不会在一汽丰田身上发生，但是呢，奈何我接了14年的热线，一汽丰田绝对是排上号的，就打客服没有用，形同虚设的感觉，因为我已经转了2天。没有进展，今天关注第3天了，对吧？只是让你们说一下，车主所说的，即使在质保期之内，我这次给你维修完就没有后续的动作，也没有保了，是不是这样？如果不是的话，纠正一下，同步一下就可以了嘛。没动静，很一汽丰田。所以说，一汽丰田这2年的销量为什么断崖式的下滑？这只是个开始，按照他们的服务的这样一种效率的话。是不是啊？我们来回访毛先生，有进展吗？
2: 想问一下丰田有没有给你回复哦？
3: 没有，
2: 还是没有任何回复是吧？
3: 对对。
0: 此刻作为投诉再次转交一汽丰田客服，你好。一汽丰田客服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一汽丰田，请问您贵姓？
4: 你好，我姓尤。
0: 尤女士你好啊，刚才这个问题我再重新给您说一下吧，因为刚才我看您是一半上线的。大概情况是这样，一位车主他姓毛，电话号码我们的记者一会儿场外给您提供，车牌号是甘 CQ3172， 23年在甘肃武威买车，在新疆用车，在2026年7月的时候车辆有拉缸的情况， 4S 店给更换了这个活塞和活塞环，把缸壁进行了处理，但是没有超保。车主问，那我的这个车后续保养怎么办？被告知你的保养也就到这儿了。 4S 店给车主明确是质量问题，车主要求更换发动机总成被拒绝，要求减保延保也没有，说我给你维修好以后也就没有保养了，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车主说我的车27年1月才过保，你们这样是不是太草率了？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问题其实很简单，你们厂家要是一个有，就是真正有，就是怎么来说啊，就是踏踏实实为车主办事的一个品牌的话，这个问题早从厂家客服下到区域，从区域下到 4S 店， 4S 店抓紧联络一下，该说的说清楚，该讲的讲明白，解决误会就完了。但是恰逢你们一汽丰田这么多年在售后服务水平和效率上在我这儿我太清楚了，就经常是转给你们石沉大海。因此这个问题我跟您一汽丰田转的是第3天，消费者仍然没有任何的反馈。所以说我也建议大家

0: 大家选择一汽丰田是要考虑清楚的，因为媒体打售后这么多年好像有效果的几率不太高啊。我不知道我大概是不是说清楚了，车牌号是甘 CQ3172。
1: 先生，我们理解的您到了这个情况，非常感谢您对一汽丰田的公司的关注，也感谢顾客管买了我们一汽丰田的车辆。您刚才描述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记录下来了，我们这边一定会重视起来。
0: 您重视已经三天了呀，你还叫重视啊？
1: 稍后我们会有厂家负责人尽快联系顾客的。
0: 您通过工单能不能看到我转来的这起投诉？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从你们的工单当中。
1: 先生，这个工单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关于就是顾客就是说他的车拉缸了这种情况，我们这边已经记录了，然后我们尽快会反映给。
0: 已记录了已经三天了呀，这位姑娘，那我也不为难您，特别声明以上所有的观点对事不对人，尤女士，请场外招军来提交这位客户啊，这位车主的联系方式。下面一个问题，我们继续关注到石先生向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石先生请讲。
2: 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在2025年在乌鲁木齐聚众天河 4S 店买了一台车，长安 UNI-Z， 然后他们当时买车的时候，他们销售明确的和我说，这个国补15000，区补8000，都能100%下来，我到现在都有他们，我跟他们聊天的截图。然后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收到了15000块钱的国补，但是区补至今都没下来。然后我在中间有问过几次销售，他的销售申请已经通过，就是到现在这个补贴都没下来。
0: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有一个补贴没有下来，大概需要多久？四 S 店上面对接一下，下面给车主回复一声，就这么简单。但是长安汽车，你们这个事情有点乌龙了。问题在8月10号我就转给你们了，转给你们线下并没有给媒体回应，结果给车主回应，有回应，车主反映的是聚众天河 4S 店，你们要让另外一家 4S 店给车主回应，发现搞了个乌龙，搞错了，这个还能搞错？搞错又让车主提交相关的信息，提交了一遍，媒体转交了两次，仍然没有动静啊！这就是长安汽车。昨天有听众问小洛，长安品牌怎么样？我说一般。为什么一般？他们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进步的空间的确还很大。就这件事情本身而言，石先生，媒体关注第三天了，有人给您回复吗？
2: 他昨天回复了，也没说明确的时间，就是说只能等。
3: 是，那你这个区补是有的是吧？
2: 他也没有明确说是有是没有，就是说等。
0: 那就问一下嘛，哪怕等也给一个量化的时间，大概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哪怕一年，给个量化的时间嘛，或者是这个钱是谁来付，你把这个电话给到人家也是一个办法嘛。只能作为投诉再次转交长安汽车客服。你好，你好，这位工作人员。
4: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4: 60005号，63052号。
0: 好嘞，我这边听到了。那我想问一下，刚才这个事情我要给您再说一遍吗？
4: 这边我们也有记录的，也确实很抱歉。
0: 车牌号码是新 AFM2887，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你们 4S 店上面问一下，大概需要多久，或者哪一个单位是负责这个补贴的，这个到账的，你把电话给一下，或者说哪怕是半年一年，给个量化的时间也行，总是这样等合适是个头啊，对吧？
4: 是，我们这边在加急。
0: 好嘞，特别声明以上所有的观点对事不对人，这位客服下线辛苦您，63052号客服代表。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啊？请小伙伴提示一下，有需要打热线抓紧拨打0991-2563-929 0991-2563-929 0991-2563-929。半点宣传之后来听热线。
5: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6: 用心倾听。
7: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到十多天了，也没有给我们请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8: 怎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联系。
6: 用心沟通。
9: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10: 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都不行。
6: 用心行动。
11: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10: 谢谢你们交交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2: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6: 929爱车有话说，有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抓紧时间，请进25619299的朋友，遇到什么事儿？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什么事儿？你好，徐先生，请讲。
13: 你好，
0: 您请讲。
13: 今年2月7号就买了一辆福特蒙迪欧，就是那个啥，就是然后6月28号发现这个后备箱机盖有鸡蛋大那么一块发黄了，用漆膜一打就是喷过漆。喂，
0: 我一直在听啊，您直接说，说完我一会儿会跟您对话，因为咱俩同步的话会有消叫，好不好？您就直接说，您刚才才说的是26年2月7号买了一台蒙迪欧，6月28号发现后备箱的机盖有鸡蛋大小的发黄，然后后来发现的确喷过漆，你是在哪里买的呀？然后您继续说。
13: 在那个新疆新福林南湖北路 4S 店，福特 4S 店。
0: 福林啊。您继续说，然后呢？找他们，他们怎么说？
13: 然后6月28号，我就打厂家电话，打厂家电话嘛，然后就是 4S 店给我回复了，说到 4S 店去一趟，去一趟他们那个售后经理也承认了，确实喷过漆，然后他就说给你赔2000块钱代金券，然后我说不认可，因为我这个漆面珍珠白，当时还加了2000块钱，然后这个事情就厂家一直打电话，一直就不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4S 店也。不解决，所以找你就要求那个啥维权一下。
0: 好，您的车号？
13: 车号新 A 八二幺 UA。
0: 新 A 八二幺 UA 是吗？
13: 对。
0: 好，那这个时刻我们的记者正在连线长安福特，那就是他们就是一口咬定给你给2000块的代金券，是什么代金券？
13: 就说白了就是保养用的，我说我不需要，我说。我买这个车珍珠白都花了2000块钱，我说你这就不是解决事情的一个态度。
0: 嗯，那他们当时承认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电话的录音呀，或者是任何截图证据？
13: 当时确实，因为我在那个店也上过吧，确实也没有录。
0: 你在这个店里还上过班？
13: 对。
0: 然后自己，你上过班，他们就对于老同事是这样的？
13: 是呀，所以现在人家就是这样的态度，哎，反正。长福特像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
0: 哎，这不能这么说啊！来，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的是长安福特全国客服，你好。你好，长安福特全国客服。
14: 啊，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14: 你好先生，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0: 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14: 我的工号是7086。
0: 7086，有一个问题需要向您转交，麻烦您做一个简单的记录，车牌号是新 A821UA。
14: 好的，您稍等。
0: 我现在可以继续说吗？
14: 您说。
0: 这位车主呢是26年2月7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南湖路的福林福特购买了一台蒙迪欧，2月7号买的车，4个月后发现后备箱机盖处有鸡蛋大小发黄的一些地方，怀疑喷过漆，然后呢联系到6月28号当天就联系了厂家 4S店的相关经理，也承认可能有过喷漆的这件事情，车主呢就找他们，他们说那我可以给你2000块钱的这个售后代金券，车主说我不需要，因为我当时买这车买珍珠白还花了2000块钱，那车主呢就非常的气愤，而且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是，车主原来就是这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 然后呢，他说这不论是从品牌还是从这家 4S 店，他现在评价都非常的不好，体验感非常不好，连自己的老员工都是这种方式对待，他非常寒心。刚才还说了一些比较

0: 我没有办法播出的一些话，那具体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大致说清楚了。
1: 嗯，好的，先生。
0: 嗯，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因为，长安福特品牌我也很熟悉了，这么多年，有一段时间服务效率很高，有一段时间服务效率很低，不知道现在是属于什么一个阶段，出现了问题，咱们抓紧对接问题，解决问题。我期待得到你们的回应。我们节目呢是每24小时是一个投诉周期，如果没有反应的话，我明天节目还会打过来的，好吧？7086，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谢谢你。已经切出去了啊！继续准备接听下一步热线。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啊？请提示一下我，胡兆峰，空缺热线有没有啊？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129。如果说有需要参与，拨打0991256129。来吧，咱们继续听热线。
2: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有请热线当中2563929的梁先生。几几年几月几号在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了什么事儿？请讲，梁先生。
1: 哦，我是这样的，我是2022年7月在这个奔驰利星行开发区买了一辆E300，然后呢，因为是第一次买这个奔驰的车，然后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开到今年我才发现，就是我车顶的流水槽，我们俗称为胶槽。就是流水的那个地方，它有一层保护膜。出厂的时候，当时交车的时候，销售也没有告知我。但是随着这个在咱们新疆这个风吹日晒，然后这个胶条那个膜已经化了，已经弄到上面去了，就是弄不掉。弄不掉以后，然后我去 4S 店跟他们沟通，因为我说当时你别的膜都跟我去了，这个膜没去，我也不知道。前期他们说申请一下，就是。他们帮我换，然后让我出工时费，然后我说考虑一下。再到后面，他们说这个他计错价格了，计错价格了，然后就是说这两个胶条大概可能要4000多块钱。然后嘛，他就说那要不然你自己想办法吧。我就打了400，400打了几次，反正就是说他们以 4S 店为准。然后呢，这个事情，后面呢就是说。我找了一下，找了7-8家就是专门这种车改装店的，我就问他这个膜能不能去下来，因为我那个胶条它是钢琴烤漆的，就是22款的E300，然后那个膜粘到钢琴烤漆上面了。然后我找了一家，现在目前找了一家，他要300块钱，他说但是我不能保证你这个漆面会不会损伤，那损伤的话我们不负责。然后呢，前两天我又把这个事儿给 4S 店说了，我说我们也不要换了，也不要那个啥了，你把这个钱给我报了，或者要发票的话，我提供发票，然后这个如果损伤了，我自己花钱在外面去把这个钢琴烤漆补一下。但是这个事儿一直就是推来推去，一直推来推去。
0: 我明白了，车号告诉我。
1: 我的车牌号是吧？
0: 方便的话告诉我，不方便的话也可以。
1: 哦，新 AFM867。
0: 就是说，您所说的这个点呢，其实一般来讲是属于车辆在交付给消费者的时候应该帮你撕掉的，就好比座包套的膜呀、前挡的膜一样的东西，他们没有给您进行这一步的动作，后来你发现的时候已经都化了，他们 4S 店就张口要钱了，你后 4S 店说4000多块，你在外面才300块，你说你们不愿意给我主动承担，你把300块钱的钱给我报了，我漆面弄了啥了，我也自己就认了，但是他们还是特别的任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奇怪，你打了客服电话，客服告诉你以 4S 店为准。
1: 嗯，是这样的，这个骆老师，然后本来我是决定要再在他们店买一辆开的，但是就这个事儿我发生了以后，他们的解决办法，我感觉我以后不会再买奔驰了。
0: 就是服务体验太差。
1: 对
0: 啊，好，我明白了，这个问题我先转交。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他们奔驰品牌作为豪华，自诩豪华品牌，在服务流程上肯定是应该是把这个做得很到位的呀，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既然出现了，解决问题就好了，开口闭口就是钱呐。
1: 他们现在是这样跟我说的，之前我们对接的时候，他这个膜呢叫出厂的运输膜啊，应该是叫这个名称。那我跟他们对接的过程中，电话里面他们说 当时的销售有没有告知我，他们也不清楚，因为这个事儿已经四年了接近。第二个，监控他们也查不到，然后这个没办法，就是我爱怎么弄怎么弄。
0: 所以说什么这个当时交车时的这种仪式，什么这个恭喜您成为尊贵的梅赛德斯奔驰车主，愿什么三叉星辉伴您什么前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
1: 整体来说我对这个奔驰车不排斥，说实话。但是呢就是针对这个服务我感觉是特别糟糕。然后呢我打这个热线呢不是说我差这300块钱，
0: 这是个道理的问题，这是一个你们之前服务流程可能没有做到位，现在出了问题，我在帮你们想解决办法。
1: 是的是的是的，我就感觉哪怕他一个正式的跟我道歉，我这300块钱我不要了，我自己在外面弄掉算了。
0: 但这根本不，这个根本就不是钱的事情嘛，对吧？
1: 对。
0: 此刻我们作为投诉转交梅赛德斯奔驰全国客服，你好。
3: 您好，老师。
0: 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如何称呼您？
3: 您好，我叫袁松，骆老师您好。
0: 有这么一个问题，您应该全程在线，还是我再重新给您说一遍？
3: 我这边查询到了之前的这个记录，您直接说也可以。
0: 大概我再说一下，车牌号新 AFM867 啊，袁先生。大概情况是这样的，车主呢是2022年7月在新疆乌鲁木齐利新行 4S店购买了一台 E300。那今年呢，发现车顶流水槽胶条的这个位置，当时销售没有告知。车主认为这个就跟类似座包套啊、前挡膜一样，是应该当时已经撕掉的。结果呢，当时呢没有撕，导致呢现在膜已经化了，可能嵌入到一起了。联系 4S店前期说，申请帮着换，可以让车主适当的承担一部分工时费，后来又说什么价格记错了，又需要花4000多块钱解决这个事情。那后来车主就自己联系了400，400的回复让我觉得也很震惊，说是以 4S店为准。车主呢后来就找社会的一些洗车厂啊，类似这样的一些机构，有机构就说300块钱可以搞定。车主说呢算了吧，我帮你们 4S店想着解决问题，你们开口闭口都是钱，然后呢你们把这300块钱给我承担了，我自己在外边帮你们 4S店解决你们没有做好的事情，结果这钱也不愿意承担。车主呢现在本来是马上还准备给家里再换一辆奔驰，这次是彻底不考虑了，因为他们对于这位车主对于奔驰所谓奔驰的服务真的是非常的寒心，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是吧？这位车主啊。
1: 是的，
0: 把这个问题作为投诉落地到 4S 店，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其实有点打脸。但实际情况我也需要得到利新行方面给我们的一个回应，好不好？我们会向您提交车主联系方式，请问咱们这位客服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需要问我吗？已经切出去了。那这位车主今天先到这，你准备还买一台奔驰什么？本来是
1: 想给媳妇买一辆 C260 凯。
0: 对，
1: 不考虑了。
0: 现在就不考虑了。那好吧，那您今天热线只要进了直播间之后，明天电话就保持畅通，大概是在1点2点我们会给您打回访电话，好不好？那也感谢这位参与。那怎么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投诉啊？奔驰啊，我觉得这个让人非常无法理解。就是这个流程撕这个胶条是不是当时车辆交付的时候必要做的动作，这是我的其一的问题。第二呢是出现了问题，怎么一会儿是你承担一个工时费，一会儿又说什么记错价格了4000多块，百思不得其解。但这只是车主单方面的描述啊，我们不能听车主单方面之词，转交到奔驰之后看看他会不会给我们回应。车现在目前这么难卖啊，这样的问题出现，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啊，不太好。这会儿还有没有空缺热线了呀？请提示一下，我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3-929，2563-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3-929。有请冯先生上线，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了什么事儿？冯先生，您请讲。
4: 我是2025年7月22号，在殷市这个金地北京 4S店购买了一辆26款的。B 哥40汽油标准版的车辆， 这个车辆的话，是从我购买以后11月起，它就是出现了刹车异响的情况，一直到这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刹车异响给我更换这个刹车片、刹车盘以及卡钳，已经累积了4次。

0: 6月25号的时候，我当时给他们说了，我说这维修达到4次了，我要求走3包程序，给我进行退换车辆。但是当时他们4S店跟我沟通之后，说是再给我更换一副刹车片，如果刹车再出现异响，给我写了一份承诺书，就是再出现异响的话，给我进行这个车辆的一个退换。然后我当时同意了，在7月12号的时候，又更换了刹车片，8月1号的时候又出现了刹车异响的情况。我当时就拿这个承诺书，我去找他们 4S店要求走这个3包退换车辆。当时就是告诉我说是那可以，然后周五让我去协商，协商完了以后也就是星期一的时候说是让我去给我算一下费用。当时早上的时候给我算的费用是7万3千多块钱，然后说是要对我的这个车辆进行这个拆下来以后，把轮子拆下来要拍刹车片等等之类的，要上报厂家。我说我这边同意之后，他们拆完了车以后告知我说是我的这个条件不符合这个厂家的要求进行车辆的退换。我说当时他们给我签订了这个承诺书，我说我肯定是要走退换的。他们给了另一个方案，就是说是给我补偿1万元现金，然后对这个车辆不进行退换了。我没有同意这个方案，然后他们又汇报店总之后告诉我说是要退保要这个退换车辆可以，因为前期算的7万3千块钱费用里面包含了我的这个一年的利息7700块钱，还有我的这个车上的加装的金额4000块钱，以及因为我车是去年22号才买的车，我这个刚好22号今年的保险我又才续上3800多块钱。他当时算了7万3千块钱里面的话是这些费用全部包上，但是现在我说我不同意他们那个方案之后，他告诉我说是那这些费用我们全部都给你承担不了，而且还需要我自己先把贷款剩余的余额93000块钱全部还清，才能对我进行这个车辆的退换。我把这个问题也反映给厂家了，星期一反映了这个问题，到现在昨天厂家给我给的回复是他们的说法和 4S店说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从周一过后 4S店到现在没有任何人再给我联系怎么解决，包括 4S店到现在也没有给我进行这个联系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1: 摆烂了。
0: 对，直接就不管了。现在
1: 您的车号告诉我。
0: CF929DU。
1: 新 F929DU，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一下您。首先呢，你车辆当时购买的价格是多少？
0: 车辆购买的价格是14万9千9。
1: 出现了4次刹车出问题异响，他们给您更换，每一次是不是都有凭证？
0: 对，他们每次都有更换都有凭证。我这里没有凭证。
1: 就是他们每次是不是给您都提供了维修，比如说更换刹车片、更换刹车盘，他们处理的凭证你这都有没有？
0: 我这里没有，但是他们每一次就是更换的时候都是让我签了字，就是他们的那个工单让我签了字之后他们才对我进行了这个车辆的更换。
1: 那就等于是说4次维修刹车片仍然没有处理好，其实就已经达到汽车3包退换车的条件了。您手里的确也签字了工单，这些内容您要找都是可以找得到的，是这个逻辑不？
0: 对，都在他们 4S店。
1: 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后来给你签了一个承诺书，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再换一次，再出问题我给您换车，这件事白纸黑字也都有对吧？
0: 对，而且是他们盖有章子的
1: 啊，而且有公章。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后来给您协商，您刚才告诉我14万9千9的车，他们给您算了7.3万，是以7.3，这个7.3万是个什么钱？
0: 7.3万是这样的，第一个是我的这个就是当时我的这个首付的金额，加上我这一年这个月供本金的金额，然后加上我这一年的这个有7777块钱利息啊，还有我的这个车上我给车这个贴的这个车衣车膜的这个3900多块钱，然后加上我就是才买的这个保险的这个强险的钱，算到一起的话是要给我退73000多块钱。
1: 啊，我明白了。对于这个金额你也是认可的，他们也首先按照汽车三包你已经完全达到汽车三包退换的条件了，然后呢你的这个事情的加分项白纸黑字他们还有一个东西已经明确了他们要给你退，结果后来该退了，然后算好了。

0: 啊，结果后来他们又不同意了，打了厂家客服，联系4S线，他们现在目前给您的感觉是躺平状态，是这个意思不？
1: 对，他们当时把我的车拆完了之后，他说报给厂家，然后说是厂家那边说是不符合这个退换车。
0: 那他们如果不符合退换车的条件，他们就不要拆呀。而且呢，四次维修清单他们都有，难道厂家没有法务部吗？
1: 厂家现在给我的也就是说是，他们现在不是说不给我退，他们现在把我架到这个地方了，因为之前算了金额是73000块钱，好，完了后他给我补了另一种，说是我这个车能不能不退，他们以现金的方式给我补贴10000块钱，然后我没有答应这个要求。
0: 现在目前你的需求就是退车，他们就不管了，是这个逻辑不？这几天没反应了？
1: 对，直接没有反应了。他们因为我现在诉求就是，按照他之前给我算了这个73000块钱去给我退，而不是他现在给我算完事的话只给我退6000多块钱了。
0: 那就是达到由于车辆的产品质量问题达到退换车标准，您希望的是理赔你的直接的所有的损失，是这么一个逻辑对不对？
1: 啊，对，是的。
0: 我明白了。这个时刻我们先连线北京汽车全国客服，你好。北京汽车全国客服，你好。
2: 哦，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2: 哦，我的工号是30222。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刚才我对于这问题的描述是不是大致说清楚了，还是我需要再从头给您说一遍？
2: 哦，是这样，就是我刚刚接入这个直播间，就是有。
0: 好嘞，没有问题，我再给您说一遍，麻烦您做一个简单的记录。车牌号是新 AF929DU， 新 AF929DU， 车辆是25年的7月22号在新疆伊犁金地 4S 店购买的26款的 BJ40。当年11月刹车异响，到今年6月累计更换了4次刹车片、刹车盘和处理都没能解决。6月24号，车主认为已经达到了退换车条件，要求 4S 店退车。4S 店说再给一次机会，并且白纸黑字写下来了，再处理、再出现问题，直接退换车辆。结果呢，7月12号换了刹车片，8月1号再次异响，车主就拿了之前给他们的承诺书找到 4S 店。4S 店就认为，那我给你算了73000块钱，车主也认可这个费用。过段时间就说，那我给你能不能不退怎么怎么样，而且呢在没有达成一致之前就已经把车主的车给拆了，拆了之后又说不符合退换条件，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这是车主的描述，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麻烦你们抓紧了解，安排人给我们回复。我们节目每24小时是一个周期，如果没有反应我明天还会打过来，场外跟这位客服提交场外联系方式。那这个时刻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爱车有话说专家团队的马志夫律师来跟我们说，像这个案例如果说 4S 店一直和厂家消极对待，车主胜算的概率起诉的话大还是不大？
3: 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位先生他的车是制动系统出现了问题，而且经过多次修理没有达到一个正常状态，他应该在我看来他就符合三包法的这个退换车的标准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位厂这位 4S 也答应了，如果再修不好他要换车，因为基于这两点，但我认为他是可以去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的区别就是，这个车到底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出现问题了，还是说车辆在 4S 店运输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这要做一个甄别。如果说是出厂就有问题，作为厂家他有义务去赔偿。如果说只是在出厂以后运输过程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这有可能跟厂家没关系，4S 店要承担这个责任。
0: 不管谁承担，如果说按照汽车相关的三包达到退换车条件，车主的直接损失包括刚才讲到的这些点应该是可以得到主张的。
3: 对，
0: 好，有这句话就行了。感谢爱车有话说专家团队的马志福律师从法律层面给我们做了个分析。那这位车主道长，明天电话保持畅通，这个问题我们会一直跟下去，好吧？
1: 好的，
0: 我们先听到这儿。时间关系啊，热线就不再接听了。那每天这个节目都做得很满，也感谢各位的关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汽车行业动态，看看最近汽车圈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关注到2027款比亚迪海豹06上市的信息，那这一款车推出了插混、纯电、双动力，一共是12款的配置，售价区间是9.99到15.59万元。作为中期改款呢，大灯升级为线条更加锐利的熏黑双透镜的 LED 大灯，前包围两侧呢新增了立体导流槽，优化空气动力学的这样一个设计。那车身侧面延续了溜背式的轿跑的线条，车尾延续了贯穿波浪式的尾灯，后包围增加了 仿扩散器的一个装饰件，视觉效果是非常突出的。内饰延续了环抱式的布局，换挡机构升级为了电子怀挡，全系是标配15.6英寸的自适应旋

转中控屏，8.8英寸的内嵌式全液晶仪表，中高配车型呢新增了29英寸的 WHUD 抬头显示，车机呢搭载了最新的 D-Link 智能车机系统，内置了 DeepSeek 车载语音大模型。在智驾方面，高配车型采用了激光雷达方案，支持天神之眼5.0，实现城市领航辅助 CNOA 和高快领航辅助 HNOA 双覆盖。那动力部分呢，插混版搭载的是1.5升的插混系统 ，CLTC 最大纯电续航是320公里，纯电版标配了800伏的高压快充，第二代刀片电池，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630公里。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8，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4: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2: 折射潮流趋势，
5: 点亮时尚之光，
2: 点亮时尚之光。
6: 优选
7: 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6: 一起成为

北京时间的15:08，在一首优选好歌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优选百分百，我是小洛。今天呢，咱们把目光聚焦到家家户户必备，但是却很少有人认真挑选的家居好物——晾衣杆。很多朋友在装修新房、更换老旧家居，或者是租房添置用品的时候，都会忽略晾衣杆的重要性，觉得它可能只是一个工具啊，简单的晾晒工具嘛，啊，随便买一款都能用。但是实际上，生活里的很多的家居烦恼，其实都源于选购时的可能不用心。比如说啊，有的晾衣杆用半年就生锈变形了，有的承受太这个承重啊比较差，晒一床被子就能够弯曲塌陷，有的尺寸不符啊，阳台放不下，晾晒空间不够等等。还有的高层用户呢，用普通的晾衣杆够不到高处，使用不安全的。那这些问题其实通通都可以通过前期的精选准备来彻底的规避。那今天呢，咱们就系统性的带大家吃透晾衣杆选购的所有的知识点，不管是固定晾衣杆、手摇升降晾衣杆、电动智能晾衣杆，还是落地的伸缩晾衣杆、手持的撑衣杆，咱们都会逐一的拆解优缺点啊，包括适配的户型啊、适配的人群啊，同时呢也是分享到跟大家分享到材质辨别如何辨别、尺寸选择怎么选择，还有一些细节避坑啊，还有一些预算匹配的一些全套技巧，能让不同需求、不同户型、不同预算的听众都能够选到最适合自己家里的晾衣杆。

首先呢，咱们需要建立一个正确的选购认知啊。很多人挑晾衣杆的误区就是只看价格和颜值，那觉得好看便宜啊就值得买。但是晾衣杆是高频使用、长期服役的刚需的居家用品，那天天放在阳台上，暴晒的环境里面，安全性、耐用性、适配性其实是三大核心的选购原则，颜值和价格呢反而只能作为辅助参考，安全性是绝对的底线。那尤其是装在阳台高空的这个顶装款、升降款，如果说材质单薄、配件劣质，长期挂重物很容易松动坠落，那不仅弄坏衣服，那还会有一些居家安全隐患，那而且是高层住户一定要特别重视。其次是耐用性，阳台常年晒着太阳还容易有一些积灰呀、这样的情况，那劣质材质呢用一年可能就会有生锈啊、掉漆变形的情况，频繁换的话既麻烦又浪费钱。那优质晾衣杆防锈防腐，其实而且不宜变形，不容易变形，那正常呢用5到10年完全没任何问题，算下来其实性价比反而会高很多。关于晾衣架，你有什么好的选择技巧，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一会儿继续跟您说。

其实还有一点，晾衣架的适配性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容易忽略的，根本没有绝对好的晾衣杆，只有适合你家的晾衣杆。大型呢，大户型包括小户型啊、窄阳台啊、无阳台的户型、高层落地窗、租房临时用、自用长期住，那不同的场景适配的晾衣杆的品类、尺寸、功能完全不一样。盲目的跟风买贵的电动款，小户型呢大概率又是浪费预算。贪图便宜买便宜款的大户型又满足不了全家的晾晒的需求。那咱们大家平时选购晾衣杆的话，普遍呢会踩三类的坑。第一类是分不清材质啊，不锈钢、铝合金、铁管啊，塑料五花八门，那不知道哪种防锈、哪种承重好、哪种寿命长。第二类是不会挑尺寸，买长了会有放不下的情况，买短了不够晒。那管径的粗细、管壁的厚度这些关。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3: 929优选百分百。
5: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3点到4点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我是小洛。那接下来我们在半点之后啊，我们把市面上五大主流的晾衣杆的品类逐一的跟你讲清楚，方便大家来做选择。第一款呢是顶装固定晾衣杆，这是最传统、性价比最高、故障率最低的家用晾衣杆。那很多的老小区刚需家庭都在用，结构非常简单，用吊座直接把这个晾衣杆固定在阳台的顶面，没有复杂的配件，也不用什么手摇啊，也不用接电啊，几乎是零故障免维护。那基础款呢几十块钱就能够入手，而且承重还特别稳定。优质款呢是轻轻松松就能够挂住厚被子啊，它的短板就是没有办法调节高度，个子如果说偏矮的朋友们，老人小孩啊取高处的衣服可能不太方便，适合预算有限追求耐用省心的自助家庭。第二款呢是手摇升降晾衣杆，属于现在主流的终端的升级款，增加了手摇器、滑轮、钢丝绳的结构，那可以手动控制杆体的升降，那不用电也没有漏电的隐患，高度呢是能够自动调节，那百元到几百元的价格的区间啊，性价比是很高的。那唯一的小缺点就是偶尔需要给钢丝的滑轮做简单的维护，手摇呢需要手动发力，那便利性其实是不如智能电动款的。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优选百分百，我们继续来跟您说说晾衣杆。讲到电动智能晾衣杆啊，其实是现在大家很多朋友会选择的，它搭载电机和遥控系统，一键呢就能够实现升降。那高端款呢还自带风干呐、烘干呐、杀菌功能，那不用手动操作，老人小孩都可以用。外观方面其实也会非常贴合现在轻奢的家庭的装修风格，那当然短板也很明显啊，基础款呢可能都要大几百甚至上千了，而且呢还得阳台提前预留电源的插座，那后期呢电机会有损耗，维修成本其实比普通款要高不少。其次第四款呢是落地的折叠晾衣杆，它属于灵活的临时晾晒神器，完全不用打孔安装，那租房的朋友们是随拿随用，还能搬到室内啊窗边晾晒，折叠后收纳其实也不占地方，唯一呢就是承重有限，薄款的被子是没有办法来晒的，长期露天呢

容易老化变形，那专门比较适合的是租房过渡啊，家里需要增补晾晒位的家庭。那最后呢，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会备上一根手持的伸缩的晾衣杆啊，撑衣杆啊，这个叫撑衣杆，是搭配高的晾衣杆使用的，轻松就能够够到高处的衣服，而且价格是极致的便宜，收纳还很方便。那5个品类适配不同的场景，大家按需选择就不会有错。

确定好品类之后啊，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挑材质。材质呢是直接决定晾衣杆的使用寿命、承重和防锈能力，也是同款晾衣杆价格差很多的核心原因。其实市面上主流材质一共

共是四种，首先是不锈钢，那很多商家啊不会主动区分201和304。201呢，不锈钢成本很低啊，但是抗腐蚀性比较差，阳台用一年有可能就会有生锈发黑的情况，临时用倒是可以。那304呢，其实属于食品级的优质不锈钢，防锈能力很强，用八年以上没什么问题。那唯一就是重量偏大，手摇升降呢会稍微费力一点。第二种呢是六系航空铝合金，也是现在中高端晾衣杆的首选，重量比不锈钢轻了很多，那手摇很顺滑，而且电机呢也不容易卡，完全不会说是什么生锈掉漆啊。加厚款承重可以到30到35公斤，足够四口之家日常晒衣服晾被子，长期使用下来性价比也是特别高，也是咱们比较推荐的家用主力材质。另外大家呢一定要避开普通喷漆铁管，那这种低价材质漆面磨掉就会快速生锈，一两年呢就可能会锈穿断裂，安全隐患很大。普通塑料材质只适合临时做落地架或者是撑衣杆使用，长期暴晒容易开裂老化，不能当主动的晾衣杆。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当中。选对材质啊，接下来就是精准选尺寸。很多人啊，晾衣杆翻车都是尺寸没选对，为什么呢？晾衣杆的长度核心原则是有效长度是要小于阳台的净宽，然后呢减20厘米，预留两侧的安装空间嘛。小户型呢，净宽2米以内。

选 1.2 到 1.5 米的款，那中等户型呢是2到 2.8 米，净宽选 1.8 到 2.2 米的，大户型 2.8 米以上可以选 2.2 到 2.8 米的加长款。那特别提醒啊，如果说您是住在高层，别盲目的选超长款，因为有的时候您是如果说是在阳台的外面的话，那受风面积太大，其实风天容易晃，反而呢会有安全隐患。然后呢看核心的承重参数，常规的家庭呢用晾衣杆的标准口径是22毫米，专门晒被子的加粗款可以选择47到51毫米的大口径圆管。比管径更重要的是管壁的厚度，劣质款的管壁只有0.6到0.8毫米，晒一床被子有可能就会弯。那家用合格标准是1.0毫米的管壁，追求高品质的直接选1.2毫米的加厚款，那抗变形的能力直接翻倍。同时呢，大家还要注意检查吊座是不是厚实坚固，那撑衣杆要选择带锁扣和卡位的，那避免用的时候滑落伤人。那这些细节做好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的尺寸陷阱。

在节目的最后啊，咱们专门针对于家庭用户常用的手摇和电动晾衣杆做核心的一些被配件的避坑。手摇款优先呢是选全封闭的静音手摇器，摇起来丝滑非常的丝滑，没有卡顿的情况。那钢丝绳呢要选加粗不锈钢款，滑轮呢要选金属静音款，比普通塑料滑轮要耐用太多了。选电动智能晾衣杆呢，最关键的其实是电机，千万不要买老旧的交流电机，噪音太大，故障率高，有可能用不了多久就有烧的可能。那还是建议大家选择直流变频电机，那运行静音，而且呢升降会平稳，使用寿命是交流电机的好几倍。最后也想跟大家说啊，家居选购从来不是越贵越好，适配自己的家的才是最优质的。希望这期干货能够帮您选到安全耐用又性价比高，让您心满意足的晾衣杆。那咱们下期优选百分百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实用内容，欢迎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九二九

好的，继续回到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继续啊，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主题，就是以前和现在周围，虽然好像不是明星，但却是我们周围的风云人物。这些风云人物都是什么样的呢？啊，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两只老虎说了，他说我们小区有一个大爷堪称风云人物，每天早上在广场上练太极拳，动作特别夸张，感觉像在打空气人，甚至啊都能听见那种就是武侠片里能听到的那种蹦蹦蹦啪

那样的声音啊。后来才知道人家以前是武术队的，那个动作真是讲究啊啊！所以每次我都觉得他就是我身边的风云人物啊，确实啊，你这个太符合风云人物的标准了。还有就是这位啊，他这个叫做念念，他说我女儿学校有一个同学的家长就是开这个武术班。

然后看到不行就立刻就是出声相助，所以我觉得啊，他是我们小区的风云人物，每个人都觉得他充满了正义感。哦，那我觉得也确实是啊，现在这个热心肠的人真的好像也很珍贵啊。好的，那么最后再来一首歌的时间就要进入半点了，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你身边的风云人物都是什么样的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
2: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3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4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陪你欢乐不断笑声不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庄文。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周围的风云人物。很多人看起来很平凡，但是你在身上他的身上找到发光点以后，你会发现哇，不得了，这个人可真是你身边的风云人物啊，只是你能不能找到那个点。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个叫吊暖的朋友，他说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男生三年都没有换过发型，人称铁刘海，够不够风云人物啊？哎呀，够不够呢？我也不知道够不够。算是够吧，算是够吧，算是够。就是铁刘海，他刘海也不是铁，只是铁打的刘海，怎么都不换，是不是啊？好的，那继续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做小芳芳，他说我们学校的食堂阿姨打菜手从来不抖，学生都叫她亲妈，说是一勺就是一勺，从来不会抖一抖把肉露出去。我觉得她就是我们当年男生，特别是能吃的男生心中的风云人物啊。确实啊，男生这青春期的时候饭量还蛮大的，感觉吃了上顿还没到下顿，中间不到一个小时就饿了，所以啊，这个阿姨的手一抖，感觉抖出去的都是你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啊。还有这位叫做不变应万变，他说我们老师是风云人物，上课从来不点名，因为他说你们来不来我一眼就知道了。看你们班有多少学生，你们班有三个人的话，可能小课老师嘛，同时教三个人，确实我也能一眼就知道。他说不是啊，他说后来他发现是老师装了监控，那装了监控他得回去调完了以后才知道啊，怎么可能一眼就知道，是不是？这话说的也是，感觉说的过于慢了。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再来一首经典的老歌《笑看风云》啊，当年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大时代》啊，好像是这个《大时代》的主题曲嘛啊，一起再来重温一下《笑看风云》，笑看刚才你们说的这些风云人物啦。

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好的，继续回到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今天我们也在节目里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关于风云人物的话题。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继续看一下啊，这位叫一转八六啊，他说这个我们办公室有个大姐人称人形活字典，还有一个大哥人称人形诗词大全，一个什么字都会写，什么字都会认，什么字你给他他都能给你念出来，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诗词你说上半句他都能对出下半句，这样的人应该算是风云人物了吧。我觉得那个叫什么，有一个节目叫一战到底，我就欢迎你就是推荐他们去参与啊，既然这么厉害那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啊。还有啊，这位朋友叫做必有回响，他说这个我以前一个朋友，他的身份证、饭卡、公交卡、电话卡，反正就是他是一个什么都不会丢的人。有的人就觉得有些东西已经丢了很多遍了，但是他说他此生没有丢过任何东西。我觉得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他算不算是一个风云人物？这不好求证啊，主要是啊，他丢了什么丢了呢？比如说他丢了记忆，就是他曾经丢的东西他都把这件事忘记了，这太不好求证了，这话说的太绝对了啊。另外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李李的朋友，他说我觉得有一个人算是风云人物，就是我们单位的有一个姐姐，基本上每个人的生日她都记得，每一天就是。

那个人过生日的时候，他都会给那个人送一个特别的小礼物。然后后来他退休了，全公司的人都非常非常的怀念他。他在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他带来的温暖。我觉得这样的人才算是风云人物。是的啊，能够低调温暖，让别人想起来的时候心里总是觉得有一股暖阳，这样的人我觉得不光是风云人物，应该给他鼓掌。好的，也感谢大家的留言，我们还是一首歌的时间，然后一会儿再回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你周围的风云人物都是什么样的呢？

好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结束之后，我们也最后来总结一下今天朋友们说到的风云人物。今天我们聊了周围的风云人物，有学生时代的传奇，有职场里的这个温暖的大姐，还有小区里隐藏的高手，还有啊，就是我们身边你本来以为就是循规蹈矩的长辈啊，哎，总是让我们觉得突然哎有惊喜。其实回过头来看，每个人可能都成为别人眼中的风云人物，只要你足够认真，足够坚持，足够与众不同。最后呢，也送给大家一句话，风云人物不是天生就是风云的，他们只是在各自的领域里活成了最真实的样子。哪怕是那个刚才我们说到三年不换发型的铁刘海，也铁得很有尊严啊。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

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56集，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这位铁骨铮铮的好汉抗洪英雄，在想起那些牺牲于洪灾中的战友群众的时候，实在难以压抑自己的情绪，放声哭了起来。叶高也想起在实验矿区遇到的虎哥、王强等矿工，想起洪水中偷袭他跟支离的水猴子，想起为了救自己的孩子而狠心放弃长子的年轻母亲。洪水无情，人有情，大灾大难面前总有人挺身而出，如英勇无畏独占蛟龙的王之伟，如一批批赶赴灾区的武警官兵，如一位位坚守前线的英雄儿女，也如载着一车现金南下的叶高和支离。因为我们同是人类，在我们的同胞遭遇灾难的时候，我们不能也绝不会袖手旁观，明知灾区危险重重，依旧咬着牙迎难而上。那些牺牲在洪灾中的英雄，他们是父母的孩子，他们是子女的父亲，他们是伴侣的爱人，他们是万千家庭的顶梁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英雄。也正因为如此，单兵战斗力很一般的人族才能屹立几千年而不倒。军官的哭泣引得徐烟、叶高也红了眼眶，屠龙英雄王之伟低头不语，默默抽烟，老王头一个劲儿唉声叹气，支离也陷入沉思。不多时，饭馆的老板端着酒杯前来敬酒，感谢身着制服的军官与年轻的战士，正是因为他们的无私奉献，鹤峰县才能尽快恢复秩序。叶高不记得自己究竟喝了多少杯，也不记得是被谁扛回房间的，他只记得自己蹲在卫生间里吐的时候相当的难受。军官由年轻的战士扶上车，与尚且清醒的支离他们告别。支离看了看身边同样清醒的王之伟，称赞王之伟的酒量，徐烟早就回屋睡了，老王头则在排队等叶高从卫生间出来，他也要吐。
3: 离哥，你这酒量没得说，比叶哥强多了，我状态欠佳，咱们改日再战。
2: 王之伟毕竟尚未痊愈，感觉自己实在喝不过支离，便缴械投降。支离哈哈一笑，与王之伟一同回到招待所，却发现叶高和老王头早已睡死，俩人的床单上还能看到有些呕吐物。在叶高的磨牙与打鼾声中，支离一脸痛苦躺在床上。
4: 徐文，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讨厌叶公子了吧？
3: 离哥，你别在意嘛，待会儿我睡了开始说梦话，老王头梦游，你就觉得叶哥没那么讨厌了。
2: 支离微微一笑，不成想短短几分钟过后，王之伟的确开始说梦话了，说的还都是些乱七八糟没有任何意义的梦话。
3: 活久我就没服过谁，大长众你来啊，可我不弄死你。离哥，你长得真好看。
2: 皆是诸如此类的话，让支离深感无语。是夜，自成都开往合肥的绿皮车上，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像是女大学生的姑娘正靠在车窗上昏昏欲睡，车厢的连接处一个眯眯眼尖嘴猴腮的猥琐男正在观察车厢。这男子嘴巴两侧原本是有着两撇胡须的，如今却没了，一撇被王之伟薅掉，另一撇被叶高薅掉。 他便是之前与王之伟同车的鼠妖，因为出手杀死火车上的劫匪二当家而被王之伟教训了一顿，又因为在西陵长江大桥想找王之伟报仇被守着王之伟的叶高收拾。这趟车并不是他的根据地，他是从西陵走了很远的路后才在路过的车站上了车，准备到合肥倒车回山东，因为他本就是在山东开往湖北的那趟车上修炼成人形的，那趟车可以算得上是他的家。鼠妖化身的猥琐男在车厢里打量一番过后，目光集中到靠着车窗快要睡着的女大学生身上，而后他朝女大学生靠近，见其旁边的座位是空的，便很自然地坐下来，并用手肘轻轻碰了女生一下。女生警觉地醒来，看清楚鼠妖的相貌后连忙伸手到兜里检查钱包，钱包还在，她却不敢睡了，因为眼前的男子给她的感觉不像是好人，更何况此时已经很晚了，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大都不再穿梭于各个车厢，这让她很没有安全感。
5: 小姑娘出远门呢？

0: 妖开口了，声音跟他的长相一样让人感到不舒服。他的脑袋上还缠着纱布，这是被夜高打伤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看起来很是狼狈，却丝毫不影响他搭讪女生的勇气。
1: 贼眉鼠眼，不像好人。
0: 女生的确是孤身出远门，快开学了，要到合肥读书。鼠妖清楚地听到女生的嘀咕，却装作没听到。
2: 我看你印堂发黑，似有血光之灾呀。
0: 这是一名大三的女生，坐火车出行也不是一两次，瞬间认定这个搭讪的男人是个江湖神棍，来骗钱的。
1: 我是学生，没钱，你要骗人去找别人吧。
2: 哎，我不是骗子，我就是觉得跟你有缘。
0: 鼠妖还没等开始行骗，就被对方识破了意图，这让他很没面子。
3: 兄弟，听不懂人话吗？要不你来给我看看面相。
0: 就在鼠妖思索着要不要换个目标的时候，坐在他对面的陌生男人忽然开口。鼠妖这才看向对方，坐在他对面的是个跟他年纪差不多大的男人。男人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长着一张规规矩矩的国字脸，眉宇之间英气逼人，眼中神采奕奕。只看了一眼，鼠妖便意识到对面的男人不是寻常人。他马上想起前几天坐在他对面的黑小子王之伟。
2: 不好意思，打扰了。
0: 鼠妖站起身来，朝对面的男人拱手道歉，一旁的女大学生则朝男人投来感激的目光。男人没有正视女学生，一双有神的眼睛里似乎只看得见鼠妖。而后男人用右手碰了碰上衣，没拉拉链的上衣左侧往外一掀，鼠妖就看到在这个男人上衣左侧的里子上挂着一排小巧的瓷瓶，瓷瓶后面还刺着一个汉字，阳，繁体字。鼠妖脸色大变，扭头就跑，撞在一个正起身上厕所的乘客身上，也没理会乘客的谩骂，一溜烟跑到车厢连接处，一脚踹开上了锁的厕所后，不顾厕所里乘客惊讶的目光，用力掀开厕所车窗，纵身一跃跳下火车。女学生愣住了，她也看到了男人衣服里子挂着的一个个样式古朴的瓷瓶和那个洋字，却不明白刚才还想骗她钱的神棍为何会如此仓皇地逃窜。在她看来，如果对面的男人衣服里挂着个警官证之类的，那神棍逃窜倒也合情合理。
1: 那几个瓶子怎就把骗子吓跑了？
0: 女生不解地思索，本想问问对方，却见对方在神棍离开后便闭上了眼，就没再多嘴。
3: 小小鼠妖，算你还有点见识。
0: 男人低声自语，对面的女学生可没有鼠妖那种听力，自然没听到他在说什么。由于高速运行的火车的惯性，跳窗逃离的鼠妖难免摔了几个跟头。他从轨道边爬起来，摸了摸头上摔出来的鲜血，看着渐行渐远的火车，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2: 蜀中杨家，黑小子说了，蜀中杨家精通炼妖的能耐，今日一见，果然让人生出本能的畏惧。他身上挂着的那些瓷瓶是干嘛的？为何在我见到那些瓷瓶的时候会瞬间崩溃呢？
0: 虽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但鼠妖认定刚才那个男人一定是蜀中杨家的人。他拍打着胸脯，庆幸自己逃过一劫。他的确应该庆幸，如果不是他反应快，及时逃离那趟火车，他很可能已经死在车上了。作为鼠妖，他虽不够强大，却兼具兽类和妖物的敏锐的直觉，对危险的感知也要超过很多比他更厉害的人类修行者。此时火车上惊走鼠妖的男人正在闭目养神，忽然他收到一条短信，拿出手机一看，他的脸上露出不屑的笑容。短信内容是，若不想被灭满门，那就乖乖听话。发来信息的是个完全陌生的号码，男人压根没把信息当回事儿。他的家族从最早能够考证的家谱传到现在， 已经过去2000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家族虽然也曾没落过，却从未终止家族香火。家族发展到现在，高手如云，实力强大，即便笼络当今术士界的半数高手，也未必能灭了他满门。况且他家族的口碑不错，不可能引来术士界高手的围剿，所以他只以为这是一个不识好歹的家伙搞的恶作剧，对他而言，甚至连去调查这号码来历的兴趣都没有。无聊的人太多了，他哪有功夫跟那种人较真儿？他呀，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呢。随手删掉信息，他习惯性的伸手摸了摸自己上衣左侧的里子，摸到那一排整齐挂在里子上的瓷瓶后，他顿感心安，随后继续闭目养神。对面的女学生已然睡去，这个普通的学生自然不会想到，之前那个面貌猥琐想要骗他钱的家伙会是传说中的妖物。他更不会想到，坐在他对面的中年大叔，其身份竟是那样的尊贵显赫。翌日叶高醒来的时候，发现知离、王之伟和老王头正坐在床上斗地主，看了看自己床单上残留的呕吐物，叶高猛一下子坐起身来。
4: 你们谁这么没有公德心，吐就吐吧，怎么还吐到我床上了？
5: 叶高，你昨晚喝断片了？
0: 王之伟眉毛一挑，瞪着黑白分明的眼睛问。叶高挠挠头，坚称自己没喝多，但当王之伟告诉他床单上的呕吐物是他自己吐的时候，他却红着脸狡辩说那根本不是他吐的。下床洗了把脸，刷牙的时候劣质的牙刷戳在嗓子眼儿，叶高打了个酒嗝，顿感一阵反胃，连忙关紧洗手间的门，对着马桶又吐了一阵子。正在斗地主的三人一同看向洗手间。
5: 哎，叶哥洗个脸都能洗吐了，该不会是照镜子看到自己长得太丑受不了了吧？
6: 也可能他只是在模仿昨天晚上老王呕吐的情形。
0: 管家老王头老脸一红，没有如叶高那样辩解，只是闷着头继续打牌。几分钟后，叶高从洗手间出来，感觉饥饿难耐，昨晚他虽吃了不少东西，此时腹中却是空空如也，便催促知离他们去吃早饭。王之伟敲响未婚妻徐嫣的房门，众人这才离开招待所，来到街上吃早餐。说是早餐，其实时间已经临近中午。叶高和老王状态欠佳，众人也只是喝了些稀饭，吃了几个包子，简单吃过早饭，知离跟王之伟他们商量下一步准备去哪。按照知离的意思，既然恩师的洪水已经退去，就没必要再跑一趟。
4: 李哥，那你说咱们下一步去哪里啊？
6: 我听老王说，知伟跟徐嫣的婚期快到了，结婚这可是人生大事，他们俩都很年轻呢，第一次嘛，肯定是没什么经验，应该早点回去操办婚事的。
1: 黎哥，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第一次没经验？你这意思是等王之伟第二次第三次结婚的时候就经验丰富了？
0: 急脾气的徐嫣立马打断了知离的话。
6: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别误会，我呢就是就事论事，确实是没经验。
0: 王之伟一拍餐桌怒视徐嫣。
7: 哎，说正事儿呢，你打什么岔呀？
1: 老娘回头再跟你算账。
7: 李哥，我们回老家的话，那你跟叶哥何去何从啊？
0: 王之伟问。虽只相识了一天时间，他却感觉跟知离和叶高非常投缘。
7: 回家结完婚后也没什么事做，倒不如跟两位哥哥结伴而行，一起仗剑天涯。
0: 知离稍加思索后开口。
6: 看得出来啊，你跟叶公子啊有点相见恨晚的意思，所以我的意思是啊，让叶公子随你们一同回家。
4: 那你弄啥去啊？
6: 我还有一点琐事要处理啊。之伟，你们的婚期是什么时候？
7: 农历8月29，找人看的日子，还不到一个月。
0: 王之伟总算没有忘记婚期。叶高不解地看向之离。

0: 离开西安后，本想前往山东临沂，会一会琅琊王家的少主，但走到半道却发现南方的暴雨洪灾实在反常，便临时改变主意。更改路线后一路南下，却没想到会在重灾区西陵遇到王之伟，并一睹王之伟力战蛟龙的英勇举动。而后二人对王之伟颇为赏识，如今更是成了清盖如故的好友。叶高也确定，之前李畅说琅琊王家人害了他父亲，夺走赤金走龙的事，不过是一派胡言。因此，叶高根本不打算再跟王家为难，便也没必要再去山东。可是，知离却让叶高随王之伟一同去山东。知离点了点头。
1: 叶公子啊，你随我出来一下，我有点事跟你商量。志伟、徐烟、老王，你们稍等一下。
0: 说罢，知离率先出了早餐店，叶高则不明所以跟在其后。二人出来走了十几米，知离便停下来，注视着叶高的双眼开口。
1: 喂，现在你应该很清楚琅琊王家人的行事风格，你还打算与他们为敌吗？
2: 为个屁，很明显嘛。孙立畅从容作梗，挑拨离间，人家只为老爹以及他的未婚妻还有管家，都是光明磊落的人，我跟他们亲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跟他们为敌嘛？
0: 知离微微一笑，伸手搭在叶高的肩头。
1: 冤冤相报何时了，叶公子，你肯原谅琅琊王家，这是好事。
0: 叶高内心震惊，脸上却故意露出一副不解的表情。
2: 知离知道的秘密比我预想中更多，他甚至有可能了解我跟琅琊王家的恩怨。他究竟是啥人？为何会知道那么多隐秘的事情？离哥，你在说什么呀？我都说了，之前的误会是因为立场栽赃的。
0: 知离微微颔首，掏出一根细烟点上，有些暧昧地朝叶高吐了个烟圈，搞得叶高很不自在。
1: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虽然同为六大世家，但是书香门第琅琊王家确实跟长安李家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0: 知离别有深意地说，叶高听得云里雾中。
2: 知离这番话又是什么意思呀？
0: 就在叶高思索知离的言外之意的时候，
1: 下一站去帝王之乡。
2: 帝王之乡？你说的是江苏徐州？
0: 叶高疑惑地问，脑海中浮现出两句诗：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徐州在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中诞生过多位皇帝，其中不乏开国之君。于是在知离提到帝王之乡的时候，叶高的第一反应便是徐州，知离却摇摇头。
1: 你说的是千古龙飞地啊，一代帝王乡的徐州，我说的是帝王之乡，它只是个小县城，不过它还有个别称，叫做花谷之乡。
2: 花谷之乡？
0: 叶高还是很不解。
2: 湖南长沙的花谷县？
1: 你，哎，我说的是安徽凤阳。叶公子啊，你又何必在这里明知故问啊？那徐州虽然也有帝王之乡的美誉，长沙的花谷县也的确有名，可是徐州与长沙都不是六大世家的聚集之地。你分明知道我说的是凤阳。
2: 凤阳？哦，我想起来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 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0: 本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不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3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57集，
2: 叶高面露恍然大悟的表情，从怀中取出笔记本查看，翻了将近一分钟后才又说，
3: 爱会封阳主家，六大世家之一，封阳是要照他们老主家的麻烦吗？
2: 知礼已经习惯了叶高的装傻充愣，反问道，
4: 你说呢？
3: 我知道啥吗？
2: 叶高挠着头憨厚一笑，
3: 你让我跟职位他们一块到山东，妮妮该不会是一个人到凤阳去吧？
4: 哼，我还没有自大到一个人就敢去寻找凤阳朱家人的晦气。知伟这个月29日大婚，这样吧，下个月月圆之夜啊，咱们在凤阳碰头，这段时间你先跟知伟他们一起啊，我去办点私事。
2: 知离算了算时间，他说的自然是农历，今天才8月初2，距离9月15还有40多天时间。叶高心中充满疑问，不明白知离要在这段时间处理什么私事，但他知道即便他开口询问，知离也不会如实回答的，便干脆不问了。
3: 那行嘛，就这么着。李哥，我是被你拖上贼船的，你可得多加保重，不要到时候我到凤阳了你却不露面了。
4: 之前给你的手机啊，被水泡坏了，回头再买一个，重新办个号，有需要的话我会跟你联系的。
2: 叶高注视着知离的双眼，想从这双眼睛中探寻些许秘密，然而最终却一无所获。他不知道知离的真实身份，甚至不知道知离的真实姓名、年龄、师承，他只知道知离神通广大，博闻强志，对他极度了解，掌握了诸多秘密，对六大世家更是了如指掌。还有一点是叶高选择与知离合作的关键，叶高认为知离与他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敌人。
4: 山东临沂是琅琊王家的地盘，你在那边自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前路漫漫啊，我们的敌人可不止六大世家，还有很多潜伏在暗处的高手。总之啊，我不在你身边的日子，你自己照顾好自己，遇事不要逞强，希望下个月相聚凤阳的时候你依旧生龙活虎。
2: 叶高点点头，一路走来他们虽没有遇到过特别厉害的对头，却也见识了王之伟、蛟龙、易楼雪等各路高手，深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3: 你说的潜伏的高手这里是谁吗？
4: 还有，不要什么问题都问我，叶公子啊，我所知道的有限。
3: 你可拉倒吧，我看就没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2: 知离最终还是没有说明这段时间自己将去向何方，又有什么事情要处理，只叮嘱叶高，让叶高多加小心。叶高听得有些脸红，总感觉知离说话的口气就像个婆娘在嘱咐即将远行的汉子。
3: 行了，我都知道了，放心吧，我保证在这一个多月里一斤都不会瘦。李哥，妮妮长这么好看的，在外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2: 知离哈哈一笑，亲昵地搂过叶高的脖子，与叶高深情拥抱。这一刻叶高忽然感觉自己的大脑停止了思考。
3: 完了完了，我叶某人若是又一天成了己老，一定是拜你所赐。
2: 与叶高拥抱了足足几分钟后，知离才撒开手，面带笑容。
4: 好了，该交代的该嘱咐的全都说清楚了，希望咱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大家安好。
3: 差不多行了，还想了给你问别不成？
2: 知礼摆摆手，与叶高回到早餐店，跟王志伟说了叶高要与王家人一同回山东，而他自己则要去处理些私事。
5: 好啊好啊，叶哥，你跟着我一起回去，我保证让你品尝全世界最好的鸡，沂蒙山光棍鸡。
3: 又是光棍又是鸡的，志伟，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嘿嘿，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当着弟妹的面说嘛。
5: 啊，不是，叶哥你别误会，我说的鸡真的是吃的鸡，不是别的。
2: 王志伟连忙解释，生怕徐嫣生气。
3: 吃的鸡呀、啊、
6: 叶哥，别的鸡也有，到时候我让老王带你去哦。
2: 徐嫣朝叶高眨眨眼睛。
5: 老王，你有好地方，你咋没带我去过？是不是吃独食？
2: 而后众人离开早餐店，回招待所收拾东西，退掉房间。知离背上自己的背包，在招待所门前与众人告别。
4: 我先走一步啊，叶高跟你们去山东，有劳诸位费心照顾。知伟、徐嫣，你们的大婚我怕是赶不上了，很抱歉，回头让叶高帮我随上礼金，就此告辞。
2: 王之伟点点头，与知离握手道别，叶高则

0: 点上根烟，有些伤感地看着支离俊美的脸庞。
1: 刘哥，你一路走好。
2: 呵，你这家伙说话总是这么不中听。
0: 再然后，支离潇洒地转过身，迈着轻松的步伐离开了。他走的方向与叶高他们从苗寨过来的方向正好相反。望着支离渐行渐远的单薄身影，叶高感觉心里空荡荡的，怅然若失。自从与支离相识以来，支离表现出的种种能力、知识以及所知的秘密，都让叶高深感震惊。有些时候，叶高甚至对这个容颜俊美的青年有着很深的敬畏。但平心而论，这段时间支离曾不止一次对叶高提供过关键性的帮助。叶高忍不住想，若是没有支离相助，他能否应对长安李家，能否坚持走到现在？有的人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你觉得不自在，可当他走了，你才发现更不自在了。似乎早就习惯了他的一言一行，习惯了他的啰里啰嗦，习惯了他在身边时候的那种安全感。
3: 老子难不成是爱上他了？
0: 不过在接过老王头递来的沂蒙山香烟抽了几口后，叶高却又感觉到一种久违的轻松。似乎在支离身边，他总是难以彻底放松下来。支离的身上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压迫感，与其带来的安全感如影随形，共同存在。呼吸着洪水退散后的新鲜空气，叶高笑了，心中却有些矛盾。一方面，他不习惯支离不在他身边的感觉，另一方面却又享受着支离走后他发自身心的放松。
1: 叶哥，走吧，雷哥说你们的车还在宜昌呢，咱们找辆车去宜昌吧。
0: 街道上早已看不到支离的身影，叶高却还望着支离远去的方向。王之伟见状便忍不住催促，叶高连忙点头，掐灭手中的烟头后，与新伙伴一同启程，踏上新的征途。王之伟的伤势恢复很快，昨天还走得缓慢，今天已经健步如飞。他跟叶高走在队伍前面，徐烟则跟絮絮叨叨的老王走在后面，一老一少不时斗几句嘴，倒也其乐融融。在鹤峰县尚未恢复运营的汽车站，众人花高价租了一辆车，去往宜昌。沿路的洪水虽已退去，但道路还不好走，故而没几个司机愿意跑那么远的路，去往几百里外的宜昌市。司机师傅是个少言寡语的黑脸汉子，他虽长得黑，却还比王之伟白了很多，载着众人上路却也不开枪，只偶尔调一下车载收音机，脑袋时不时随着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点上几下。管家老王头坐在副驾驶上，叶高和王之伟、徐烟坐在后排。
3: 师傅，收音机里面放的是啥歌吗？还真好听，我以前都没有听过。
0: 司机没搭理他，继续开车。王之伟咧嘴一笑，
1: 叶哥，别管那些了，跟我说说看，你跟黎哥是怎么摆平李家的？
0: 叶高点上根烟开口，
3: 说来话长嘞，其实嘛，我最初也没有想着跟李家为敌。那天我就是到陕西省博物馆看展览来着，你都不知道，陕西省博有个何家村的展厅，里面展厅里展出的上千件的珍贵文物，我都是从一个名叫何家村的小村子里发现的。而且那些文物呀，当时就装在何家村的三个馆子里面，你说神奇不神奇？
1: 叶哥，咱能说重点不？
0: 王之伟对文物之类的并无兴趣。
3: 你不要急嘛，年轻人总这么猴急的可不是好事情，且听我娓娓道来嘛。当时我正在看展览，遇到一个老头子带着个碎娃，跟他们闲聊了几句，我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份。随后志离，就是你离哥，就把人家的娃给绑架了，还告诉我说我老头子是李家的家主李宗辉，是三清大地上响当当的人物。我一听就怕了，

0: 一个却要拿我如何？他绑架李总会的孙子虎娃，让我跟李总会联系，找李总会索要赎金。
1: 叶高从他们在陕西省博的经历开始讲述，听得王志伟哈欠连连，叶高却越说越起劲。徐嫣听得认真，之前听叶高讲述王志伟独占蛟龙受伤昏迷的经过的时候，他就迷上了叶高讲故事时的声情并茂，手舞足蹈。叶高将他们与长安李家对抗的过程添油加醋讲述一番，尽可能将自己说的英明神武、未雨绸缪，把支离说的形势莽撞、畏首畏尾。当然他并没有说自己在招待所里被雷子袭击打晕后弄到李宗辉的府上的事，也没说他被李宗辉豢养的厉鬼小七吓得面无人色的事。对支离迎战李畅、李宗辉父子一人一鬼的情景，叶高几乎是一笔带过，对他自己对付李家上百号保镖的经历，他却说得绘声绘色。几乎睡着的王之伟猛地来了精神。
2: 叶哥，你是说李哥一个人对付李畅和化身厉鬼的李宗辉？
1: 叶高还在讲着他暴打李家保镖的勇猛表现，却被王之伟打断。
0: 对呀，就是他一个人。你李哥很有本事，一条裤腰带当武器，一以敌二，不落下风。虽然后来被李畅踩在脚底下，但整体来说还算表现不错了。
1: 王之伟变得兴奋起来，虽然他没有跟李畅交过手，却也听人说过长安李家的二公子李畅是其家族中的第一高手，早已将御鬼之能练到极致，甚至老王还暗示说李畅的实力犹在他王之伟之上。而今听叶高说李畅祭出厉鬼李宗辉也没能在支离手中讨到多少便宜后，他便对支离的实力深感兴趣，很想找机会与支离切磋一番。眼看王之伟对自己对战李家保镖的过程浑不在意，这让已经有些口干舌燥的叶高感觉有些挫败，便匆匆结束了自己的故事。
3: 叶哥，你真厉害，你一个人能打100多个。
1: 徐嫣却根本没有抓住叶高叙述的重点，只以为叶高才是那场战斗的主角，毕竟她是个姑娘家，又不是六大世家子弟，对长安李家所知不多，并不清楚李畅的厉害。得到徐嫣的鼓励，叶高这才哈哈一笑，一扫王之伟带给他的不爽。
2: 如此说来，黎哥倒真是让人好奇啊，叶哥，连你都不知道他的来历。
1: 王之伟的心思还在支离身上，叶高却是不悦地点点头。
2: 六大世家中并无知性，而且当今术士界中有名有姓的高手也没有黎哥这号人。嗨，真不知道他年纪轻轻是如何练就一身绝技的，等日后有机会一定要跟他讨教一番。
1: 当然了，王之伟这番心思只是单纯因为他年轻气盛，一听叶高说比他大不了几岁的支离竟有这么大的能耐后，便一时寄养起了争强好胜的冲动。倒不是说他跟支离有什么嫌隙，他所谓的讨教当真是堂堂正正的切磋较量。
3: 得了吧你，人家黎哥都不跟你一般见识，虽然他看起来比你年长不了多少，但人家可比你沉稳多了，你呢一点都沉不住气，快结婚的人了还跟个孩子似的。
1: 王之伟撇了撇嘴，
2: 还说我呢，我听说那天我在寨子里昏迷的时候，是你先跟黎哥叶哥动的手，根本不听他们解释。还有，你是不是觉得黎哥长得好看，现在看我不爽了？
1: 徐嫣没给王之伟面子，一拳吹在王之伟的脑袋上，疼得王之伟龇牙咧嘴，却也不敢说啥。见这小两口打情骂俏的一幕，叶高露出满眼的羡慕，同时又在想，这琅琊王家的人倒是一个比一个脾气火爆，跟这样的人相处起来让叶高感觉很自在，没有李宗辉家族里的那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王家人有仇当场就报了，可不会搞那些阴谋诡计。 就在叶高与王之伟他们闲聊着半开着玩笑

0: 笑的时候，叶高忽然听到车在收音机里传来一阵有些耳熟的旋律。他皱起眉头仔细聆听，随后才想起来，这旋律他似乎是听十三月的妻子哼唱过，就在那天晚上他被十三月灌醉的时候。
1: 师父，这是沙格去吗？
0: 叶高又问了一遍这个问题。司机师傅从后视镜瞄了叶高一眼。
2: 明哥。
1: 哦，这司机师傅倒是沉得住气呀、啊。那跟王志卫讲了半天的故事，提到立贵、玉贵之能、长安厉家、易经我和芷离共同实施的绑架案等，司机师傅却连一点兴趣都没有，说是换作寻常能言善辩的师傅早就追问开了。你是苗人？
0: 叶高又问。他这才注意到司机师傅听的歌曲大都是类似苗语的民歌山歌。
2: 嗯，
0: 司机师傅只回应了一个字就不再说话。叶高感觉有些不适，之前他在苗寨里接触的苗人，除了性格古怪的苗王歌楼雪之外，其他村民都很热情好客，但眼前的司机却不一样，实在有些高冷。而王之伟呢，在听到司机师傅是苗人后，忽然又想起苗寨中未曾谋面的绝顶高人歌楼雪，便拉着叶高满是油渍的衣袖问：
3: 叶哥，你再给我讲讲呗，那个身着苗服、脚踏芒鞋、烟杆子不离手的老前辈，你说离哥跟他老人家比起来孰强孰弱？
0: 像王之伟这种年少有为的修行者，这种实力强大的术士，自然对天下间的能人异士充满兴趣。之前叶高和芝离都讲述过歌楼雪的神通，但他还是想要知道芝离与歌楼雪的实力对比，就好像初出江湖的少年侠客总是对江湖上的高手排名满怀好奇一样。
1: 要说起歌楼雪前辈，那可真的是个超凡脱俗的人物呀。离哥虽然厉害，但离哥自己也承认阁楼雪前辈侵推洪水的手段比他强多了，他是绝技没有办法能做到阁楼雪前辈握种程度的。
0: 叶高说话的语气不自觉地变得有些低沉，因为他想起自己离开阁楼雪家的时候，阁楼雪已经是个老态龙钟了无生气的老人家，身上那种苗王的气势不见了。同时叶高也在感慨苗王阁楼雪的遭遇。歌楼雪早年成名，成为鄂西苗王，遇到龙族媚牙，却因一场误会而对媚牙大打出手，甚至给媚牙下了巫蛊诅咒，以致媚牙成为凡人，成为再也长不大的小女孩。却也因此歌楼雪深感愧疚，抱憾终身，又被鏖战击败后被迫一辈子龟缩在小小的苗寨。一念至此，叶高的情绪便很是失落。他能感受到歌楼雪那种英雄迟暮的无奈，以及其对媚牙的深深的歉意。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这是一首《春天花会开》啊，新的版本送给大家。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今天的车厢 DJ 方舟。《潮更新疆》，我们要说一说咱们身边的事儿。可以说，大美新疆不只有壮阔山河，更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到了新疆旅游，再去感受旅途或者感受这个沿途的风景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记住生态保护，让万物自在生长。那么越来越多的科普点位会走进大众的视野，我们作为游客要读懂自然，敬畏自然，爱护我们身边的野生动植物。希望所有好朋友在美丽的新疆游玩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潮起新疆，生动无疆，潮更新疆，正式开启今天一小时的陪伴。

这首歌叫做《愉快旅途》，希望大家在旅途的过程当中爱护我们的自然环境，同时也能够感受愉快的旅途。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今天在这个时间段呢，城市的快速路是我们的重点关注。那首先来说一下河滩快速路，这会儿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苏州路桥下是有一个排队。另外提示一下，就是现在的小西门这个路段啊，也就是河滩快速路的辅道，一直呢到这个红山路的出口处，车辆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还有呢，就是人民路桥面上，包括呢黄河路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偏大的。所以说在这个节点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那另外呢，东西外环南北环线全线都能够保持畅通的通行。机场快速路呢依然是在小雕铺立交桥路段，车行速度会稍显缓慢一些，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点也需要大家能够稍微多一些耐心。总体来看，今天城市的快速路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畅通的这种状态，难免会遇到一些缓行或排队的现象，所以说呢大家没必要太过于着急，提前做好一个准备量。你比如说你要是从哪个出口要出去的话呢，提前选择右道来进行通行，那么便于或者说是给其他的司机师傅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畅通的环境，千万别占着这个快车道然后呢龟速行驶，或者说是到了路口之后再强行变道，这样的话呢对于整体的车流都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希望大家咱们在路上都能做一个文明安全的出行者，接下来带着梦想去远方。

为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呢，到了这会儿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进港的航班动态啊。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最新的信息显示，便于大家呢能够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20点之前的部分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首先关注一下有济南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682， 原计划是18点55分，那现在呢因为要晚点6分钟，预计呢是在19点01分进港。由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6， 19点42分，晚点47分钟进港。继续来关注一下由合肥飞往乌鲁木齐的 CZ8514 啊，原计划19点，现在呢要提前22分钟，18点38分进港。那么由昆明飞往乌鲁木齐的 MU5837， 那么提前8分钟，在19点12分进港。由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 FM9219， 晚点12分钟，19点32分进港。那么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HU7894 哈，预计呢是在19点16分进港。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CZ8604 19点38分，北京飞乌鲁木齐的 GD5219 19点42分，还有呢伯乐阿拉山口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机场的 UQ3618 19点40分，那预计呢可能会延误10分钟左右。由郑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CZ8231 预计呢是在19点03分进港。还有呢青岛飞乌鲁木齐的 CZ5298 预计呢是在19点39分，库尔勒飞乌鲁木齐的 J54276 预计呢是19点35分，由郑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375 19点55分进港。还有呢长沙飞乌鲁木齐的 CZ3129 预计呢是在19点07分进港。包括呢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 HU6349 预计呢是在19点55分进港，准点进港哈。那么所以说呢部分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呢可能会有所调整，就大家呢也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接送旅客时间。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呢是24度，北风3级。阿尔泰晴，34度到17度；塔城晴，38度到21度；伊宁多云，33度到18度；博洛呢是多云，36度到21度；克勒马伊多云转小雨，38度到26度；奎屯呢是多云，37度到23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6度到22度；昌吉呢是多云，38度到25度；

哈密多云39度到25度，吐鲁番多云44度到32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7度，阿克苏多云32度到25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5度到23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4度到22度，和田呢是小雨转多云32度到25度。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2: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是今天陪伴你在车厢里的方舟。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呢，继续要为大家来刷新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重点来关注一下啊，北京时间21点之前的部分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首先关注一下由沈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61， 那么今天的预计会晚点79分钟，预计呢是在北京时间的21点44分进港。还有呢就是由兰州飞乌鲁木齐的 SC8709， 那么今天呢是提前取消，大家可以做一了解。由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 9C7333， 那么今天呢将会在20点16分提前24分钟进港。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32， 预计呢是在20点41分提前4分钟进港。青岛飞乌鲁木齐的 JS7540， 那么晚点26分钟，预计呢是在21点11分进港。还有呢就是由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52， 20点32分，那么提前18分钟进港。广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892， 预计呢是在20点45分提前10分钟进港。济南飞乌鲁木齐的 CZ6968， 20点45分提前10分钟进港。那么成都双流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然国际机场的 CA4209， 今天呢可能会晚点40分钟左右，预计呢是在21点40分进港。还有呢就是西安咸阳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960， 21点30分，预计呢是晚点30分钟进港。目前显示呢是登机已经结束哈，所以说呢就是针对以上的信息，大家可以提前做一了解。另外呢，巴里坤飞乌鲁木齐 EU2418， 今天20点32分提前28分钟进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PN6245， 20点51分提前14分钟进港。上海浦东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FM9213， 20点47分提前18分钟进港。继续关注的是由义乌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76， 今天呢可能会提前44分钟啊，将会在20点31分进港。武汉飞分啊，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继续为大家刷新一下路上的消息啊。那么到了这会儿，现在需要来留意一下北外环，也就是咱们说的北环线，目前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北京路的小西沟的这个路段，还有呢就是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排队，通行在这一路段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要稍微耐心一点了啊。另外呢就是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咱们之前所说到的小西门的流量虽然是得到了释放，但是到了这会儿基本上还是因为受红山路的这个出口处，基本上从人民路桥下开始一直呢是到小西门这个路段，车流呢现在是排队比较严重一些，过了这个节点之后才能够恢复一个有序通行。另外就是在华林桥下方现在也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开始有所增大了。总体来看就是今天呢河滩快速路会出现这种断续的拥堵，城市的快速路呢主要还是在一些上下桥以及这个匝道口会进行一个缓行，所以说在这些节点需要大家提前做好一个准备。我会把这，当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感受到的是一份好的心情，也希望这些经典的旋律能够陪伴所有在路上的每一位好朋友。当然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最后这首歌曲《我听过你的歌》。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8: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7: 是心跳不止。
9: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7: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

0: 北京时间的19:04，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下班行在路上哈，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给大家这个整体的刷新一下，因为这会儿呢，其实正值晚高峰的前期啊，我觉得整体的状态应该还可以，
1: 还行，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一个状态啊。
0: 是的，
1: 我们来刷新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啊。
0: 哎，其实这一会儿整体的这个交通大数据的路网来看啊，还可以啊，所以说呢，没有特别拥堵的这个路段，可能是还没到堵的时候。所以说各位朋友，稍后的时间如果说有及时的这个路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1: 是的，
0: 现时段呢，从这个机场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游戏向东，以及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呢，有这个稍稍的这个些许的排队。
1: 对，个别几条道路开始了一个忙碌的模式，但其他道路都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啊。
0: 是的，
1: 也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开始来给我们打卡签到了啊。七彩阳光来了，点点来了，还有这个幸福深处来了，还有茉莉来了，雪花来了哈。欢迎各位能够在我们平台签到打卡，
0: 没错啊。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这个整体直播的过程当中，也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可以跟着杰克然甜甜的一起，我们来聊聊天，喧喧花，听听歌。
1: 是的，
0: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其实我觉得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呢，特别的适合大家来聊
1: 哦。
0: 就是我觉得特别的适合的是一种回忆，就是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它有很多的那种回忆感
1: 哦。年纪大了就爱回忆呗，
0: 哎，没错，
1: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呗。那我们回忆点啥呢？
0: 我们回忆一下小时候那些年，我们曾经一起玩过的小游戏，好吧？
1: 哎，
0: 那些年我们一起玩过什么样的一些游戏啊？因为我觉得游戏这个东西啊，它就分类很广了，它可以是几个小伙伴一起做的游戏，也可以是那个就是那会儿就是那个俄罗斯方块，我觉得这也算是那种小游戏的分类嘛，是吧？还有什么贪吃蛇，
1: 就是不管是比如说沙包啊，这些也算，包括我们玩的电子类的游戏也算。
0: 怎么不算呢，各位朋友们，
1: 那这个涵盖的内容就多了。
0: 对，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哈，那些年我们一起玩过的游戏都有些什么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就可以来一起聊一聊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登登他也有说，他说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说一个小时候玩的，打牛，
1: 哦，必须算，必须得是有
0: 打牛，肯定得有啊，
1: 尤其是冬天，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一项娱乐运动，娱乐项目，小朋友喜欢玩的一个项目，除了这个打牛之外啊，冬天的项目还有那个，雪橇，
0: 雪橇，
1: 就是自制的那种雪橇，
0: 哎，
1: 其实
0: 你这说的，你这说的就不是很那个接地气儿了
1: 啊，那
0: 叫爬犁。那都叫爬犁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就用一个木板，然后下面钉两个铁丝儿啊，差不多。
0: 哎，那会儿我舅舅会那个自己手工做，就是
1: 我家也是啊，
0: 我舅舅用，
1: 我是姥爷手工做，
0: 哦，是不是？我舅舅会做那个木板，还有一些钢，应该是有一些钢板什么之类的钉在一起，然后就可以拉着走啊，
1: 或者是那种粗一点的铁丝啊，就固定到那个下面。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左先生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小时候我最喜欢玩捉迷藏了，他说每一次我都是找别人的那一个，然后有时候啊就是找着找着我就想回家吃饭了，又漏掉一些小伙伴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 AUV 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小时候的游戏123木头人，
1: 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0: 对，
1: 就是消耗体力也不算太大，但是哎，就看定力，然后反应速度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嘛，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发现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我一直都在想一件事情啊，他说小时候的游戏还是看玩伴，玩伴好玩啥都高兴。玩伴不好，感觉玩啥都没意思。
1: 他说的我觉得这一点还挺对的，就是如果说我不想跟这些人玩了，我觉得没意思了， 你就会说，我妈叫我吃饭呢，家里有事儿呢，我得走了，
0: 我要回家了。
1: 对，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就回家。
0: 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童年的小游戏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和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有哪些童年的小游戏让你记忆深刻呢？

0: 北京时间的19:15，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山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童年的小游戏啊，大家都在跟我们分享。我看到好运来说，小时候我和甜甜一起玩接火车，玩得很开心哟。
1: 哇，
0: 我不记得。就是确实啊，就是我觉得小
1: 他可能童年有一个叫
0: 甜甜
1: 的
0: 一个好朋友，是不是啊？
1: 但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甜甜。
0: 对，因为毕竟我们有年龄之间的那个差距。
1: 接火车那个游戏是不是就是前面就挨着两个，就是一排人？
0: 不是，
1: 就掐着那个腰往前跑的那
0: 种。他应该说的是那个，就是扑克里面，就是
1: 哦。
0: 出一样的以后就是那个
1: 要把
0: 就收掉嘛，就
1: 明白了。就如果说我出了十，然后玩了一会儿之后，你也刚好出了十，中间那些牌都是你的。
0: 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差不多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蒋委员说，四驱车、旋风卡、水浒传、坦克大战、超级玛丽、魂斗罗、雪山兄弟、马戏团、暴力摩托、红色警戒，哇，太多了。然后冰封，他说的这些全部都是那个。
1: 哎，你真的是，你真的是感觉就是前期游戏的前期的一些内容，到后面的那个极速飞车等等，整个一个系列都玩完了，从童年到青春期，
0: 看到他的什么 QQ 音速、QQ 飞车，就感觉那个时期的记忆又攻击我们啊，
1: 后面又给我们补充了一些，
0: 对，
1: 是吧？什么梦幻西游啊之类的，
0: 是啊，然后张通问我们说28256、28257、28293。31
1: 跳皮筋儿，
0: 对，这是那个马兰开花，是不是那个？
1: 马兰开花21、28256、28257、28293、31，要用那个节奏来跳。
0: 但是我得坦诚的跟大家分享，就是以前啊，我
1: 没有那个节奏感，是不是？
0: 我虽然说是跳皮筋儿的人，但是我经常是撑皮筋儿的那个，就是我跳，不管是节奏感也好，还是记这些那个叫什么记那个。那个歌谣
1: 就是你嘴上的那个和动作
0: 跟不上，
1: 没办法跟，
0: 对，跟不上，
1: 没办法匹配。
0: 对对对，我是属于那种跟不上的。
1: 因为你唱歌很好，我想的你节奏应该是非常好的。
0: 哎，你看这就是误区。有些人你看啊，他弹钢琴乐器很好，但他不一定能唱得好。
1: 哦，
0: 对吧？我觉得也会有这种，不是说弹钢琴的人觉得他节奏也很好，但是他不一定能唱得好，是这种感觉，是不是？
1: 周杰伦，你在说周杰伦？
0: 我倒没说，我说的我自己。虽然说我不会弹钢琴啊，然后我看到未读信息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小时候你们玩过啊？这个是什么啊？
1: 脖子上套皮筋吗？玩皮筋？
0: 不是，他说的不是皮筋。他说的这个名词我都没有听过，哎，避石是什么？他说小时候你们玩过避石吗？
1: 啊，那个就那个
0: 避石，
1: 那个羊的那个骨头。
0: 哦，我知道了，
1: 就那一小节。
0: 哦，他这两个字有点陌生，就他突然间打完我一下子没想到是那个，我知道你现在知道，就是扔要扔还是什么的那个，是不是？
1: 就是。专门找那些男生啊玩的比较
0: 多一些嘛，
1: 女生玩的话就是他得有一定的量才能像扔石子儿一样玩。
0: 哎，对啊，大力水手说小时候玩皮筋儿，我可以玩到让别人把皮筋儿挂到脖子上。
1: 大力水手，
0: 你这就有点，
1: 我们俩是可以好好 PK 一下的，这一局我也能玩到这个程度。
0: 对，怎么叫把皮筋挂在别人的脖子上呢？
1: 就是因为一开始你们玩跳皮筋的时候，第一关是好像在脚脖子，然后第二关到膝盖，然后再往上就是在那个大腿，
0: 是那个高度，是不是？
1: 对，高度，
0: 然
1: 后
0: 了解，
1: 再后面就是到腰了，后面就是到卡到那个嘎吱窝下面，
0: 了解，
1: 大概就这样的一个节奏，
0: 了解了解。
1: 他是直接到脖子上，我是可以到手举高那个皮筋儿，
0: 哇，
1: 也可以跨过去。
0: 你
1: 因为我可以翻跟头，
0: 哇，真的很厉害。Excel 说小时候玩的那个跳格子，你们知道吗？从1到10单腿跳，然后跳个远距离到房顶上去。知道啊，这肯定知道啊，
1: 太爱了，
0: 这个必须知道啊。然后月亮旁的星星说：“甜甜船长晚上好，我又来听节目了，
1: 欢迎。”
0: 是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聊到了童年的小游戏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聊一聊你小时候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很喜欢的童年小游戏是什么呢？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哈。今天我们说到了小时候的童年游戏，我看到 Linda 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没有人玩过那个游戏吗？
1: 哪个游戏？
0: 就是一个人蒙着一个人的眼睛，然后一群人从他面前走过去，蒙眼睛的人就说第一个跳舞的过去了，第二个吃饭的过去了
1: 啊，对对对，
0: 第三个，然后让这个人猜吃饭的人是谁
1: 啊，
0: 我也忘了这叫什么游戏，但记忆很深刻。
1: 我忘了，我也忘记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了，但是我玩过。
0: 你玩过？
1: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你蒙住我的眼睛，我看不到，然后呢，我们的 Linda 就过去啊，你就会形容他正在干什么，他会表演，然后第二个人，比如说 XL 过去了，他也会表演相应的内容，你就会来进行形容，我就听到这个东西，在 ABCD 1,2,3,4 五个，比如说五个人啊，五个人当中，你就会其中选出啊，刚才表演的内容是什么？是你说比如说吃饭的人是哪一个？你问我，我就会在五个人当中盲猜是哪一个。
0: 哦，
1: 大概就
0: 是
1: 这么一个样子。
0: 哦，
1: 哎，真的是哦，回忆满满。哎，琳达，你在跟我说这个游戏的时候，天哪，我没有玩过。但是我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年纪有点小，大姐姐、哥哥
0: 玩不明白
1: 啊，哥哥姐姐不带
0: 不
1: 不
0: 想带你、
1: 不会带你玩，
0: 因为你玩不明白，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啊，她有说。他说小时候女孩子啊在一起玩过家家的也挺多的。
1: 哦，真的。尤其是女孩子玩的会更多一点。
0: 我特别喜欢演妈妈。
1: 哦，
0: 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你越就是渴望什么，你越

0: 啊，是真的、
1: 啊、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全宇宙这位朋友啊、嗯、他有说，他说小时候玩过很多奇奇怪怪的游戏、
0: 嗯、
1: 他说比如说打蛋子、掏鸟窝，
0: 嗯，
1: 他说现在想想小时候的快乐也太简单了吧，
0: 嗯，是真的、
1: 哦、对啊、
0: 嗯、还有明明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小时候玩的游戏我踢毽子踢得特别好，
1: 嗯、
0: 包括前两年单位搞、
1: 嗯、
0: 组织的毽子比赛我还参加了、
1: 嗯、
0: 拿名次了、
1: 哦、很厉害啊、
0: 嗯、
1: 各位朋友可以继续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解渴然婷婷一起来聊一聊哈，那么童年的小游戏都有些什么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0度左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

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船，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说到了童年的小游戏啊，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大家，就对于这个童年的这个游戏来说啊，就是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慢指青阳台有说，他抓石子儿、跳皮筋儿是我们那会儿最爱玩的游戏了。
1: 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青翠歌声这位朋友啊、他给我们发来的消息是玩的那个弹珠，而且两个弹珠玻璃珠碰撞的那个叮的那个声音非常的清脆、我感觉很治愈
0: 哦。哎，是哦，这样。
1: 然后赢家会非常得意的说拿来吧你。
0: 是。然后月亮旁的星星说，以前我听的是兄弟电台，偶尔一次发现咱们929好欢乐，就再也不转台了。歌声特别的去班味，扫除一切的烦恼，你们每天的主题也都很好，简直就是神仙电台，就是这么开心。他说不过我只能在红灯的时候简单互动咯。
1: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完全理解。
0: 对对，
1: 而且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发来这样的一段很真诚的暖人心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内容。
0: 其实对于杰克然也好，甜甜也好啊，我觉得上节目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被大家认可。
1: 是
0: 的。然后呢，大家没有把我们当成就是一个所谓电台的主持人，而是一个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样的一个朋友。
1: 对，
0: 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并不相识，但是呢你们就会毫无保留无所顾忌的跟我们聊天。
1: 是的，
0: 跟我们喧哗，我觉得这感觉特别棒啊。
1: 对啊，感觉一下走心了。
0: 真的，主要是这个音乐太走心了，就伴着这种音乐啊，就不得不走心。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关于大家的这个童年游戏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山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在你的记忆当中你觉得有哪些童年游戏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特别特别好玩的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

0: 北京时间的19:45，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啊。现时段的西北路、辅路，从这个西虹西路到阿勒泰路，由南向北，以及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包括呢，从这个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些许排队的拥堵的情况哈。
1: 是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分享路上的一些情况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小时候玩过的那些游戏啊，各种各样的电子的或者是这个运动类的都可以啊，跟我们来说说你小时候都玩过啥。
0: 是的，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70后的梦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那小时候玩的游戏啊，他说我们那会儿相对简单，就是打牛、掏鸟窝、爬树。
1: 哦，你爬过树吗？
0: 我爬过啊，我爬过，
1: 是吧？
0: 嗯，我这还不像爬树的人吗？
1: 我感觉不太像
0: 啊，真的吗？哇，那你对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比现在更像一个男孩子，我
1: 是吧？
0: 对，我小时候是属于那种比较皮实的女孩，然后剪的短短的头发，然后呢会跟男孩喜欢跟男孩子一起玩。
1: 我小时候也是短短的头发，

0: 嗯，包括一直到四年级的时候我都是那种小字头，所以甚至就是有些人会误会，哎，这是小男孩吧，就会有这样的误会，长得可能有点像男孩子的样子。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说爬树吧，
1: 没爬过，
0: 我不敢。
1: 那你看你还是那个小
0: 我爬过，因为我也想逞强呀，我也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啊，就是也能爬一爬。我试着上去过，但是
1: 下不来了。对，会有这种情况。
0: 然后更高的就不敢了。但是有些小朋友真的太厉害了，
1: 真的
0: 爬到树梢上。
1: 真的，我也觉得
0: 在我们那个一米五左右的那个身高上面啊，一米三、一米四的那个身高上面，就觉得那个树好高呀，它怎么这么厉害？
1: 其实我爬的也不多，但是我印象很深，唯一的一次是去树上吃桑葚就是因为你知道啊，就是在底下的小朋友
0: 是
1: 吃不上那种又大又甜的桑葚的，所以你
0: 上面的好，
1: 你只有爬上去以后你才能吃到那种就是又饱满又甜的，
0: 而且就是上面的更多嘛，
1: 对，
0: 因为没人捡到，
1: 为了那一口我就硬生生的爬上去了。
0: 我当时爬好像是摘那个
1: 野果子是不是
0: 野苹果还是野梨之类的到9-10月份的时候，那个野梨差不多会变成那种棕色，一口下去是那种软绵的，是那种酸的，我觉得很好吃，当时是为了爬摘那个爬树，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天籁这位朋友，他就是说，他说超级玛丽、魂斗罗、冒险岛、坦克大战，他说都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小游戏，
0: 这都是电子版的一些游戏啊，还有看到雪花发来消息，他说，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是有这个捉迷藏、跳皮筋、打沙包、跨大步，他说不知道有没有人说过，跨大步这个游戏是要分两队人的，一队人呢从起点开始跨几步，然后后呢最后一步单脚站立，第二队人呢要比第一队人要少一步，然后去推第一组的人。
1: 哦，
0: 有印象。哎，是抓吧，是推吗还是抓？好像是要够吧，我记得。
1: 对，我也感觉是要拍到他，是不是要拍到他
0: 要够，然后就是你的那个伙伴会帮助你，只要你不要倒下去就可以。
1: 对，
0: 是吧？会拉着你往外拽，
1: 然后
0: 往前够
1: 到那个人就可以了，是不是？然后我看到蒋委员提到了纸牌、空荡接龙、扫雷、蜘蛛纸牌，这个就是感觉是那个危机课时代，就那种大头电脑，
0: 对，
1: 然后那个才能玩到的一些游戏，是吧？
0: 然后我当时特别喜欢玩的就是扫雷和那个纸牌，
1: 扫
0: 雷玩的会比较多一点，突然扫到那一颗的时候，自己还会紧张一下，很代入，我觉得
1: 是啊。然后 XL 说还有小时候玩过的手柄游戏机，玩的可溜了，什么魂斗罗呀、超级玛丽啊、赤色要塞，还有双截龙、双截龙我玩过。
0: 你玩过吗？
1: 啊，我玩的是
0: 超级玛丽，我可太喜欢超级玛丽了。当时我们家是没有那个小霸王学习机的，然后没有那个游戏机，我表弟家有，每次
1: 去他
0: 家就觉得特别开心，因为他们小嘛，就会照顾姐姐，就让姐姐玩。
1: 我跟你说，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啊，就是我在前年的时候，去年还是前年我不记得了，我买了一个那个复古游戏机，就是你知道这个复古游戏机里面就有所有你小时候玩的那种超级玛丽，
0: 超级玛丽也有，
1: 对，魂斗罗都有，因为它是一个大屏的那个。但是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就在前段时间断舍离的时候
0: 扔掉了。
1: 对，因为我突然间觉得我就没有玩到这个东西，就当下新鲜，觉得哎呀好有意思啊，小时候的复古游戏，玩了那么一次以后发现怎么这个东西在这都落灰
0: 哦，
1: 然后断舍离的时候我就把它给扔掉了。
0: 哎呀，
1: 确实
0: 好吧，我也在网上看看啊。超级玛丽我也觉得是一款很好玩的游戏，
1: 对，而且还是彩屏的，就是那种彩色的，不是那种是黑白屏的。
0: 记得那个时候玩那个小的游戏机的时候，就是手持的那个小游戏机，跟砖头块一样，我们玩的是俄罗斯方块嘛，
1: 对，还有那个贪食蛇嘛，对吧？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因为手机上也有那个俄罗斯方块的那个游戏可以玩，但我真的觉得
1: 没有
0: 原来好玩了。
1: 我也觉得没有以前的那个有意思啊。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这个童年小游戏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聊一聊都有哪些童年小游戏呢。下一个小时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喽。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

0: 客，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乐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乐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6: 是心跳不止。
8: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6: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14，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两首歌啊，整体让人的感觉呢都是非常的放松。
1: 是的，
0: 就每次我听到那个王菲的这首歌世界赠予我，我就会觉得哇，这个世界其实挺美好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特别的治愈的一首歌曲。
0: 对对对啊，就是世界给了我们很多，就是怎么在自己的世界里增加那个色彩，让你的世界变得更丰富，那就要靠你自己了，是不是？
1: 是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开始给我们点歌了啊。脉动货的吴彦祖说点歌点歌牧马城市，这个是刀郎的一首歌对吧？
0: No， 这首歌是杨坤的一首歌。
1: 哦，
0: 牧马人，哎哦，不好意思，毛不易的一首歌。毛不易、
1: 哦、
0: 我刚很自信，对不起各位朋友们，刚很自信说 no， 这是杨坤。
1: 确实我都被也给唬住了，
0: 但是其实他是那个毛不易的一首歌牧马城市啊。
1: 是，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让人觉得比较有松弛感的，
0: 哎，
1: 能够让人放松下来的那样的歌曲啊。
0: 是的，
1: 朋友们可以来进行点歌，也可以发送你的歌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到这个松弛感的歌啊，我觉得前两年那个我的阿勒泰电视剧的主题曲《我的阿勒泰》同名歌曲，我觉得就很治愈，就很让人觉得很松弛舒服。
0: 对，真的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边城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有很多歌听上去就很舒服，比如说《如果有来生》。
1: 哦
0: 哦，这个歌我知道，就那个我们到大草原
1: 的
0: 湖边，看候鸟飞回来，就是一首，就是我觉得把那个场景都能唱出来，场景都能够营造出来的一首歌。
1: 是，我记得好像是谭维维的歌曲。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我记得还有一位歌手，好像也是三个字的吧，他的声音很有特色。那个吹呀吹，
0: 哦，这野子
1: 啊，
0: 野子，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松。是吧，
1: 对、
0: 那个，
1: 我觉得这首歌也特别的治愈，
0: 对对对对，
1: 也会让人觉得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要多多的来推荐一些让你觉得非常有松弛感的、松弛感拉满的歌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一起来听歌。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牧马城市》。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您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呈现的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刚刚我们听到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啊，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樱桃点到的一首歌。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到这首歌不是松弛就是那种轻松愉悦的爱恋了的感觉。
1: 哦，
0: 好像有，
1: 是哎，
0: 好像真有这种感觉啊。
1: 哦，
0: 但是大 C 很过分哎，他说甜甜，我本来都松弛的摊坐在座位上了，你一个吹啊吹，我不自觉紧紧的握了一把方向盘。我刚那个吹啊吹很吓人吗？唱的没有，就是唱出了那种非常我自己能感受到调有点高，可能没有唱到位上，没有唱出那种非常松弛轻盈的感觉。
1: 但是就是
0: 对不住大家了，但是我下次还唱。
1: 那个歌手的那个嗓音的特质好像确实非常非常特别，很难模仿。
0: 对对对啊，我下次还唱，我下次还吓你啊。然后大力水手说姜育恒的再回首啊，
1: 再回首，
0: 嗯，
1: 大概就
0: 对对对对，

0: 朦胧
1: 啊。我咋感觉我们俩唱的不是那首歌
0: 啊？但是我应该是我唱错了。
1: 再回首，恍然如梦
0: 啊！对，这个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啊！这首歌，然后呢，我看到风吹那个别惹我说风吹麦浪啊，他说谁的版本都可以
1: 啊，那必须是经典的，
0: 对啊，
1: 这个李健的版本
0: 是的，是的。然后我看到匆匆人生说甜甜小人，两位美女好，我还是在伊犁
1: 啊，
0: 我点一首歌，也许再等一分钟。
1: 好像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
0: 他说能放给听吗？你都这样问了，这能不能放呢？
1: 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
0: 花姐，
1: 哦，
0: 这样好不好？我感觉这首歌怎么感觉一听花姐感觉不是很松弛了呢？
1: 我不知道花姐是什么样的一个歌手哎。
0: 那个花姐和那个狂浪是一种态度，狂浪是的狂浪狂浪，
1: 确实不太松弛，
0: 对，不松弛了，
1: 是比较劲爆的了。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今天一整期的这个歌单，匆匆人生这样好不好？这首歌我们帮你预留，然后这首歌呢，我们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和契机，我们在某一天的歌单里面帮你来安排。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那些让人松弛感拉满的歌，好像确实差点意思，
1: 哎，
0: 是有点太带感了啊。
1: 对，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阿杰跟我们分享的周杰伦演唱的《稻香》。就是非常松弛的一首歌。
0: 对啊，小周说到了一首歌，他说那首和奶奶一起晒太阳照照的。这首歌非常的松弛。
1: 哎，一说到跟奶奶一起晒太阳，那不是松弛感拉满了吗？
0: 对对对啊，我们先来。
1: 是，刚才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有朋友就说到了《风吹麦浪》这首歌，那经典的版本，走起。

0: 今天大家提到了很多很多的歌啊，就是会让别人觉得呢，就是今天的一整期的歌单是把松弛感拉满的，包括刚刚的那一首《雨一直下》。
1: 嗯，
0: 因为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是 Hold On 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能不能放一首《雨一直下》？他说，因为我觉得让我最松弛放松的状态是下雨天，
1: 哦，
0: 而下雨天的时候，我什么事情都不会去想。然后就会把自己陷到一个很松弛的状态里。
1: 哎，还真是，就现在我觉得住楼房可能那种感受不太明显，但是我觉得住平房的时候，如果说下雨的话，就是屋顶上有那个噼里啪啦那个水滴打下来的那个声音，我觉得是非常治愈。就是你打着伞，就当然雨不会太大啊，打着伞走在路上，那个雨滴下来，滴到你的那个雨伞上的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我觉得也很治愈。
0: 对，真的是啊。但是呢，你知道在众多的信息里面，有一位朋友的信息确实让我就是陷入了一点点的思考。匆匆人生，他说好吧，这首歌我点了第三遍了，这是第三期节目，你们都没有给我放过。哎呀，让我觉得一下有点于心不忍。就是我觉得这样吧，其实今天聊到的是松弛感拉满的歌，我觉得对于杰克然和甜甜来说，最好的松弛感就是能够让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称心如意，都能够觉得今天的一天是很放松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匆匆人生，既然这首歌你点了这么多遍，我们没帮你安排，确实有点过意不去，那就明不点啊。没有没有，不，没有。那接下来最后的一首歌，我觉得可以为他来安排他想听的这首歌，好不 好,
1: 好, 好，
0: 我们希望满足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这个想法和愿望啊。当然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的收听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对，
0: 还有呢告诉大家啊，就是点歌的这个环节和单元呢，可能有些朋友们的点歌信息我们不一定那么及时的能够看得到。哎，你多来几遍，多点几遍，
1: 是的，
0: 绝对哎会让你在这个电波里面听到你想听到的那首歌啊。
1: 还有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都是那些让你能够感受到松弛的那样的一些内容哈，希望给我们送给大家那些歌，包括朋友们点到的歌曲，都能够给大家带来那种很舒服的感觉。
0: 对，满满的松弛感啊，就是现在最好的状态了。所以说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为大家安排到这一首匆匆人生所点到的也许再等一分钟。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将会在929的直播间不见不散喽。
1: 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

0: 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

0: 人生这条路很长，未来如星辰大海般璀璨，不必踌躇于过去，那些遗憾或失去都是成长，而思想的深度会化作一道光，照亮前方的路。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每个人在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或多或少对我们成年后的生活有着无法避免的影响。有些影响是正面的，比如父母和老师的夸奖和奖励，又或是一次比赛的胜利；有些影响是负面的，比如被父母打骂，被老师当众羞辱，被同学孤立。有些躲在童年阴影下凄凄惨惨，不如去直面现实，让自己变得更好。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谁在用一生去治愈童年。有的人童年受到的伤害会用一辈子去治愈，有的人用童年治愈余生。可怕的是，无论你现在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过得顺不顺心，你都能从这些结果上顺藤摸瓜，找到你童年经历的影子。人们在时间和阅历上离开了童年，但生命的根依然扎在那里。那些幼时的岁月融入你的性格和情绪，继续左右你的人生。细想一下，你的思想，你的习惯，是否也还留有童年的痕迹呢？今天我们就在心动文字中解开心结，接纳自我。第一篇心动文字来自作家苏童。和很多人一样，他也曾为自己从小到大的沉默寡言而自卑，直到后来醒悟，原来沉默也是宝贵的财富。有请心动朗读者玉豪带来苏童的生活也包括沉默。
1: 许多年以前，在一个朋友间的聚会上，我听见一位女孩这样评价我的一个寡言少语的朋友，她懂得沉默。女孩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熠熠发亮，你可以从那种眼神中轻易地发现她对沉默的欣赏和褒奖。对于一个青年男子来说，那是一个多大的暗示。男人们总是格外重视来自于异性的种种暗示，并以此来鉴别自己的行为，我亦如此。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从那次聚会开始，我似乎不再为自己的性格自卑，在以后的生活中，我自由地顺从了自己的意愿，能不说话则不说话，能少说话则少说话。在沉默中，我一次次地观察别人，发现了许多绕舌的人，词不达意的人，热情过度的人，发现了许多语言泛滥、热衷于舌头运动的人。这些发现使我庆幸，我庆幸自己是个沉默的人。我情愿不说话，绝不乱说话，情愿少说话，也不愿说错话。言多必失，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我童年经历留下的一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年前，当我还是小学生时，看见老师在操场上很

狠地踩一只皮球，因为心疼那只皮球，我像老妇人一样大叫起来：好好的皮球，为什么要把它踩瘪？那位老师勃然大怒，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往办公室里领，边走边说：反了你了，你敢骂老师。我在办公室里罚站的时候后悔不迭，但后悔已经没用了。我并不认为老师是那样的，但是字已经像泼出去的水，他们已经无法收回。我只能暗自发誓，以后就是有人把世界上所有的皮球踩瘪，我也不去管他了。在许多场合，我像葛朗台清点匣子里的金币一样清点嘴里的语言，让很多人领教了沉默的厉害。事实上，很少有人把沉默视为魅力，更多的人面对沉默的人感觉到的是无理或无聊。有时一个沉默的人去访问另一个兴起沉默的朋友，其场面会像一部30年代的默片电影。坦率地说，我本人就经常与性格相仿的朋友在家里上演这种默片。等到对方告辞，两个人的脸上不约而同地掠过一种解脱的表情。一个下午或者晚上，互相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但是，时间和生活会改变一个人。这些年来，我不由自主地体验着自身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许始于家庭生活的开始，也许始于几个多嘴多舌的朋友的影响。反正我现在开始大量的说话了。大量说话起初是出于需要，妻子需要我讨论家事国事和其他有用无用的许多事，女儿需要我给她讲许多胡编乱造的神话故事，需要我给她解释街上广告和电牌的含义。几个谈风锐利、海阔天空的朋友说话时也需要我配合，我总不能无动于衷，光是在一边张着嘴嘿嘿的傻笑，光是点头称是，我总得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渐渐的，需要变成了习惯，不管是谁与我交谈，我总是争取比对方多说一些话。奇怪的是，我在不停的说话中竟然获得了某种快乐，这快乐从前是与我无缘的，这快乐的感觉有点朦胧，有点像拧开水龙头后水喷涌而出的快乐，也有点像铁树开花聋哑人歌唱的快乐。话说多了有时会闹出笑话。有个朋友话多，有一次他问别人明天星期几，别人告诉他明天星期天，那朋友又问星期天是星期几，在场的人一时都茫然无措。这是一个真实的笑话，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认为那位朋友很可爱，话多至此便是说话的人和大家的快乐了。即使是一个最沉默的人，也会被这种快乐所感染，发出一声含蓄的笑声。学会说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学会生活。我记得几年前，一位远方的客人来访，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与他交谈。客人临别时对我说：你很健谈。我先是惊讶，然后便是一种喜悦了。这种喜悦，酷似一只雏鸟刚刚学会飞翔的喜悦。是的，是鸟就必须飞翔，是一个健康的人就必须说话，这就是生活。生活当然不仅是说话，生活也包括了沉默。有时我会怀着怅然之情回顾我的沉默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我会思考许多人之所以沉默的原因。我想，有些人沉默是因为不想说话，有些人沉默是因为不善于说话，有些人沉默是因为不懂得说话。沉默的人以沉默对待生活，但沉默是一把锁，总会有一把钥匙来打开这把锁，这也是生活。

如果要说一件让自己至今难以释怀的童年伤痛，我想可能是自己养的第一只宠物猫被父母趁我们上学送人，在寄养家庭里死去的经历。童年里几乎每个孩子都养过宠物，而宠物的离去或许是我们人生中第一堂生死课程，那份离别的痛多年后想起来依旧难以释怀。也因为这些经历，让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更加珍惜友谊。今天的第二篇心动文字讲述的就是一个小姑娘与一只小黑狗之间

0: 从相识到离别的过程。文字虽然简短，却令人动容。那些儿时相似的记忆，在与文字碰撞的瞬间一一重现。接下来有请心动朗读者甜甜。
1: 童年的最后一天，夏日炎炎，黑狗探头是那样走路的，蹑手蹑脚，舌头伸得好长好长，几乎要触到地面了。大太阳让上学的路变得漫长，探头一路上的努力呼吸，直到走到学校门口，女孩拿手上的野芒草抽一抽她的头，说：“去吧，放学时再来。”探头才转身往回家的路上走。夏日的阳光让探头看起来比平时黑得更纯粹一些，皮毛发亮，长尾巴竖起来摇啊摇的，像在赶苍蝇，也像妈妈坐在病榻上摇蒲扇的动作和节拍。夏日的夜，纳凉，感文瑞，驱不走的郁闷。探头是在妈妈犯病后才来的，女孩那时误以为是只小猫，就把它捡了回来。爸爸不喜欢探头，他说狗毛会让妈妈的病加重。女孩听话地把小狗丢弃，他又自己寻路回来，女孩就再也舍不得了。不依不依不依，他一脸倔强，把小狗紧紧地抱在怀里。爸爸没辙了。邻居说自来狗是好兆头，而小狗还适时地在家里发现了借宿的毒蛇，算是救了大家的命。妈先心软了，爸也就无话了。从此家里多了条狗，黑不溜秋的，叫探头吧。探头真黑，浑身不加半丝杂毛，只有眼珠略带棕褐，像两枚琥珀纽扣钉在一团黑绒上。这双眼睛就那样看着女孩一天天长大，也陪女孩一起凝视妈妈印在墙上的身影，以及爸爸愈来愈精瘦黝黑的背脊。妈妈到医院去的次数日益频繁，留诊的时间越来越长，上门来讨债的人似乎多了些，勤了些，也有热心的邻里打听了各种偏方，或送来一些奇怪的野味与草药。爸爸傍着炉灶静静地熬药和抽烟，隔壁家的大娘经常过来，还在说着一大堆偏方和名目，不时瞟一眼探头，还差一味黑狗血的药引子呀。女孩听得毛骨悚然，她回过身来狠狠地瞪着那大娘，爸爸却沉默地看着自己吐出来的烟雾。夏日只有知了在外头穷嚷嚷，像无休止的抱怨。知了的喧闹在课堂里也听得到，女孩有点烦。好不容易等到放学钟声响起，她收拾书包走到门口，那里人很多，人声比知了的叫声更喧闹。她没听到探头的吠声，不像往常一样有一只黑狗摇着尾巴向他奔来，女孩只看见爸爸站在前面的树荫下，难得的没有抽烟。那一天，爸爸陪她走回家，路上女孩什么也没问，沉默地让爸爸牵着她的手。只是走到半路时，她忽然想起探头蹑手蹑脚伸长舌头走路的样子，才忍不住把手抽回，咬着嘴唇狠狠地擦眼泪。童年的最后一天，夏日炎炎，黑狗探头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北风3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经常用作讨好来换取伴侣的关心，人际交往中不敢拒绝，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敢争取应有的权利，工作中自信心不足，唯唯诺诺，小心翼翼，习惯性拖延懒惰，内心敏感脆弱，性格孤僻，过于在意他人的感受和评价，仿佛心里有个顽固不受控的小孩，在你想要好好的时候总出来捣乱。小王子中说，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小孩。这个世界没有不带伤的人，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治愈自己你真的需要用一生的时间，至于自己的时间长短只取决于你改变自己的决心和行动。而如今你正在听节目的话，恰巧是一位父亲或母亲，就从此刻开始给孩子制造一个快乐的童年吧，让伤痕少一些，让幸福久一些。今天的第三篇心动文字是丰子恺写给自己孩子的文字。在这位仍保有童心的父母眼中，孩子的调皮哭闹恰是最真实的表达，因而丰子恺从未因此苛责过孩子，而是羡慕孩子们能不用伪装，不用隐忍。接下来有请心动朗读者方舟带来丰子恺的《给我的孩子们》。

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莫名感到悲伤、愤怒、抑郁，控制不住的想发脾气或感到崩溃，感情中缺乏安全感，害怕失去，

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屈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当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儿啊！詹詹，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像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买回来给你的泥人，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它喂它，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它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油。宝姐姐讲故事给你听，说道月亮姐姐挂下一只篮来，宝姐姐坐在篮里掉了上去，沾沾在下面看的时候，你何等激昂地同她争，说沾沾要上去，宝姐姐在下面看，甚至哭到曼姑面前去审判。我每次剃了头，你真心地以我变了和尚，好几时不要我抱。最是今年夏天，你坐在我膝上，发现了我腋下的长毛，当做黄鼠狼的时候，你何等伤心，你立刻从我身上爬下去，起初眼瞪瞪地对我端详，继而大失所望地嚎哭。你要我抱你到车站里去，多多益善地要买香蕉，满满地擎了两手回来。回到门口时，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手里的香蕉不知落在哪里去了。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你们每天坐火车、坐汽车、办酒、对六面画、唱歌。

全是自动的创造创作的生活，大人们的呼号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劳动的艺术化，在你们面前真是出丑得很了。一样画几笔画，写几篇文的人称为艺术家、创作家，对你们更是要愧死。你们的创作力比大人真是强盛很多嘞。站着，你的身体不及椅子的一半，却常常要搬动它，与它一同翻倒在地上。你又要把一杯茶横转来藏在抽斗里，像皮球停在壁上，要拉住火车的尾巴，要月亮出来，要天停止下雨。在这等小小的事件中，明明表示着你们的小弱的体力与智力不足以应付强盛的创作欲、表现欲的驱使，因而遭逢失败。然而，你们是不受大自然的支配，不受人类社会的束缚的创造者，所以你的遭逢失败，例如火车尾巴拉不住、月亮呼不出来的时候，你们绝不承认是事实的不可能，总以为是爹爹妈妈不肯帮你们办到，同不许你们弄自鸣钟铜力，所以愤愤地哭了。你们的世界何等广大，你们一定想，中天无聊地伏在岸上弄笔的爸爸，中天闷闷地坐在窗下弄引线的妈妈，是何等无气性的奇怪的动物。你们所视为奇怪动物的我与你们的母亲，有时确实难为了你们，摧残了你们，回想起来真是不安心得很。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滑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窝戳了袜子，立刻请你到藤榻上，动手摧毁了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煞风景而野蛮吧。沾沾，有一天开明书店送了几册新出版的毛边的音乐入门来，我用小刀把书页一张一张地裁开来，你侧着头站在桌边默默地看。后来我从学校回来，你已经在我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连石纸印的中国装的《楚辞》，把它裁破了十几页，得意地对我说：“爸爸，沾沾也会裁了。”沾沾，这在你原是何等成功的欢喜，何等得意的作品，却被我一个惊愕的哼喊得你哭了。当时你也一定抱怨爸爸何等不明吧。软软，你常常要弄我的长风羊毫，我看见了总是无情地夺脱你，现在你一定轻视我，想到你终于要我画你的画集的封面，最不安心的是有时我还要拉一个你们最怕的露露莎医生来，叫他用他的大手来摸你们的肚子，甚至用刀来在你们臂上割几下，还要叫妈妈和曼姑擒住了你们的手脚，捏住了你们的鼻子，把很苦的水灌到你们的嘴里去。这在你们一定认为是太无人道的野蛮举动吧。孩子们，你们果真抱怨我，我倒欢喜，到你们的抱怨变为感谢的时候，我的悲哀来了。我在世间有没有逢到像你们这样初沸甘相识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有没有像你们一样的彻底的真实而纯洁？最是我到上海去干了无聊的所谓事儿回来，或者去同不相干的人们做了叫做上课的一种把戏回来，

你们在门口或车站旁等我的时候，我心中何等惭愧又欢喜。惭愧我为什么去做这等无聊的事儿，欢喜我又得暂时放滑一切的加入你们的真生活的团体。但是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这是我经验过来的情形，也是大人们谁也经验过的情形。我眼看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就像绵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后知是今，亦犹今之是昔，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我的孩子们。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着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蝴蝶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且到你们懂得我这篇心情的时候，你们早已不是这样的人，我的话在世间已无可印证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儿啊。

0: 人都曾是孩子，却在成长过程中渐渐变得复杂。而当我们成为父母，遇见另一个孩子时，仿佛又获得了一次重回童年的机会。冰心曾在文章里写道，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近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不但常常会感念我的父母，我也常常警惕我们应当怎样做父母。我们童年里缺失的，往往都想弥补给自己的孩子。作家舒婷也是如此，小时候的她因为买不起雨鞋，总是无法尽兴踩水，所以现在每年雨季来临之前，她都要给儿子买一双结实的小雨鞋。接下来一起邂逅舒婷的散文《童年趣味》。
1: 童年的玩具只有一个布娃娃，它的塑胶面具很快就损坏剥落，剩下一个光秃秃扁平的布脑袋。我只好用铅笔、钢笔、彩笔为它整容，随心所欲描绘蜷曲的睫毛、整齐的刘海、鲜红的樱桃小嘴儿。我怀中的宠物因此面目常新。我还搜遍外婆的针线筐，寻出碎布头做小帽子、做超短裙，甚至做了一件游泳衣。我的妹妹羡慕极了，她也有一个极不成形的小布娃，为央求我也给打扮打扮，主动勤奋地给我的布娃娃洗澡。结果我的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真正成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吊在晾衣绳上晃荡着。那几天妹妹畏畏缩缩小老鼠一样，我脸上自然是雷霆万钧，再记不起有其他的玩具了。我的小儿子时常把无数玩具与图书弃之一地，百无聊赖地将自己倒置在沙发上，头朝下问：妈妈，我今天干什么？小时候我若这样问妈妈，她必定裹我一巴掌。其实我记得我们总是很忙，却不是忙着做作业。作业当然是要做的，从未听说过哪个孩子因为做作业而没有玩的时间。那时节房子少，荒地多，捉蝴蝶、粘蜻蜓、挖蚯蚓、钓鱼，喇叭花心有蜜汁可啜，桑树上可以采到紫红的桑葚，甚至钻防空洞，连家门口那条有名的九曲巷都是捉迷藏的大好场所。跟我外婆上扫盲班没几天，大约认得十来个字，我就不可一世起来，不理睬邻居小伙伴的叫唤，怀抱舅舅的一本精装英汉大字典，坐在大门铁栏内唱歌般大声读书。过往行人不禁驻足，讶然侧耳，等听清这位小神童读来读去就是那几个字儿：上下左右多少，皆捂嘴走开。这时我还未上学，却已不满足妈妈给扎的两条小辫儿，自己对进梳妆，一下子编了六条小辫子，扎上各色花布条，左顾右盼，美极了。我大姨妈及妈妈相携下班回家，看见一个小妖精在大门口跳皮筋儿，满头万国旗飞舞，先是前俯后仰，即看清是我，差点气得背过气儿去。据说外祖父生意亨通时，家中有四个丫头，但妈妈每天早上仍要扫地后才能上学，若扫得不干净，即便走出大门，仍要被外婆力斥回来返工。等我刚懂事儿，非但生意收了十几年，家当也告捷，很小我就自己洗衣服，洗自己的碗，还要接受外婆严格的检查，渐成习惯。譬如洗地板必用棕刷将每一块方砖刷得通红，洗完以后骑在楼梯的扶手上陶醉半天，犹如现在抄稿子， 若有涂改，必撕去重来。抄壁如同几十年前一样，在自家的劳动成果前心旷神怡。我的玩伴很多，不似现在的孩子总是被封锁在各个单元里苦读书。那时的邻居常常不打招呼来到厨房搓一勺盐就走，说不定明天突然下雨回来就见你晾的被单已叠好放在饭桌上。小福子更是在各家随意走动，扁头了，傻呆了，各种绰号常常一声都蹭不掉。我最忠实的影子是我的妹妹，虽然只比我小两岁，却视我为绝对权威。她生性驯良，常常哭着从学校回来，我屡屡替她出征，大多告捷。有次对方的姐姐邀来一帮高年级的同学助拳，我眼见敌不过，抡起书包呼呼有声，果然全部吓退。从那以后，妹妹学会此招，再也不用我护送，她的铅笔盒总是被甩开，铅笔、橡皮、小刀四下里乱飞，不知吃了我妈妈多少巴掌，头还昂着，脸上一派胜利者的光辉。我的小表妹常来到外婆家过周末，夏夜我们摊南风，铺竹席，睡长廊，以一张破藤桌为舞台，一本正经地自己报幕，然后竟丹田之气鬼哭狼嚎，隔壁立即吱呀一声巨响跳下藤桌，扒在栏杆上往下瞧，数一数聚在门口的听众有多少，每次都是我的表妹取胜。他后来考进了一家文工团，在真正的舞台上颇出风头，想必与当年肆无忌惮的拔嗓子是有关的。哈，夏天最是快活，夏天有长长的假期，可以整天泡在海水里。度完暑假的孩子都晒得黝黑，动作更加机灵，突然长高了许多。秋天的南方阳光最浓稠，而且不炙热，秋游野餐、秋季运动会陆续举行，冬天也不错，人人想着过春节、新衣服、压岁钱、放鞭炮，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前头等着，冬日的寒风又算得什么？我害怕春天的梅雨，因为买不起一双雨鞋，上学路上我的小布鞋就灌满了水，泡着我的脚整整一天。次日上学，鞋子仍是湿的，把脚伸进去时，我总是咬着牙噙着泪。后来改成塑料凉鞋，仍是又湿又冷。这么多年了，我一到冬末就开始病态地数着日子等梅雨，毛衣被褥洗了又晒了，梅雨还不来，我就焦灼不安，就像小时候丢了东西回家等妈妈发火，可妈妈脸上却看不见动静，害得我做不下作业，眼睛跟着妈妈在屋子里乱转。所以无论我那赶时髦的儿子怎么撅着嘴跺着脚抗议，每年雨季来临之前，我都要给他买一双结实的小雨鞋。
0: 别再用一生来治愈童年了，人生难得，不要将一辈子消耗在对童年的疗愈中，将心灵的花园种满鲜花，让杂草无处遁形。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切都是柔软又宁静。
1: 21:59，凡事领先一小步，
2: 一小步
1: 靠近梦想一大步。
2: 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3: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Q 四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

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白日喧嚣落幕，夜色缓缓笼罩城市，卸下一天的忙碌与防备，我们得以静下心，回望生活里的你我他，感受人间行路的冷暖，接纳过往的遗憾，也寻找内心可以停靠的精神岛屿。今晚我们以借晚风度人间，与自己温柔相逢为主题，精选十首全新上线的歌曲，与人与人之间的羁绊，行走城市的感慨，错过的情愫，自我精神的庇护和过往和解的勇气，还有属于我们普通人的耀眼光芒。接下来这一小时，暂且抛开外界的纷扰，跟随旋律，开启一场耳朵的旅行，在歌声中和过往握手，与当下相拥。

来自花童的《漫漫行人间》，是一首写给每个奔波赶路普通人的城市歌谣。人的一生便是一场漫漫行人间的旅途，一路会遇见繁花似锦，也会途经风雨泥泞，有相逢的欢喜，也有离别的怅然。花童兼具烟火气与江湖感的嗓音，将行走世间的万般感触缓缓铺展。我们背着生活的重担，在烟火俗世里辗转，为生活奔波，为心事烦恼，会被现实打磨，也会在风雨中咬牙坚守。漫漫人生路，不求事事圆满，只求步履不停，守住心底的温热，看遍世间烟火，便是属于自己最好的人生。

自李行亮的《路过你的风》，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化作一阵温柔的晚风。时间有很多缘分，就像一阵路过的风，它曾经拂过你的世界，带来片刻温柔，却终究无法为谁停留。李行亮温润沉静的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痛苦，只有淡淡的怅惘和成全。我们都曾遇到过那样一个人，短暂闯进自己的生命，留下深刻的印记，却最后只能擦肩而过。不必执着于把不属于自己的人强留在身边，感谢那阵路过的自己的远方。自己的远方。

自刘宇宁的《来我的岛》。现实的嘈杂喧嚣，外界的评价，世俗的期待，不停地向我们涌来，我们总需要一处可以躲避纷扰的精神净土，那就是只属于自己的岛屿。刘宇宁极具颗粒感的嗓音，唱出内心深处的向往和呼唤。这座岛屿不必迎合世俗标准，不用伪装坚强，可以安放所有的脆弱、疲惫与不安。在这里，你可以卸下所有的面具，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强大。这首歌是内心的一声邀约，借呼唤同频之人前来停靠，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搭建属于自己的精神港湾。当外界让你疲惫不堪的时候，记得退回属于自己的小岛，安抚疲惫的灵魂，积蓄力量，再重新面对世间风浪。

0: 满江与灿奇合力演绎的《朝过去挥挥手》是一首和过往告别的治愈之歌。过往的岁月里，我们都有遗憾的选择，受伤的瞬间，放不下的人与事，那些旧时光常常盘旋脑海，反复拉扯我们的情绪。两位歌手音色相互交织，把放下过往的勇气缓缓诉说。朝过去挥挥手，不是要彻底遗忘曾经的经历，而是不再被旧日伤痛困住脚步。那些曾经受过的伤，流过的泪，都真实地塑造了今天的我们。但我们不能永远活在回忆之中，不必沉溺于对过往的懊悔，也不必执着于已经消散的爱恨，坦然和过去握手言和，潇洒挥一挥手，把回忆留在身后，把目光投向脚下的前路，轻装前行，才能拥抱崭新的生活。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天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陪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把夜的美唱给昨天。
1: 孩子们哭着闹着，想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2: 耳朵的旅行，
0: 耳朵的旅行。

继续收听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沙宝亮，不照我，唱出普通人面对现实、面对命运的怅然与坚守。时间总以为天光普惠，可总有某些时刻，命运的光亮仿佛唯独不照自己，努力却未见回响，付出却得不到回应，深陷低谷，四处皆是迷雾。沙宝亮醇厚深沉的嗓音，把身处困境的无力却不肯就此沉沦的心境娓娓道来。我们难免会遭遇命运的失意时刻，会怀疑努力的意义，会羡慕旁人被命运眷顾，外界的光暂时缺席，我们便学着自己照亮自己，接纳命运的不公，守住内心的倔强，默默蓄力，静静守候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

子弦子的说了再见，讲述离别之后的内心挣扎。很多时候我们亲口说出再见两个字，可心底却迟迟没有真正的放下。一句再见是口头的告别，却剪不断心底千丝万缕的牵挂。弦子细腻柔软的女声，将离别之后的纠结、怀念与不甘缓缓倾诉。分开之后，我们会反复地翻看旧回忆，会忍不住设想，如果当初会怎样？明明已经正式告别，情绪却依旧在过去反复徘徊。可是再见一说出口，就代表故事已经画上句点。我们要明白，口头的告别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放下是允许怀念，但不再回头纠缠。坦然接纳分离的结局，放过过去，也放过自己。在告别之后，好好奔赴往后的人生。

张赫宣的《咫尺之约》，诉说被距离阻隔却不曾消散的约定。时间有很多缘分，明明近在咫尺，却被现实重重阻隔；明明心中留有约定，却难以奔赴相见。张赫宣深情厚重的唱腔，把那份隔着现实的牵挂、坚守与期盼完整演绎。我们和很多人许下过咫尺之约，期盼可以朝夕相伴，可现实之中总有现实阻碍，让相见变得遥遥无期。可真正的约定不只在于朝夕相守，更在于心底不曾改变的惦念。纵使暂时无法奔赴相见，那份心底的约定依旧熠熠生辉。愿每一个人心怀咫尺，都能够坚守初心，跨过现实的重重阻碍，终有一日可以兑现心底的那份约定。

来自周笔畅的《雨心》，以沉静声线诉说一场灵魂相认的爱恋。古韵编曲婉转流淌，歌词含义情深，不疾不徐，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只用温润厚重的唱腔唱出以心相许、路遥亦同行的笃定，悠长耐听，道尽双向奔赴的浪漫。

亲爱的耳朵的旅行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十首歌曲串联起人与人的羁绊，人间显露的感慨，错过的晚风与过往挥手作别的勇气，每一段旋律都能够接住我们无处安放的情绪。夜色渐深，晚风轻扬，愿这些歌声能够陪伴你度过静谧的温柔夜晚，愿我们都可以安顿内心，和解过往，看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感谢各位今晚的收听，我是凯文，愿音符常伴左右。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人生在世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健康，然而许多人却忽视了健康的重要性，直接透支了自己的身体，才追悔莫及。不规律的饮食和睡眠，长期缺乏运动锻炼等，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觉得累了就去休息一会儿，让身体恢复到舒适的状态。一日三餐别敷衍，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早点睡，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哪怕只是散步慢跑。只有保持身体健康，我们才更有能力去照顾我们想照顾的人，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世今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学会给自己的精力开源节流是一种智慧。真正厉害的人并非天生精力充沛，而是他们懂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总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结，就很难做好真正重要的事情。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也是在保护自己的精力。思绪混乱时，你可以听听舒缓的轻音乐，先让自己平静下来。感到烦躁时，可以去绿树成荫的公园走一走，放空自己的大脑。不因无谓的纠结透支精力，不因微小的得失扰乱心神。当你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内心就会更加的明朗，生活也会更加的从容。

用心生活的人总是有条不紊地朝着目标前行，让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不要总觉得来日方长，或是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只有现在就开始往前走，才有抵达终点的可能。我是凯门，感谢你的收听，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0: 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56集，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这位铁骨铮铮的好汉抗洪英雄，在想起那些牺牲于洪灾中的战友群众的时候，实在难以压抑自己的情绪，放声哭了起来。叶高也想起在实验矿区遇到的虎哥、王强等矿工，想起洪水中偷袭他跟支离的水猴子，想起为了救自己的孩子而狠心放弃长子的年轻母亲。洪水无情，人有情，大灾大难面前总有人挺身而出，如英勇无畏独占蛟龙的王之伟，如一批批赶赴灾区的武警官兵，如一位位坚守前线的英雄儿女，也如载着一车现金南下的叶高和支离。因为我们同是人类，在我们的同胞遭遇灾难的时候，我们不能也绝不会袖手旁观，明知灾区危险重重，依旧咬着牙迎难而上。那些牺牲在洪灾中的英雄，他们是父母的孩子，他们是子女的父亲，他们是伴侣的爱人，他们是万千家庭的顶梁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英雄。也正因为如此，单兵战斗力很一般的人族才能屹立几千年而不倒。

0: 军官的哭泣引得徐烟、叶高也红了眼眶。屠龙英雄王之伟低头不语，默默抽烟。老王头一个劲儿唉声叹气，知礼也陷入沉思。不多时，饭馆的老板端着酒杯前来敬酒，感谢身着制服的军官与年轻的战士。正是因为他们的无私奉献，鹤峰县才能尽快恢复秩序。叶高不记得自己究竟喝了多少杯，也不记得是被谁扛回房间的，他只记得自己蹲在卫生间里吐的时候相当的难受。军官由年轻的战士扶上车，与尚且清醒的知离他们告别。知离看了看身边同样清醒的王之伟，称赞王之伟的酒量。徐烟早就回屋睡了，老王头则在排队等叶高从卫生间出来，他也要吐。
1: 离哥，你这酒量没得说，比叶哥强多了，我状态欠佳，咱们改日再战。
0: 王之伟毕竟尚未痊愈，感觉自己实在喝不过知离，便缴械投降。知离哈哈一笑，与王之伟一同回到招待所，却发现叶高和老王头早已睡死，俩人的床单上还能看到有些呕吐物。在叶高的磨牙与打鼾声中，知离一脸痛苦躺在床上。
2: 徐文，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讨厌叶公子了吧？
1: 离哥，你别在意嘛，待会儿我睡了开始说梦话，老王头梦游，你就觉得叶哥没那么讨厌了。
0: 知离微微一笑，不成想短短几分钟过后，王之伟的确开始说梦话了，说的还都是些乱七八糟没有任何意义的梦话。
1: 喝酒我就没服过谁，大馋虫你来啊，可我不弄死你。离哥，你长得真好看。
0: 皆是诸如此类的话，让知离深感无语。是夜，自成都开往合肥的绿皮车上，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像是女大学生的姑娘正靠在车窗上昏昏欲睡。车厢的连接处，一个眯眯眼尖嘴猴腮的猥琐男正在观察车厢。这男子嘴巴两侧原本是有着两撇胡须的，如今却没了，一撇被王之伟薅掉，另一撇被叶高薅掉。他便是之前与王之伟同车的鼠妖，因为出手杀死火车上的劫匪二当家而被王之伟教训了一顿，又因为在西陵长江大桥想找王之伟报仇被守着王之伟的叶高收拾。这趟车并不是他的根据地，他是从西陵走了很远的路后才在路过的车站上了车，准备到合肥倒车回山东，因为他本就是在山东开往湖北的那趟车上修炼成人形的，那趟车可以算得上是他的家。鼠妖化身的猥琐男在车厢里打量一番过后，目光集中到靠着车窗快要睡着的女大学生身上，而后他朝女大学生靠近，见其旁边的座位是空的，便很自然地坐下来，并用手肘轻轻碰了女生一下。女生警觉地醒来，看清楚鼠妖的相貌后连忙伸手到兜里检查钱包，钱包还在，她却不敢睡了，因为眼前的男子给她的感觉不像是好人，更何况此时已经很晚了，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大都不再穿梭于各个车厢，这让她很没有安全感。
3: 小姑娘出远门呢？
0: 鼠妖开口了，声音跟他的长相一样让人感到不舒服。他的脑袋上还缠着纱布，这是被叶高打伤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看起来很是狼狈，却丝毫不影响他搭讪女生的勇气。
4: 贼眉鼠眼，不像好人。
0: 女生的确是孤身出远门，快开学了，要到合肥读书。鼠妖清楚地听到女生的嘀咕，却装作没听到。
3: 我看你印堂发黑，似有血光之灾呀。
0: 这是一名大三的女生，坐火车出行也不是一两次，瞬间认定这个搭讪的男人是个江湖神棍来骗钱的。
4: 我是学生，你没钱，你要骗人去找别人吧。
3: 哎，我不是骗子，我就是觉得跟你有缘。
0: 鼠妖还没

0: 开始行骗，就被对方识破了意图，这让他很没面子。
1: 兄弟，听不懂人话吗？要不你来给我看看面相。
0: 就在鼠妖思索着要不要换个目标的时候，坐在他对面的陌生男人忽然开口。鼠妖这才看向对方，坐在他对面的是个跟他年纪差不多大的男人。男人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长着一张规规矩矩的国字脸，眉宇之间英气逼人，眼中神采奕奕。只看了一眼，鼠妖便意识到对面的男人不是寻常人，他马上想起前几天坐在他对面的黑小子王之伟。
2: 不好意思，打扰了。
0: 鼠妖站起身来，朝对面的男人拱手道歉，一旁的女大学生则朝男人投来感激的目光。男人没有正视女学生，一双有神的眼睛里似乎只看得见鼠妖。而后男人用右手碰了碰上衣，没拉拉链的上衣左侧往外一掀，鼠妖就看到在这个男人上衣左侧的里子上挂着一排小巧的瓷瓶，瓷瓶后面还刺着一个汉字，阳，繁体字。鼠妖脸色大变，扭头就跑，撞在一个正起身上厕所的乘客身上，也没理会乘客的谩骂，一溜烟跑到车厢连接处，一脚踹开上了锁的厕所后，不顾厕所里乘客惊讶的目光，用力掀开厕所车窗，纵身一跃跳下火车。女学生愣住了，她也看到了男人衣服里子挂着的一个个样式古朴的瓷瓶和那个洋字，却不明白刚才还想骗她钱的神棍为何会如此仓皇的逃窜。在她看来，如果对面的男人衣服里挂着个警官证之类的，那神棍逃窜倒也合情合理。
3: 那几个瓶子怎就把骗子吓跑了？
0: 女生不解地思索，本想问问对方，却见对方在神棍离开后便闭上了眼，就没再多嘴。
1: 小小鼠妖，算你还有点见识。
0: 男人低声自语，对面的女学生可没有鼠妖那种听力，自然没听到他在说什么。由于高速运行的火车的惯性，跳窗逃离的鼠妖难免摔了几个跟头。他从轨道边爬起来，摸了摸头上摔出来的鲜血，看着渐行渐远的火车，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2: 蜀中杨家，黑小子说了，蜀中杨家精通炼妖的能耐，今日一见，果然让人生出本能的畏惧。他身上挂着的那些瓷瓶是干嘛的？为何在我见到那些瓷瓶的时候会瞬间崩溃呢？
0: 虽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但鼠妖认定刚才那个男人一定是蜀中杨家的人。他拍打着胸脯，庆幸自己逃过一劫。他的确应该庆幸，如果不是他反应快，及时逃离那趟火车，他很可能已经死在车上了。作为鼠妖，他虽不够强大，却兼具兽类和妖物的敏锐的直觉，对危险的感知也要超过很多比他更厉害的人类修行者。此时火车上惊走鼠妖的男人正在闭目养神，忽然他收到一条短信，拿出手机一看，他的脸上露出不屑的笑容。短信内容是，若不想被灭满门，那就乖乖听话。发来信息的是个完全陌生的号码，男人压根没把信息当回事儿。他的家族从最早能够考证的家谱传到现在，已经过去2000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家族虽然也曾没落过，却从未终止家族香火。家族发展到现在，高手如云，实力强大，即便笼络当今术士界的半数高手，也未必能灭了他满门。况且他家族的口碑不错，不可能引来术士界高手的围剿，所以他只以为这是一个不识好歹的家伙搞的恶作剧。对他而言，甚至连去调查这号码来历的兴趣都没有，无聊的人太多了，他哪有功夫跟那种人较真儿？他呀，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呢。随手删掉信息，他习惯性的伸手摸了摸自己上衣左侧的里子，摸到那一排整齐挂在里子上的瓷瓶后，他顿感心安，随后继续闭目养神。对面的女学生已然睡去，这个普通的学生

0: 胜自然不会想到，之前那个面貌猥琐想要骗他钱的家伙会是传说中的妖物。他更不会想到，坐在他对面的中年大叔，其身份竟是那样的尊贵显赫。翌日叶高醒来的时候，发现知离、王之伟和老王头正坐在床上斗地主，看了看自己床单上残留的呕吐物，叶高猛一下子坐起身来。
1: 你们谁这么没有公德心，吐就吐吧，怎么还吐到我床上了？
2: 叶哥，你昨晚喝断片了？
0: 王之伟眉毛一挑，瞪着黑白分明的眼睛问。叶高挠挠头，坚称自己没喝多，但当王之伟告诉他床单上的呕吐物是他自己吐的时候，他却红着脸狡辩说那根本不是他吐的。下床洗了把脸，刷牙的时候劣质的牙刷戳在嗓子眼儿，叶高打了个酒嗝，顿感一阵反胃，连忙关紧洗手间的门，对着马桶又吐了一阵子。正在斗地主的三人一同看向洗手间。
2: 哎，叶哥洗个脸都能洗吐了，该不会是照镜子看到自己长得太丑受不了了吧？
3: 也可能他只是在模仿昨天晚上老王呕吐的情形。
0: 管家老王头老脸一红，没有如叶高那样辩解，只是闷着头继续打牌。几分钟后，叶高从洗手间出来，感觉饥饿难耐，昨晚他虽吃了不少东西，此时腹中却是空空如也，便催促知离他们去吃早饭。王之伟敲响未婚妻徐嫣的房门，众人这才离开招待所，来到街上吃早餐。说是早餐，其实时间已经临近中午，叶高和老王状态欠佳，众人也只是喝了些稀饭，吃了几个包子，简单吃过早饭，知离跟王之伟他们商量下一步准备去哪。按照知离的意思，既然恩师的洪水已经退去，就没必要再跑一趟。
4: 李哥，那你说咱们下一步去哪里啊？
3: 我听老王说，知伟跟徐嫣的婚期快到了，结婚这可是人生大事，他们俩都很年轻的，第一次嘛，肯定是没什么经验，应该早点回去操办婚事的。
5: 黎哥，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第一次没经验？你这意思是等王之伟第二次第三次结婚的时候就经验丰富了？
0: 急脾气的徐嫣立马打断了知离的话。
3: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别误会，我呢就是就事论事，确实是没经验。
0: 王之伟一拍餐桌怒视徐嫣。
6: 哎，说正事儿呢，你打什么岔呀？
5: 老娘回头再跟你算账。
6: 李哥，我们回老家的话，那你跟叶哥何去何从啊？
0: 王之伟问。虽只相识了一天时间，他却感觉跟知离和叶高非常投缘。
6: 回家结完婚后也没什么事做，倒不如跟两位哥哥结伴而行，一起仗剑天涯。
0: 知离稍加思索后开口。
3: 看得出来啊，你跟叶公子啊有点相见恨晚的意思，所以我的意思是啊，让叶公子随你们一同回家。
1: 那你弄啥去啊？
3: 我还有一点琐事要处理啊。之外，你们的婚期是什么时候？
6: 农历8月29，找人看的日子，还不到一个月。
0: 王之伟总算没有忘记婚期。叶高不解地看向知离，他们离开西安后本想前往山东临沂会一会琅琊王家的少主，但走到半道却发现南方的暴雨洪灾实在反常，便临时改变主意。更改路线后一路南下，却没想到会在重灾区西陵遇到王之伟，并一睹王之伟力战蛟龙的英勇举动。而后二人对王之伟颇为赏识，如今更是成了清盖如故的好友。叶高也确定之前李畅说琅琊王家人害了他父亲夺走赤金走龙的事不过是一派胡言，因此叶高根本不打算再跟王家为难，便也没必要再去山东。可是知离却让叶高随王之伟一同去山东。知离点了点头。
3: 叶公子啊，你随我出来一下，我有点事跟你商量。之外，徐嫣、老王，你们稍等一下。
0: 说罢

0: 知离率先出了早餐店，叶高则不明所以跟在其后。二人出来走了十几米，知离便停下来，注视着叶高的双眼开口。
1: 喂，现在你应该很清楚琅琊王家人的行事风格，你还打算与他们为敌吗？
2: 为个屁，很明显嘛。是李畅从容作梗，挑拨离间，人家只为老爹以及他的未婚妻还有管家，都是光明磊落的人，我跟他们亲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跟他们为敌嘛？
0: 知离微微一笑，伸手搭在叶高的肩头。
1: 冤冤相报何时了，叶公子，你肯原谅琅琊王家，这是好事。
0: 叶高内心震惊，脸上却故意露出一副不解的表情。
2: 知离知道的秘密比我预想中更多，他甚至有可能了解我跟琅琊王家的恩怨。他究竟是啥人？为何会知道那么多隐秘的事情？
3: 离哥，你在说什么呀？我都说了，之前的误会是因为李畅栽赃的。
0: 知离微微颔首，掏出一根细烟点上，有些暧昧地朝叶高吐了个烟圈，搞得叶高很不自在。
1: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虽然同为六大世家，但是书香门第琅琊王家确实跟长安李家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0: 知离别有深意地说，叶高听得云里雾中。
2: 知离这番话又是什么意思呀？
0: 就在叶高思索知离的言外之意的时候，
1: 下一站去帝王之乡。
2: 帝王之乡？你说的是江苏徐州？
0: 叶高疑惑地问，脑海中浮现出两句诗：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徐州。在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中，诞生过多位皇帝，其中不乏开国之君。于是在知离提到帝王之乡的时候，叶高的第一反应便是徐州，知离却摇摇头。
1: 你说的是千古龙飞地啊，一代帝王乡的徐州，我说的是帝王之乡，它只是个小县城，不过它还有个别称，叫做花谷之乡。
2: 花谷之乡？
0: 叶高还是很不解。
2: 湖南长沙的花谷县？
1: 你，我说的是安徽凤阳。叶公子啊，你又何必在这里明知故问啊？那徐州虽然也有帝王之乡的美誉，长沙的花谷系也的确有名，可是徐州与长沙都不是六大世家的聚集之地。你分明知道我说的是凤阳。
2: 凤阳？哦，我想起来了。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5: ，Go，
0: 皆为中心地。

开地铁，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

0: 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五十七集，
2: 叶高面露恍然大悟的表情，从怀中取出笔记本查看，翻了将近一分钟后才又说，
3: 乃会风阳主家六大世家之一，风阳似要照他们绕主家的麻烦吗？
2: 知礼已经习惯了叶高的装傻充愣，反问道，
4: 你说呢？
3: 我知道啥吗？
2: 叶高挠着头憨厚一笑，
3: 你让我跟职位他们一块到山东，妮妮该不会是一个人到凤阳去吧？
4: 哼，我还没有自大到一个人就敢去寻找凤阳朱家人的晦气。知伟这个月29日大婚，这样吧，下个月月圆之夜啊，咱们在凤阳碰头，这段时间你先跟知伟他们一起啊，我去办点私事。
2: 知离算了算时间，他说的自然是农历，今天才8月初2，距离9月15还有40多天时间。叶高心中充满疑问，不明白知离要在这段时间处理什么私事，但他知道即便他开口询问，知离也不会如实回答的，便干脆不问了。
3: 那行嘛，就这么着。离哥，我是被你拖上贼船的，你可得多加保重，不要到时候我到凤阳来你却不露面了。
4: 之前给你的手机啊，被水泡坏了，回头再买一个，重新办个号，有需要的话我会跟你联系的。
2: 叶高注视着知离的双眼，想从这双眼睛中探寻些许秘密，然而最终却一无所获。他不知道知离的真实身份，甚至不知道知离的真实姓名、年龄、师承，他只知道知离神通广大，博闻强志，对他极度

0: 了解合作的关键。叶高认为知离与他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敌人。合作的关键。叶高认为知离与他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敌人。
1: 山东临沂是琅琊王家的地盘，你在那边自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前路漫漫啊，我们的敌人可不止六大世家，还有很多潜伏在暗处的高手。总之啊，我不在你身边的日子，你自己照顾好自己，遇事不要逞强，希望下个月相聚凤阳的时候，你依旧生龙活虎。
0: 叶高点点头。一路走来，他们虽没有遇到过特别厉害的对头，却也见识了王之伟、蛟龙、翼楼雪等各路高手，深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2: 你说的潜伏的高手指的是谁吗？
1: 还有，不要什么问题都问我，叶公子啊，我所知道的有限。
2: 你可拉倒吧，我看就没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0: 知离最终还是没有说明这段时间自己将去向何方，又有什么事情要处理，只叮嘱叶高，让叶高多加小心。叶高听得有些脸红，总感觉知离说话的口气就像个婆娘在嘱咐即将远行的汉子。
2: 行了，我都知道了，放心吧，我保证在这一个多月里一斤都不会瘦。李哥，妮妮，长这么好看的，在外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0: 知离哈哈一笑，亲昵地搂过叶高的脖子，与叶高深情拥抱。这一刻，叶高忽然感觉自己的大脑停止了思考。
2: 完了完了，我叶某人若是有一天成了基佬，一定是拜你所赐。
0: 与叶高拥抱了足足几分钟后，知离才撒开手，面带笑容。
1: 好了，该交代的该嘱咐的全都说清楚了，希望咱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大家安好。
2: 差不多行了，还想了跟你问别不成？
0: 知离摆摆手，与叶高回到早餐店，跟王之伟说了叶高要与王家人一同回山东，而他自己则要去处理些私事。
3: 好啊好啊，叶哥，你跟着我一起回去，我保证让你品尝全世界最好的鸡，沂蒙山光棍鸡。
2: 又是光棍又是鸡的，志伟，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嘿嘿，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当着弟妹的面说嘛。
3: 啊，不是，叶哥你别误会，我说的鸡真的是吃的鸡，不是别的。
0: 王之伟连忙解释，生怕徐烟生气。
2: 吃的鸡呀、啊、
4: 叶哥，别的鸡也有，到时候我让老王带你去哦。
0: 徐烟朝叶高眨眨眼睛。
3: 老王，你有好地方，你咋没带我去过？是不是吃独食？
0: 而后众人离开早餐店，回招待所收拾东西，退掉房间。知离背上自己的背包，在招待所门前与众人告别。
1: 我先走一步啊，叶高跟你们去山东，有劳诸位费心照顾。志伟、徐烟，你们的大婚我怕是赶不上了，很抱歉，回头让叶高帮我随上礼金，就此告辞。
0: 王之伟点点头，与知离握手道别。叶高则点上根烟，有些伤感地看着知离俊美的脸庞。
3: 刘哥，你一路走好。
1: 呵，你这家伙说话总是这么不中听。
0: 再然后，知离潇洒地转过身，迈着轻松的步伐离开了。他走的方向与叶高他们从苗寨过来的方向正好相反。望着知离渐行渐远的单薄身影，叶高感觉心里空荡荡的，怅然若失。自从与知离相识以来，知离表现出的种种能力、知识以及所知的秘密，都让叶高深感震惊。有些时候，叶高甚至对这个容颜俊美的青年有着很深的敬畏。但平心而论，这段时间知离曾不止一次对叶高提供过关键性的帮助。叶高忍不住想，若是没有知离相助，他能否应对长安李家，能否坚持走到现在？有的人

0: 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你觉得不自在，可当他走了，你才发现更不自在了。似乎早就习惯了他的一言一行，习惯了他的啰里啰嗦，习惯了他在身边时候的那种安全感。
1: 那我怎难不成是爱上他了呀？
0: 不过在接过老王头递来的沂蒙山香烟抽了几口后，叶高却又感觉到一种久违的轻松。似乎在知离身边，他总是难以彻底放松下来。知离的身上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压迫感，与其带来的安全感如影随形，共同存在。呼吸着洪水退散后的新鲜空气，叶高笑了，心中却有些矛盾。一方面，他不习惯知离不在他身边的感觉，另一方面，却又享受着知离走后他发自身心的放松。
2: 叶哥，走吧，雷哥说你们的车还在宜昌呢，咱们找辆车去宜昌吧。
0: 街道上早已看不到知离的身影，叶高却还望着知离远去的方向。王之伟见状便忍不住催促，叶高连忙点头，掐灭手中的烟头后，与新伙伴一同启程，踏上新的征途。王之伟的伤势恢复很快，昨天还走得缓慢，今天已经健步如飞。他跟叶高走在队伍前面，徐烟则跟絮絮叨叨的老王走在后面，一老一少不时斗几句嘴，倒也其乐融融。在鹤峰县尚未恢复运营的汽车站，众人花高价租了一辆车去往宜昌。沿路的洪水虽已退去，但道路还不好走，故而没几个司机愿意跑那么远的路去往几百里外的宜昌市。司机师傅是个少言寡语的黑脸汉子，他虽长得黑，却还比王之伟白了很多，载着众人上路却也不开枪，只偶尔调一下车载收音机，脑袋时不时随着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点上几下。管家老王头坐在副驾驶上，叶高和王之伟、徐烟坐在后排。
1: 师傅，收音机里面放的是啥歌吗？还真好听，我以前都没有听过。
0: 司机没搭理他，继续开车。王之伟咧嘴一笑，
2: 叶高，别管那些了，跟我说说看，你跟黎哥是怎么摆平李家的？
0: 叶高点上根烟开口，
1: 说来话长嘞。其实吧，我最初也没有想着跟李家为敌。那天我就是到陕西省博物馆看展览来着，你都不知道，陕西省博有个何家村的展厅，里面展厅里展出的上千件的珍贵文物，我都是从一个名叫何家村的小村子里发现的，而且那些文物呀，当时就装在何家村的三个罐子里面，你说神奇不神奇？
2: 叶哥，咱能说重点不？
0: 王之伟对文物之类的并无兴趣。
1: 你不要急嘛，年轻人总这么猴急的，可不是好事情。且听我娓娓道来嘛。当时我正在看展览，遇到一个老头子带着个碎娃，跟他们闲聊了几句，我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份。随后志离，就是你离哥，就把人家的娃给绑家里，还告诉我说我老头子是李家的家主李宗辉，是三清大地上响当当的人物，我一听就怕了。李哥却要拿我入伙，他绑架李宗辉的孙子虎娃，让我跟李宗辉联系，找李宗辉索要赎金。
0: 叶高从他们在陕西省博的经历开始讲述，听得王之伟哈欠连连，叶高却越说越起劲。徐烟听得认真，之前听叶高讲述王之伟独占蛟龙受伤昏迷的经过的时候，他就迷上了叶高讲故事时的声情并茂，手舞足蹈。叶高将他们与长安李家对抗的过程添油加醋讲述一番，尽可能将自己说的英明神武、未雨绸缪，把知离说的形势莽撞、畏首畏尾。当然他并没有说自己在招待所里被雷子袭击打晕后弄到李宗辉的府上的事，也没说他被李宗辉豢养的厉鬼小七吓得面无人色的事。对知离迎战李畅、李宗辉父子一人一鬼的情景， 叶高几乎是一

0: 笔带过。对他自己对付李家上百号保镖的经历，他却说得绘声绘色。几乎睡着的王之伟猛地来了精神。
1: 叶哥，你是说李哥一个人对付李畅和化身厉鬼的李宗辉？
0: 叶高还在讲着他暴打李家保镖的勇猛表现，却被王之伟打断。
2: 对呀，就是他一个人。你李哥很有本事，一条裤腰带当武器，一以敌二，不落下风。虽然后来被李畅踩在脚底下，但整体来说还算表现不错了。
0: 王之伟变得兴奋起来，虽然他没有跟李畅交过手，却也听人说过长安李家的二公子李畅是其家族中的第一高手，早已将御鬼之能练到极致，甚至老王还暗示说李畅的实力犹在他王之伟之上。而今听叶高说李畅祭出厉鬼李宗辉也没能在知离手中讨到多少便宜后，他便对知离的实力深感兴趣，很想找机会与知离切磋一番。眼看王之伟对自己对战李家保镖的过程浑不在意，这让已经有些口干。
3: 你真厉害，你一个人能打一百多个。
0: 徐嫣却根本没有抓住叶高叙述的重点，只以为叶高才是那场战斗的主角，毕竟她是个姑娘家，又不是六大世家子弟，对长安李家所知不多，并不清楚李畅的厉害。得到徐嫣的鼓励，叶高这才哈哈一笑，一扫王之伟带给他的不爽。
1: 如此说来，黎哥倒真是让人好奇啊。叶哥，连你都不知道他的来历？
0: 王之伟的心思还在知离身上，叶高却是不悦地点点头。
1: 六大世家中并无知姓，而且当今术士界中有名有姓的高手也没有黎哥这号人。嗨，真不知道他年纪轻轻是如何练就一身绝技的，等日后有机会一定要跟他讨教一番。
0: 当然了，王之伟这番心思只是单纯因为他年轻气盛，一听叶高说比他大不了几岁的知离竟有这么大的能耐后，便一时寄养起了争强好胜的冲动。倒不是说他跟知离有什么嫌隙，他所谓的讨教当真是堂堂正正的切磋较量。
3: 得了吧你，人家黎哥都不跟你一般见识，虽然他看起来比你年长不了多少，但人家可比你沉稳多了。你呢，一点都沉不住气，快结婚的人了还跟个孩子似的。
0: 王之伟撇了撇嘴，
1: 还说我呢，我听说那天我在寨子里昏迷的时候，是你先跟黎哥叶哥动的手，根本不听他们解释。还有，你是不是觉得黎哥长得好看，现在看我不爽了？
0: 徐嫣没给王之伟面子，一拳吹在王之伟的脑袋上，疼得王之伟龇牙咧嘴，却也不敢说啥。见这小两口打情骂俏的一幕，叶高露出满眼的羡慕，同时又在想，这琅琊王家的人倒是一个比一个脾气火爆，跟这样的人相处起来让叶高感觉很自在，没有李宗辉家族里的那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王家人有仇当场就报了，可不会搞那些阴谋诡计。就在叶高与王之伟他们闲聊着半开着玩笑的时候，叶高忽然听到车在收音机里传来一阵有些耳熟的旋律，他皱起眉头仔细聆听，随后才想起来这旋律他似乎是听十三月的妻子哼唱过，就在那天晚上他被十三月灌醉的时候。
2: 师父，这是啥歌曲吗？
0: 叶高又问了一遍这个问题，司机师傅从后视镜瞄了叶高一眼。
4: 明哥，
2: 哦，这司机师傅倒是沉得住气呀。我跟王之伟讲了半天的故事，提到厉鬼、御鬼之能、长安李家，以及我和芷离共同实施的绑架案等，司机师傅却连一点兴趣都没有。说是换作寻常能言善辩的师傅，早就追问开了。你是苗人？
0: 叶高又问，他这才注意到司机师傅听的歌曲大都是类似苗语的民歌山歌。
4: 嗯，

0: 司机师傅只回应了一个字，就不再说话。叶高感觉有些不适，之前他在苗寨里接触的苗人，除了性格古怪的苗王哥楼雪之外，其他村民都很热情好客，但眼前的司机却不一样，实在有些高冷。而王之伟呢，在听到司机师傅是苗人后，忽然又想起苗寨中未曾谋面的绝顶高人哥楼雪，便拉着叶高满是油渍的衣袖问：
1: 叶哥，你再给我讲讲呗，那个身着苗服脚踏芒鞋烟杆子不离手的老前辈，你说离哥跟他老人家比起来孰强孰弱？
0: 像王之伟这种年少有为的修行者，这种实力强大的术士，自然对天下间的能人异士充满兴趣。之前叶高和知离都讲述过哥楼雪的神通，但他还是想要知道知离与哥楼雪的实力对比，就好像初出江湖的少年侠客总是对江湖上的高手排名满怀好奇一样。
2: 要说起哥楼雪前辈，那可真的是个超凡脱俗的人物呀。离哥虽然厉害，但离哥自己也承认，阁楼雪前辈侵推洪水的手段比他强多了。他是绝技没有办法能做到阁楼雪前辈那种程度的。
0: 叶高说话的语气不自觉地变得有些低沉，因为他想起自己离开阁楼雪家的时候，阁楼雪已经是个老态龙钟了无生气的老人家，身上那种苗王的气势不见了。同时叶高也在感慨苗王哥楼雪的遭遇。哥楼雪早年成名，成为鄂西苗王，遇到龙族媚牙，却因一场误会而对媚牙大打出手，甚至给媚牙下了巫蛊诅咒，以致媚牙成为凡人，成为再也长不大的小女孩。却也因此，哥楼雪深感愧疚，抱憾终身，又被鏖战击败后，被迫一辈子龟缩在小小的苗寨。一念至此，叶高的情绪便很是失落，他能感受到哥楼雪那种英雄迟暮的无奈，以及其对媚牙的深深的歉意。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别把今天过成昨天的复制，换一种心情，换一个角度，换一个开始的方式，哪怕路线一样，只是心境不同，你也能遇见新的风景。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